0: 微信搜索爱家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1: 爸爸，我们一起组装玩具吧。
2: 等一会儿吧。
1: 爸爸，我们一起组装玩具好吗？
2: 啊，都说了你自己玩呗。
1: 爸爸，你一个小时能挣多少钱呀？
2: 你爸我一个月工资10000多呢，算下来一个小时起码能挣50多块，厉害吧？
1: 爸爸，我这里有500块，能买你一个晚上吗？
2: 儿子，你这是什么意思？
1: 你总说白天上班工作很忙，但是你晚上又忙着玩手机。妈妈给我买的这个玩具都放在家好长一段时间了，你都没帮我组装。现在我差不多组装完了，我只是想让你帮我看看它有没有装错，你都没时间看它一眼。
3: 抛开工作，离开手机，爸爸不缺席，成长更有力。
4: FM 105.9，全程你我听之选，高优电台，高优电台。FM 105.9，擦出情觉无限。
3: 晨早第一课，齐齐听广播。高优早晨资讯，样样醒神。1059天气情报。

各位早晨，关注翻今日嘅天气。气象部门预计今日系多云到晴，局部有雷阵雨，气温介乎28到36度，吹偏南风1到2级，湿度介乎60%到90%之间，高温橙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当中。预计今日我省大部系高温炎热天气持续，部分市县有35到38度嘅高温天气。展望今晚嘅傍晚去到29号，粤北粤东市县转中雷雨，局部暴雨，并且伴有短时嘅强降水，局地8级左右嘅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去到30号，我省嘅南部市县有雷阵雨，局部暴雨，请注意防暑防晒同防御局地强降水同强对流天气所引发嘅次生灾害。

蕭的夏天，熱是真的熱，但是傍晚西江邊的風，陸部的多汁菠蘿，顯江的清甜木瓜，都是專屬於高腰的限定解暑神器。夏天來了，出門記得帶花把遮，再沖杯荷台黃金谷，清熱又下火。愛的聲音，家的感受，愛家1059。

茫然话再见，但觉心路极迷乱，心境太混乱，感触太混乱，又似心中抑郁未曾断。说再见，回头梦已远，但觉苦闷慢慢沉淀。多少串旧事，多少个旧梦，尽变心底痴痴的怀念。今天起没有了我，心中爱意有否变迁？今天起身边失去你，但我朝夕在怀缅。吻吻你，回头话再见，自会珍重，不必挂牵。倘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我衷心祝福跟怀念。总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你衷心祝福跟

怪，倘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我衷心祝福跟怀念。总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你衷心祝福跟怀念。总相信日后始终会会面，赠你衷心祝福。

0: 例增多，我哋该点样预防呢？
1: 预防的关键是防蚊灭蚊，这种病主要通过依蚊叮咬传播，所以要及时清理家中积水，避免蚊虫滋生。
0: 具体又应该怎样做呢？
1: 首先每周检查家中花盆、托盆、水桶等容易积水的地方，其次安装纱窗纱门，使用蚊帐，外出的时候着浅色的长袖衣服，涂抹防蚊液。
0: 如果出现发热、关节痛等症状，又点算好啊？
1: 要立即就医，并告知医生近期活动史，同时做好防蚊措施，避免传染俾家人。
2: 全民行动，远离病痛，健康家园从防蚊做起。
3: 1059路况直击，及时播报最新路面情况。
4: 早晨，早晨，星期四早上8:10睇翻现时最新嘅路面情况。收到嘅有高腰城区呢边啊，渔江大桥落桥位往江口渔村方向位置，现时见到系排紧比较长嘅车龙。府前大街同文丰路交汇处四个方向车流量同样较大。另外，府前大街去到南亭路交汇处吓，喺南亭路嘅双方向现时都系车仔较多。睇翻湖西路啦，湖西路兴华苑对出啊，转入腰南路嘅方向需要你排队等待通过。对面嘅天州城区慢位现时收到嘅有正西路、宝月路、荷香街、人民南、人民中上方向、建设三往松城一嘅方向，牌坊喷水池对出嘅路段，大润发往时代广场嘅方向。继续往前啦，今日嘅上星花坛路况仲算系几唔错，不过喺恒裕城对出嘅灯位咧，就见到东湖公园往东门广场方向有一小段嘅拥堵，睇睇沿道大道。沿道大道一品湖山对开啊，转入肇庆大道，现时见到唔系咁理想。肇庆大道同样需要阻你时间嘅，仲包括有喺肇庆学院对出嘅灯位往大涌嘅方向。最后睇翻敏捷广场对开嘅交叉位置，现时见到几个方向车流量同样较大嘅。提醒各位，途经以上万位，记得要小心避让，控制好车速。祝大家一路顺风。

西江鱼画高腰正好，这里有金沙滩的夕阳，有古塔的倒影，有渔村的烟火气。这里是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风景亦都更近了。欢迎你来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的不单是江，而是同你共享的每一天。

0: 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安全生产必须警钟长鸣，常揸不懈，丝毫放松不得，否则就会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不可挽回的损失。
2: 必须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体系，强化企业主体责任，深化安全生产大检查，认真吸取教训，注重举一反三，全面加强安全生产工作。
1: 所有企业都必须认真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做到安全投入到位，安全培训到位，基础管理到位，应急救援到位，确保安全生产。
2: 人命关天，绝不能以牺牲人的生命为代价，这个必须作为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
3: 早晨，早晨，
4: 早上好，
5: 早晨，
6: 早上好，
7: 早晨啊！
8: 星星早安问候，为你开启全新一日，
0: 条条新鲜资讯，激活每日感知力量。
8: 高耀早晨，每日同你相约早上8点至9点，是你每日翻工路上最佳的陪伴。
2: 听身边迷惑之事，道国事法源之本，解经典案例之惑，释繁复法律之疑，以案说法，法理之行。
8: 以案说法，法理之行。
9: 咁啊，朝早嘅8点15分开始，我哋今日嘅高腰早晨吓。咁啊，喺呢一个适于星期四嘅呢一个朝早咧，会有以案说法嘅，因为会有黎亮。
10: 早晨，早晨，
9: 何启峰喺度，喺呢个炎热嘅呢个夏天吓，开启我哋今日嘅高腰早晨。好啦，咁啊，睇下摆拍。嗱，依家咧就好多嘅呢一个咧就系短视频啊。咁啊，其实咧就系都系摆拍嘅吓。咁样如果摆拍咧就系摆拍一啲公益广告嘅一啲正能量嘅嘢咧就可以吓。呢、這個仲值得係表揚讚揚添，但係如果咧就係呢個威脅到呢個社會秩序嚇，同埋公眾信任嘅話咧，咁樣呢種擺拍咧，我哋就要咧就係反抗嚇抵制嚇。咁啊，數字時代網絡謠言已經成為威脅社會秩序同埋公眾信任嘅隱患。咁啊，一啲嘅呢一個咧就係自媒體博主通過刻意嘅場景白設計、腳本化嘅角色演繹，製造衝擊視覺衝擊，博取網民關注，咁啊最終實現啦非法牟利嘅目的。嗱，呢啲就擺拍啦嚇。咁啊，近日公安部網安局公布5宗嘅典型案例嘅，我哋首先去望一望第1宗嘅案例。案例一就讲到咧，就系彭某等人虚假摆拍、绑架谣言啊，并且煽动网友报警案。
10: 讲到近日咁啊，江西嘅上述公安网安部门啊，依法查处咗起直播间虚假摆拍、绑架嘅谣言，咁煽动网友报警、扰乱公共秩序案件，违法行为人彭某、郭某、李某、刘某等四人咧已经被依法行政拘留啦。咁啊，当时咧就喺拆视频直播嗰时咧，就有朋友见到吓，哇，救命啊！直播间里边有人被绑架咁样，咁马上咧就好多网友都刷到呢一段咁惊吓嘅视频，于是乎咧就报警。但是真相令人大跌眼镜，原来是一场自导自演的闹剧嚟嘅。
9: 唉，真系吓。咁啊，经过咧就系调查，2026年4月24日晚上，违法行为人彭某为咗博取流量、吸引关注，伙同郭某、李某、刘某等人编造虚假剧情，喺直播间制造虚假警情，咁啊，并且煽动网友去报警，导致大量不明真相嘅网友信以为真，出于善意，纷纷向公安机关报警啊。我就。即係可以想象得到當時係有幾咁亂，因為睇緊直播嘅唔單止係同一座城市嘅人噶嘛，係全國各地嘅呢個城市，咁啊各地咧都打110嘅話，就真係啊，即係浪費幾多嘅呢個警力嚇資源嚇。呢、這個行為咧就故意擾亂公共秩序，擾亂公安機關正常工作，造成警力浪費。目前屬地公安機關已經依法對上述四個人作出行政拘留處罰嘅。
10: 为咗流量吓，为咗所谓里边嘅视频当中嘅情节咧，即系乜都做得出嘅。咁讲翻第二单案例就系重庆嗰边吓，有公安网安部门就喺工作时发现，有网民喺互联网平台上边发布信息，就话重庆开州有一个男仔就骗女主播去境外从事诈骗，咁引发舆论关注啦。咁经查，原来呢件事情系阿刘某某、夏某某、王某等6人啦，为咗博取流量策划演绎嘅虚假信息。

0: 系嘅，嗱，刘某某等人通过喺互联网平台直播连线嘅方式，就虚构将女主播高薪诱骗至境外赚钱，以及系向女主播家人索要300,000嘅赎金，仲有就话女主播嘅妈妈吓卖房啊筹款咁样嘅情节嘅，咁引发大量网民关注同埋讨论。为咗谣言嘅信息更具欺骗性咧，刘某仲专程前往外地连线直播，咁啊营造咧。身处境外嘅假象，哇！即系咁都做得出噶咁目前咧，公安机关已经对刘某等六人作出行政拘留嘅处罚。
1: 啊！真系咧，就不惜咧，就花啲钱金钱去到外地咧，就系去连线直播，为咗咧就系呢一个呃到其他人吓。啊！另外咧，就喺近日浙江温州公安网安部门咧，发现咧就系一则关于瑞安某中学五名学生怀孕咁样嘅消息吓。在网络平台传播，咁啊引发大量嘅网友关注，造成恶劣嘅影响。咁啊经过调查，网民薛某某为咗博取关注，咁啊编造咗咧就系涉瑞安某学校举行体检啊，五个女孩子怀孕，校长亦都被叫出去咧就系约谈咁样嘅呢个不实嘅信息，并且喺短视频平台同埋社交媒体发布，引发大量网民嘅关注同埋讨论，对学校嘅声誉同埋正常嘅教学秩序造成恶劣嘅影响。目前属地公安机关已经依法对薛某某作出行政拘留处罚啦吓。
0: 咁以上就係谣言啦，咁下面讲呢就係用 AI 工具所编造嘅一啲谣言啦。睇睇张家界嗰边，湖南张家界公安嘅网安部门工作发现，喺呢个五一假期前夕，有一条好惊人嘅视频喺网络平台上面慢慢咁样扩散，当中就显示张家界大峡谷嘅玻璃桥突然坍塌事故，画面当中桥头断裂，人群四散奔逃，并且配上咗咁样一段文字，就话冇事嘅话千祈唔好出去啊，仲系屋企里边比较安全啊，咁样嘅标题引发公众嘅恐慌同埋关注。
1: 嗱，依家你用 AI 去制造一啲嘅嗰个视频咧，咁啊微视频嗰度咧就会显示咧就系呢一个即系怀疑系用 AI 制造咁样嘅呢个字眼噶。我唔知道咧，就係呢一條嘅五一前夕，五一前夕，我覺得都應該係有咁樣規定，可能咧就唔喺呢一個微信嘅呢一個視頻號或者抖音，唔知道就會唔會有出現呢個咧，就係疑似 AI 咁樣嘅字眼嘅嚇。咁呢啲就唔論啦，就講翻呢一個咧，就係用 AI 製造嘅張家界大峽谷玻璃橋呢個坍塌嘅事故。咁經查咧，就係網民咧，就係馬某某為咗博人眼球吸引流量，利用 AI 工具咧編造咗呢一場坍塌嘅事故，並且通過短視頻嘅平台發布。咁佢就為咗最大程度收割流量，仲特意帶上咗張家界天門山、張家界大峽谷玻璃橋等熱門嘅旅遊話題。意图恶意咧就系挣一挣咧就假期嘅热度，咁啊肆意传播不实嘅信息，咁啊唔单止严重损害咗张家界大峡谷景区嘅声誉，咁一传出嚟又冇人去啦，系嘛，咁啊抹黑咗张家界文旅嘅整体形象，更加引发咗公众对于旅游安全嘅深度恐慌，严重扰乱咗公共秩序。目前属地公安机关已经依法对马某某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嘅。
0: 跟住去山西睇睇下，近日山西大同公安嘅网安部门工作当中，发现某企业嘅员工喺互联网平台发布信息，就话有个车间内发生爆炸，现场有一名工人受伤，甚至声称伤者面部烧伤面积100%。呢个谣言引起大量嘅网民关注讨论。经查呢个企业咧冇发生呢一类安全事故，咁相关内容咧系呢个企业员工赵某某通过 AI 工具所生成嘅虚假文案同埋虚假嘅视频喺互联网平台发布，引发网民关注，造成咗不良影响啊。目前咧属地公安机关已经依法对赵某作出咗行政警告嘅。
1: 咁 AI 确实咧就系 AI 同埋咧就系摆拍都系一个双面人。用得好嘅话咧，可以咧就系造福百姓；用得唔好嘅话咧，就可能会造成呢一个严重咁样去扰乱公共秩序，引发我哋公众嘅恐慌嘅吓。咁法律链条我哋去望一望啦。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9条，有下列行为之一嘅，处五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1,0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嘅，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系1,000元以下嘅罚款。咁咩行为呢？就首先第一，故意散布谣言、谎报险情、灾情、 啊，同埋疫情、警情或者以其他方法故意擾亂公共秩序嘅。咁啊，第二就係投放虛假嘅爆炸性、毒害性、放射性、腐蝕性嘅呢一個物質，又或者傳染病病原體等危險物質擾亂公共秩序嘅。第三條，揚言實施放火、爆炸、投放危險物質等危險公共安全犯罪行為，擾亂公共秩序。

0: 嘅。另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46条当中都讲到，侮辱罪诽谤罪以暴力或者其他方式公然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实诽谤他人，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是剥夺政治权利。另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当中第291条之一的第二款都讲到，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编造虚假的险情、疫情、灾情、警情，或者在信息网络其他的媒体上面传播，又或者明知上述虚假信息故意在信息网络或者其他媒体上面传播，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造成严重后果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
1: 或者你会认为在网上面乱咁噏嘢，又或者摆拍一啲咧就系不实嘅呢个事情咧，系不受法律约束。啊，点知道咧就喺各种嘅法律当中，一早已经有个样板等住你吓，所以就千祈唔好抱有呢个侥幸嘅心理。咁啊，网警嘅提醒，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更加唔系博眼球演闹剧嘅舞台。公安机关、网安部门持续保持高压态势，依法严厉打击网络谣言违法犯罪行为，坚决净化网络环境下，维护清朗的网络空间。同时提醒广大的网民，编造传播虚假信息扰乱公共秩序的，必将承担法律后果。好啦，我哋以上就讲到咧，就系呢一个咧，就系用摆拍绑架，用 AI 编造谣言吓，咁啊呢一啲嘅多种嘅案例吓，希望各位可以咧就系喺跟上呢一个时代嘅潮流，去用呢一个咧就系 AI， 又或者用呢一个咧就系视频软件嘅时候一定系要注意自己嘅呢一个各种嘅嗰个咧就系行为，千祈唔好令到自己嘅行为咧涉及到啱先讲到嘅呢一啲嘅法律条款吓，即系违法啊。好啦，嚟呢个时候咧就系休息阵，阵间继续会有咧就系高腰早晨，我哋去一去广告先。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早上8:30。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1: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2: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1: 真系噶？咁点买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1: 你好叻啊！
3: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4: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1: 爱家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6: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1: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6: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1: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6: 中午1:00至4:00，
1: 晚上10:00至11:30，
6: 每日3个时段。爱家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爱家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1: 微信搜索爱家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0: 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
1: 我哋要落去啊！
0: 上上啊！
1: 上上上，
2: 落落啊！
1: 落落落！
3: 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4: 先落后上，
5: 文明出行。
6: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7: 研究报告指出，营养充足搭配合理的早餐，每日都必不可少。
8: 高耀早晨每日风雨不改，为你精选最新最快最权威的新闻资讯。
7: 这份诚意十足的新闻早点，你同样不容错过。
8: 高耀早晨，资讯够全面，能量够醒神。
9: 早上的8:34，继续返嚟呢一个热辣辣嘅高晓早晨吓。咁近日，肇庆市台湾同胞投资企业协会青年联谊会联合高邀区台港澳事务局到高邀区水南镇、回龙镇开展第四届勇爱成长公益基金助学活动。在活动当中，肇庆市台商协会青年联谊会会长余桂华同埋副会长郭雪王出席就是活动的台商台企负责人，为21名品学兼优的困难学生派发了每人1,600元的助学金，一共是33,600元，勉励受助学生努力学习，坚定追求梦想，成为有用之才，回报国家和社会的。
10: 跟住睇返广兆高速改扩建项目高腰服务区，目前正加快建设，项目南北两区施工有序推进，咁预计去到2027年就全面建成投入使用啦。据介绍，高腰服务区规划配置超过600个停车位，配套建设有加油站、收车库、交警营房、充电桩等基础设施，可以全方位满足休息、加油、充电、餐饮、购物等多元的出行需求。在去年6月项目进入了这个主体工程的施工阶段，目前南区服务楼、交警营房、宿舍楼、收车库等单体已经全部封顶了，正在进行室内外的一个水电管网安装工作。北区现时正在进行长区的土方填筑作业，工程建设稳步推进。
9: 当前正值早稻生长的关键期，为了有效应对高温天气对于旱稻生长的影响，区农业农村局迅速组织农技专家深入田间地头，指导农户落实田管措施，科学应对高温考验的。在之前的25号，我们的记者就跟随住区农业农村局的农技专家来到新桥镇沙田张村，眼前700多亩的这个早稻，不是旱稻，刚才讲错了，是700多亩的早稻绿浪翻滚，长势非常之喜人的。嗱，呢一片嘅稻田咧，系由呢一个镇嘅种植大户孟建成通过土地流转复耕，预计6月中旬就会迎嚟收获噶啦，即系下个月啦，丰收在即吓。咁孟建成咧就系唔减咧，就系掉以轻心。咁佢话咧，早稻正处于呢一个咧就系灌浆期，咁对温度系极为之敏感嘅，一旦管护不到位咧，将会直接影响到咧佢嘅产量同埋品质吓。
10: 为了应对高温的考验，区的农技专家来到田头是专门帮助农户的，帮助他们减轻高温的热害风险，就确保这个农作物灌浆饱满，结实率稳定。区农技专家介绍，当前早稻整体生育期是处于风行期到破口期，早插的田块陆续进入了灌浆的阶段，近期不单止要防高温，还要防短时强降雨，这一种蒸农的模式最容易引发病虫害，咁农户要做好水分的管控、肥料的调控同埋病虫害预防等工作嘅。处于灌浆阶段的水稻在晒田覆水以后要维持浅水2到3厘米左右，实施日灌夜排，以做好降温的调控。
9: 好啦，另外就是高邀区的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提醒翻啦，重点做好病虫害的防控，因为高温高湿的天气会俾呢一个病虫害爆发就提供了一个好好的条件。所以建议农户要抢揸晴好的天气去进行施药。在现阶段呢，稻飞虱啊同埋卷叶螨啊呢啲都系要大家去做好关注同埋防治嘅。咁佢哋建议呢就系大家要搭配一个枯虫胺同埋六虫笨甲酰胺呢啲嘅药剂，喺傍晚嘅时候进行施药，效果就会更

0: 更加好。咁啊，同时咧，亦都建议大家要提前预防呢个睡颈瘟下，喺破口期首轮用药一定要做到位嘅，可以选用三环错同埋杜温宁呢一啲嘅对口药物啊药剂进行呢一个喷施下。
1: 高温天气唔单止农作物难受啊，人都好难受嘅。希望下呢个台风可以为我哋带嚟丝丝嘅清凉啊！睇翻台风方面最新嘅动态消息，根据中央气象台嘅观测，台风长眉啊喺琴日上昼十一点嘅中心啦，就距离菲律宾马尼拉偏东啊东偏南方向约1860公里。咁中心附近最大风力去到8级，达到热带风暴强度。咁预计系长眉咧将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速度向偏北转北啊偏。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增强，并向台湾岛以东的洋面靠近。省气象台在昨天就预计，从今晚傍晚开始去到29号，我省的粤北、粤东市县会转中雷雨，局部暴雨，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8级左右的雷雨大风跟强对流的天气。去到30号啦，南部市县有雷阵雨、局部暴雨的天气。
0: 系啦，咁啊，广东天气消息就话咧，台风长眉大概率会对广东嘅陆地啊系冇直接嘅影响嘅，之但系台风长眉嘅存续咧，可能会影响到啊从今晚嘅傍晚起，广东转雨嘅水气嘅供应。如果台风长眉强势发展嘅话咧，卷入更多嘅水气，咁样广东嘅呢一个水气含量咧就会减少，30号前后雷雨嘅范围可能会减少。咁啊，言下之意就系啱先讲到嘅，今日嘅傍晚到29号都会有呢一个雨水下，咁啊30号雨水就可能会减少嘅。
1: 睇翻一啲中考方面嘅消息吓，肇庆嘅中考考生同埋家长要注意啦，因为2026年嘅中考志愿填报就喺今日上昼9点正式开始啊。考生填报志愿分网上填报信息同埋现场确认签名两个步骤。网上填报志愿时间系28号，即系今日去到6月9号。志愿现场确认嘅时间就系6月10号到11号。
0: 系啦，咁啊，就一个中考啦，咁样咧就系跟住落嚟咧就要到高考啦，应该系高考咗先，跟住再6月20几号嘅时候咧就会中考吓，所以咧就系两场考试咧即将系迎嚟嘅。好啦，5月26号嘅上午10点，经过连续25个钟头嘅紧张奋战，端州城区供水网管改造工程嘅关键节点三榕水厂3号主供水管驳接施工系顺利完成嘅，咁样就标志住呢一项嘅民生改造工程攞到重大嘅进展，为保障端州区供水安全同稳定性奠定坚实嘅基础吓。
1: 讲到近日2026年全国赛艇冠军赛第二站在山东日照奥林匹克水上运动公园落下帷幕，在赛事当中由我们肇庆市体育学校培养输送的江旭克、宋琴、黄涛涛、聂真蕾、刘梦雪这五名的运动员发挥出色的，为广东队夺下了3金1银的好成绩，助力广东队攞得了赛事团体总分第一名。
0: 好啦，咁啊，继续同大家去望一望广东省方面嘅消息。5月25号，2026年广东省全国科技活动周启动仪式喺省科学院琶洲科普小镇举行。呢一次活动围绕奋进155科技普新篇主题，结合省科学院琶洲科普小镇深蓝、深海、深蓝、深空、深地4个主题科普馆啊，开展咗人工智能减灾啊、防震减灾、食品安全、卫生健康、林业科普等现场科普服务嘅。
1: 作为全国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省份之一，广东陆海兼备，地貌多样，热带和亚热带气候交汇共生，孕育出完整独特的生态系统。目前全省记录陆生的脊椎野生动物有1052种，野生的高等植物是6658种，是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关键热点区域。
0: 只有这样的天气才会拥有这些多样性的这个就是动植物的。咁啊，从南方电网广东电网公司知道咧，5月27号嘅呢一个中午，即系琴日中午嘅1点44分，广东电网用电负荷今年第一次创新高下，达到咗1.6593亿千瓦，同比增长0.61%。咁啊，比较起往年首次峰值出现时间，提前近2个月时间吓。目前咧，广东电力供应平稳有序，受到厄尔尼诺气候影响。 廣東今年的氣温較上年同期偏高 0.6 到3攝氏度的。根據南方電網廣東電力調控中心運行策劃部日前交易組組長這個就是陳組長就說，負荷快速攀升主要受到多重因

0: 度嘅叠加嘅影响嘅。近期广东天气气温快速攀升，空调负荷集中释放，叠加全省经济稳步回暖同埋各地促消费政策落地见效，全方位系拉动咗用电需求嘅呢一个高位增长嘅。
1: 今年嘅高三就有望喺9月1日就开学吓，唔需要提前嘅。咁喺日前咧，省教育厅上线民声热线，有家长就呼吁高三好唔好恢复翻原嚟嘅8月1日开学啊？咁因为你明显少咗成个月噶嘛，系嘛？咁对此咧，就省教育厅有关嘅负责人就回应吓，今年高三9月1日开学呢项安排咧系非常慎重作出嘅决定。高三延迟开学咧，系落实双减政策健康第一嘅教育理念嘅题中之意。目前咧，原嚟全国已经有近20个省份将高三安排喺9月1日开学嘅。咁北京、上海、江苏、浙江等教育发达嘅省份都系有份吓。咁啊，去年嘅年底国家发布嘅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啦，对高三上课时间系作出咗明确嘅规定嘅。因此咧，省教厅方面就表示啦，结合座谈会意见同埋国家建议，全省21个地市统一发布效力明确。今年咧，高三系9月1日开学嘅。
0: 咁如果全部都系9月1日开学咧，就唔存在话公唔公平嘅问题啦。大家学习嘅时间都系咁多吓。
1: 冇错。
0: 咁啊，剩低嘅就唯有靠家长同埋咧，就系呢一个钱能力系嘛，系咯。咁啊，其实咧就我觉得吓，就唔差呢个月嘅时间嘅，俾多啲时间僆仔去接触我哋呢一个世界吓。啊，时事又好，又或者睇下书籍又好，又或者出去行一行又好，又或者就系多做运动又好吓。呢啲俾佢得到一个咧就系放松嘅咁样嘅心态。只但系咧就事情有两面性嘅。如果成个暑假系沉迷喺呢个电子游戏当中，咁样就真系不如翻学啦啊！2026年5月27日嘅下午4点，珠海区海珠区唔系珠海，海珠区长江纺织城火灾已经系被彻底扑灭噶啦。咁啊，目前咧过火嘅区域温度已经系接近常温，工作重点转入损失统计。咁啊，结构检测啊，原因调查同埋最后生产恢复。消防部门仍然保留充足力量，实施现场监护监护，其余力量有序撤离嘅。
1: 讲到近期啊，各个城市陆续发布咗2025年嘅常住人口数据。喺已经公布去年常住人口数据城市当中，有5个城市旧年嘅常住人口系增量超过10万人，分别系深圳、东莞、广州、长沙同埋济南。整体上嚟睇啊，我哋珠三角多城啊，多个城市啊，旧年嘅常住人口都系快速增长嘅。呢啲城市所在嘅广东省去年新增常住人口达到79万，居各省份嘅第一。对于个省份嚟讲，人口增长包括自然增长啦，同埋机械增长，即系人口嘅净流入。咁其中广东出生人口就100.3万人，嗱，全省出生人口约占全国出生人口12.7%嘅，咁啊相当于全国每8个新生儿当中咧，有一个喺广东出世啊。嗱，广东已经系连续6年咧，成为全国唯一出生人口超100万嘅省份，连续8年咧，成为生 B B 吓最多嘅省份。
2: 哎呀，阳台嗰啲花盆托盘又积水啦！
3: 阿妈，老师话积水会滋生蚊虫，蚊虫又会传播登革热。
4: 嚟，我哋一齐动手清理花盆托盘、废旧容器、屋顶沟渠，通通都唔放过。
5: 登革热主要通过白纹衣蚊传播，预防嘅关键系：第一，每周检查清除积水；第二，安装纱窗纱门，使用驱蚊剂；第三，出现发热、皮疹等症状要及时就医。
6: 清积水，灭蚊虫，防登革，让我哋携手共建健康家园。
7: 春夏秋冬，
8: 秋冬雨雪风霜，
7: 无论变化如何，都让我哋陪你走过无数个早晨，睇多彩嘅世界，
8: 感受瞬间嘅感动。
7: 有你同行，我哋唔再孤单。
8: 有你同行，我哋更有温度。
7: 有你同行，高腰早晨更加精彩。

8:48 就繼續會有高腰早晨，看看國內方面的消息。中央軍委在近日印發關於加強軍隊高級幹部教育管理監督的若干措施，這個若干措施堅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深入貫徹習近平強軍思想，全面貫徹新時

0: 代政治建军方略，总结运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军的实践经验和制度成果，落实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份部署要求，切实立起从严教育、从严管理、从严监督的铁规矩。
1: 就在昨日的从中国海油方面获悉我国海上最大规模的浅层岩性油田肯利十杠二油田群一期开发项目全面投产，油田的原油日产量超过2800吨，为全国第一大的原油生产基地，渤海油田持续稳产上产提供重要的支撑保障。油田的油气主要储存在狭长弯曲的沙体当中，不同的沙体互相交织缠绕，就好像地面上面中环交错的树的影子，树枝的影子，呈现出典型的枝蔓状形态，是我国海上首次开发的枝蔓状稠油的油状来的。
0: 好啦，我哋之前咧就系同大家去讲咗呢一个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嘅呢一个规则吓，咁啊当中亦都涉及到好多嘅问题，但系漏咗一个点啊，呢个 point 咧系要同大家讲清楚嘅，就系话呢一个疲劳驾驶嘅规定咧系咪适用于出租车同埋网约车咧吓？咁啊，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关于客运机动车驾驶人喺晚上嘅10点钟到次日凌晨嘅6点钟连续驾驶超过2个钟头未停车休息，又或者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嘅，咁啊呢一个系第一个点。第二个点就系好多人惊吓，以及客运机动车驾驶人喺24小时之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个钟嘅，应该被认定为疲劳驾驶嘅规定。咁啊8个钟，如果出租车同埋网约车嘅话咧，就可能会蚀本嘅喎，系咯。好啦，咁啊有人问啦，咁啊就系咪适用于出租车同埋网约车咧？经向交通运输部门确认，道路旅客运输企业安全管理规范适用于道路旅客运输企业，以及从事道路旅客运输，即班车客运、包车客运、旅运客运经营活动的驾驶员和车辆等等，是不涉及出租汽车和网约车等等经营活动的。
1: 睇返一条体育方面嘅消息，北京时间5月27号喺法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二轮比赛当中，32号种子中国选手黄欣瑜以总分比分1-2不敌德国嘅选手科尔帕奇嘅遗憾出局。自此呢一届嘅法网公开赛女单赛场正剩低王希雨一位中国选手，仍然未有被淘汰。王希雨呢就喺第二轮将会遭遇26号嘅种子美国选手巴蒂斯特。
0: 有一種滅蚊嘅呢一個設備喎，咁啊一款嚟自中國江蘇常州嘅即管叫佢 PM 嚇便攜式激光滅蚊嘅設備，喺海外眾籌某個眾籌平台咧就係上面咧賣爆咗。咁喺琴日咧公司就話最初只係想籌$20,000嘅啫，結果最終係狂攬超過$2,500,000，獲得咗全球3,500多名用戶落單，訂單量突破3,000台啊！咁佢話咧就呢款產品嘅想法，咁源於創始人呢個黃川嘅呢一個咧就係個人煩惱。咁作為常州洛陽人，佢受夠咗蚊嘅騷擾啦。咁大概喺幾年之前，即係2022年，萌發咗一個咧就係大膽嘅諗法，可唔可以用激光雷達加上 AI 做個家用嘅微型防空系統，主動消滅蚊子咧咁樣嚇？其實呢一個咁樣嘅嗰個微型咧，我哋一早喺呢個微信平台上面咧就見到過，即係睇到過㗎啦嚇。咁啊，依家佢啊最終咧就係唔知係咪呢一個品牌啊？咁啊，佢嘅呢個品牌咧就最終賣咗2,500,000啊，即係落訂啊。
1: 諗就係咁諗，但係實施起身嘅話，其實都唔少困難嘅。蚊仔太細啊，飛得又快啊，要保證絕對安全。嗱，團隊花咗近3年嘅時間，攻克咗毫米級嘅目標識別、多傳感器嘅融合、激光安全控制等一系列嘅技术难题，可能都得益于 AI 嘅发展吓。咁佢哋甚至自己要养蚊嚟做测试，每个月咧要消耗几百只嘅蚊啊。所以咧就功夫不负有心人，到咗旧年嘅年中，产品终于定型啦，能够覆盖6米嘅范围，识别嘅蚊仔准确率超过95%啊，每秒最多能够击落30只以上每秒吓。咁最关键，一旦系检测到人或者宠物靠近嘅话咧，激光就会立即自动关闭。
0: 啊，咁都好啲。看到前面的95%咧，海豐是不放心的，但是看到后面就一旦检测到人或宠物靠近就会自动关闭。咁啊，即管买嚟试试啦，如果是便宜的话，系嘛？

0: 京东集团创始人刘强东有新嘅内部讲话流出，应该系琴日啦。咁啊，刘强东就话面对新技术嘅冲击，唔单止系商业模式创新啊，又或者系发展更加多嘅新业务，必须想尽一切嘅办法去保住几十万员工嘅饭碗，包括我哋嘅蓝领兄弟嘅工作。咁啊，刘强东话咧，京东内部启用咗呢一个咧就涅槃嘅项目。咁啊，呢一個本質就係要保住無數個藍領工人嘅工作。喺新技術嘅浪潮之下，京東喺全國建立咗80多個呢一個項目嚇，咁啊培訓藍領工人機器人維修保養等新技能，幫助藍領工人白領化，使其成為收入更加高、受到社會需求嘅高級技術人才工人。咁啊，佢強調咧，對於被機器取代嘅一線員工，京东一个都唔会开除嘅。今日京东要将新技术对蓝领工人以及其家庭嘅冲击系降到最低下。
1: 今年嘅高考即将临近啦，今年59岁嘅高考钉子户吓，咁啊阿梁实啊，佢嘅名叫梁实，即将系参加佢嘅第30次嘅高考啊。今年佢目标依然系四川大学，咁佢同记者讲冇紧张感啊，对今年嘅高考好有把握，我想马上就考试啦，改变咧总系考唔上嘅状态，希望今年参加考试所有考生都能够顺顺利利。咁如果今年再参加高考嘅话，无论考唔考得上都会系最后一次，再考唔上嘅话，唉，收队啦。
0: 30次都算好坚持啦吓。5月27号嘅下午，演员咧孙俪喺社交平台上面话咧，自己嘅眼睛血管有啲破裂，咁啊疑似因为咧眼部怒气吓，激嬲咗自己，就系激爆嘅咁样吓，激爆咗呢一个眼睛嘅血管啊，有啲破裂咁样。佢话咧就系琴日演咗一场我剧中就系最嬲吓、最着急嘅呢个戏，咁啊就系用力大嘶大叫啊，咁啊急到爆炸嗰只吓，咁啊加之天气特别热，咁啊演完之后咧，佢同一个同场嘅演员都有中暑嘅感觉，话想呕，咁啊就马上咧就系饮咗瓶藿香正气水。咁啊，浙江省中山医院眼科主任王浩就咁样话，情绪激烈激动嘅时候，会令到血压骤升，咁啊就系眼血管咧就系破裂嘅主要嘅呢个诱因嘅咁样，所以各位都注意呢个控制情绪，只不过佢拍剧咧就真系好难控制，
1: 投入啦，
0: 就系剧情嘅需求，同埋就系一个咧就系演技嘅需求，系嘛。所以咧就係做演員咧，其實都係非常之辛苦嘅嚇，
1: 都係敬業嘅表現啦嚇。睇翻國際嘅消息嚇，睇翻條消息講到就係英國嘅《金融時報》琴日報導，日前報導咧，喺去年嘅10月以嚟已經有9個國家退出由捷克發起嘅供烏克蘭彈藥採購嘅倡議啊，參與呢一個採購倡議國家比高峰期少咗一半。咁捷克總統北約軍事委員會前主席帕維爾就希望喺7月嘅北約峰會上邊討論呢個採購機制全族的问题。其实讲回从2024年以来，所谓的捷克倡议的参与国家已经由向乌克兰提供超过400万枚的大口径炮弹，约占供乌大口径炮弹总量 50%， 参与国家去年一度达到18个，现在降到9个，引发对其内部责任分摊以及是前景的疑虑。而且帕维尔同记者讲，定于今年7月会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峰会，理应将这个倡议全族问题纳入议程。
0: 好啦，今日嘅节目就同大家讲到呢度吓，咁啊，听日同样时间喺早上嘅8到9再见啦，
1: 星期五再见啦，拜拜，
0: 多谢各位收听，拜拜。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陈画家。人生是个舞台，所以你要学会演好自己的角色。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早上九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2: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4: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5: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4: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5: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4: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5: 中午1点至4点，
4: 晚上10点至11点半，
5: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4: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6: 妈咪妈咪，点解天空系蓝色嘅？
7: 女女啊，因为人人都爱护地球啊嘛，都唔再排放咁多嘅废气出嚟噶啦，所以我哋咪又可以见到蓝天同白云咯。
6: 爹哋爹哋，点解啲河水咁清澈嘅
8: ？B B， 你睇下，水系人类嘅生命资源，人人都只有用水，唔再将啲污水同垃圾排到河流里边。所以我哋咪可以见到清澈嘅河水，同埋饮到干净冇污染嘅水咯。
6: 爷爷爷爷，点解我哋而家嘅空气咁清新嘅？

0: 哦，怪孙，咁系因为我哋人类又唔再乱咁砍伐树木，而且仲积极植树造林，净化空气，所以我哋唔再有沙尘暴同埋灰霾嘅天气噶啦，空气就自不然清新啦。
1: 哥哥多爱护环境，地球妈妈好开心啊！
2: 同在蓝天下，共爱一个家。
3: 喂，喺度听乜啊？我又要听。
4: 哎呀，你急咩啫？拿俾。
3: 喂，喺度听乜啊？我又要听。
4: 哎呀，你急咩啫？拿俾你啦。
5: 我等待，我希冀。
3: 咦，你做乜成日都听住呢首歌啊？
5: 无论战胜，
4: 我阿爸阿妈咧都过咗去啊，咁我都嗱。这个俾你噶。
3: 有相信，有分离。点解又系呢首歌嘅？还是始终喜欢你。
6: 家姐啊，你够啦！你点解成日都系听紧呢首歌噶？
4: 来来回回，我喺门口就听到啦。
7: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愿呢个季节充满希望。只有努力的人才可以接收哦。

0: 早晨啊，表哥。
1: 早晨。
0: 咦，包达你又一起掹车边啊？
2: 是啊，表哥顺路啊嘛，节能减排啊。
0: 是的，专家统计过，如果全国所有的私家车都停驶一日的话，这样将直接减少汽油消耗40000吨，相当于悭翻2亿5000万。还有减少尾气排放140000吨，相当于增加500亩森林。
1: 还有啊，可以用网络同电话办公的呢就不要出去啦，避免不必要的能耗和排污嘛。
2: 如果可以踩单车的话就不要搭公交啦，既环保又健身。
3: 绿色出行，做节能减排的环保达人。
4: 一年365日，12个月，4个季节，
5: 一日24小时，有白天，有黑夜。
4: 外加1059，
5: 外加1059，
4: 每日陪伴你18小时，
5: 每日陪伴你18小时。
4: 愿你走过春夏秋冬，
5: 陪你度过漫长岁月。
4: 请留低，
5: 因为
4: 这个是你的选择，
5: 因为
4: 这个是你的选择。

0: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上午9:30。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

0: 炒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手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0: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1: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0: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1: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0: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1: 中午1点至4点，
0: 晚上10点至11点半，
1: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0: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0: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期的外家宝典，我是雪莹。今期节目同大家介绍怎样去保留食物当中的营养素。首先介绍维生素 A、 维生素 D、 维生素 E 和维生素 K 这几种脂溶性维生素，以及番茄红素、胡萝卜素等脂溶性生物活性成分，在油炸、大量油煎、先炒后炖之后损失是比较大的，但是炒菜或者加些油做汤，例如是番茄鸡蛋汤，会增加这些脂溶性维生素的生物利用度，亦就是增加吸收，但他们不怕蒸煮烹调。跟住咧，再嚟介绍谷物食物烹调损失最大嘅营养素系维生素 B 1。过度咁样去洗米，倒咗嗰啲浸泡粮食嘅水，油炸、油煎以及系煮粥嘅时候加碱，呢啲咧都系维生素 B 1缺失增大嘅主要原因。反之啦，喺米饭当中加入粗米、小米、杂豆等全谷杂粮嘅食物，并经常食啲蒸煮嘅山药、番薯、薯仔等呢啲咁嘅薯类，代替部分嘅白米饭，系增加多种 B 族维生素嘅好方法。最后咧嚟介绍蔬菜类嘅食物啦，烹调损失最多嘅营养素系维生素 C 同埋叶酸。除了直接生食之外，蒸菜和急火快炒的方式损失维生素比较少。另外加少量的油的半碗水来代替大量的炒菜油，菜落锅翻匀之后再焖一两分钟，亦都有利于多种维生素的保存，维生素 C 的保存率可以去到 80% 到 90% 的水平。好啦，呢期嘅外家宝典嘅时间咧就到呢度啦，多谢你嘅收听，我哋下期再见，拜拜。
1: 外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2: 咦？点塞车嘅？
3: 哦，系、哦，前面系斑马线啊，依家上班高峰，而且又学生翻学时间，所以大家咪自觉礼让，慢慢等咯。
2: 老公啊，前面是斑马线啊，要收收油啦。
4: 是哦，唔记得咗添，礼让啊嘛。知道啦，老婆大人。嗱，喺停止线前面停好啦。
2: 礼让斑马线。
4: 你我都系文明交通参与者。
5: 做人如果冇梦想，同条咸鱼有咩分别啊？
6: 每个人心中都有个梦想，梦想唔会发光。发光的是追梦的你自己。
7: FM105.9
6: 同你一起
7: 披荆为袍，
6: 斩击为官，为梦想而战。

0: 每一日都要提醒自己，早上起床的时候先来翻个温暖的微笑，
1: 阳光早晨，
0: 洗完面刷完牙之后，面对镜子再来翻个充满正能量的微笑，
2: 你是最好的，加油。
0: 出门的时候为家人送上一个甜美的微笑，
3: 我翻工啦，拜拜。
0: 遇到久未见面的朋友送上最真挚的微笑，
2: 嗨，好耐冇见啦。
0: 取得进步时向帮助过我哋嘅人送上最衷心嘅微笑，
2: 真係多谢晒啦。
0: 微笑係一种无声嘅亲切嘅语言，微笑係人同人之间沟通嘅心灵纽带，树立文明嘅信念，常挂微笑嘅语言，讲文明从微笑做起。
4: 爱的声音，
5: 爱的声音，
4: 家的感受，
5: 家的感受，
6: 爱家日

0: 揾冯平，话佢 darling honey Donny 仲未翻工喎。
1: 唔使讲啊，条友一定系去咗赌钱啦、啊。
0: 一个电话，湾仔 playboy 打嚟揾连咩鬼西？
1: 唔该晒你啊，
0: 八婆。哎呀，好心着雷劈。

0: 效法君，环境保护人人有责。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宇轩，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上午10:00。

0: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0: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0: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0: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3: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4: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3: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4: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3: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4: 中午1点至4点，
3: 晚上10点至11点半，
4: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3: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5: 晚上开车小心点啊，做什么急刹啊？
6: 唉，又似你啊！头先嗰部车啊，开住远光灯，整到我眼都盲晒，路都睇唔清啊！咁咪急刹咯。
5: 咁啊系啊！如果开住远光灯会车，会使到对方司机啊瞬间致盲，至少啊2秒时间里边，等于眯埋只眼开车，好牙烟噶。
6: 冇错啦，总之放慢车速，永远要比开远光灯更加安全啊！
7: 正确使用汽车灯光，保护自身的安全，共同营造出一个井然有序的交通环境。
8: 春色
9: 云淡风轻过五天，
8: 夏日
9: 夜合花开香满庭，
8: 秋意

0: 爱的声音，
1: 家的感受，
0: 爱家一零五九，
1: 爱家一零五九。
2: 更多爱歌爱家音乐，欢迎来到 FM 105.9 音乐世界。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

0: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上午10:30。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1: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2: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1: 真系噶？咁点买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1: 你好叻啊！端茄城花生油就系
3: 香，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3: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1: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5: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1: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5: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1: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5: 中午1:00至4:00，
1: 晚上10:00至11:30，
5: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1: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6: 掀开人生帷幕嘅系佢哋。拉上人生帷幕的亦都是他们。
7: 他们是医生和护士。
8: 医者仁心，大爱无疆。
6: 请给予医护工作者们多一点的理解和尊重。
7: 外加1059，外加音乐。
9: 外加1059，外加音乐。
10: 为中国航天事业作出重大贡献的梁思礼，
11: 被誉为中国现代数学之父的华罗庚，
10: 被誉为两弹一星缘分的钱学森，
11: 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坐上了克里夫兰总统号邮轮回归祖国，
10: 因为他们的事业在中国，他们的成就在中国，他们的归宿在中国。
11: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
10: 我爱我的国，我爱我的家。

0: 有一个冬天不可逾越，没有一个春天不会来临。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俏乐，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上午11:00。

0: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0: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0: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0: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3: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4: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3: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4: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3: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4: 中午1:00至4:00，
3: 晚上10:00至11:30，
4: 每日三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3: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5: 爸爸妈妈都去上班啦，希望陪着我们。
6: 每个孩子来到我们的身边，都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而我们留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就是陪伴，陪伴亦是一种爱。
7: 行车路上，享受风，享受阳光，享受四季的变化。
8: 行车路上，听资讯，听音乐，听声音里面的世界。FM 105.9，让青春的背包装满晴朗，
7: 一路正能量，快乐齐分享，
8: 快乐齐分享。
7: 爱家1059，爱家音乐，
9: 爱家1059，爱家音乐。

0: 而家嘅时间系中午11:30。
1: 我要食鱼生，
0: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0: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1: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方嘅观光式厂房喎、
0: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1: 真系噶？咁点卖啊？
0: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1: 你好叻啊！
2: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3: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民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1: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0: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1: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0: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1: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0: 中午1:00至4:00，
1: 晚上10:00至11:30，
0: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1: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5: 我每日忙工作，忙应酬，做住一啲做极都做唔完嘅嘢，睇落好似自己好重要咁。
6: 爸爸爸爸，你应承我今日去公园玩噶，我哋几时出发啊？
5: 对唔住啊，仔仔，爸爸都唔记得约咗你添。今日爸爸你有个好重要嘅会要开，我下个礼拜再同你去啊，好唔好啊？
6: 你讲大话，我憎死你啊！
5: 喂，老婆啊，咩事啊？
7: 翻嚟噶，今日阿妈生日，你唔记得咩？前两日我先提咗你。
5: 哎呀，我今日有个应酬要去，你帮我同阿妈讲声啊。
7: 有冇搞错啊你？你几耐冇翻过屋企啦？同佢哋讲咗你会翻嚟食饭噶，佢哋唔知几开心啊！你唔好对住个仔又系咁，连你爹哋妈咪都系咁先得噶。
5: 一路奔忙，蓦然回首，先至发觉自己错过咗人生最宝贵嘅嘢。家人需要你嘅陪伴。常回家看看。
8: 青春是校园里那朗朗的读书声，青春是球场上肆意挥洒的汗水，青春是在书桌上解题时的高度专注，
9: 青春是跌低了再爬起身的坚韧，
8: 青春是勇往直前的无畏，
9: 青春是梦想起航的地方。
8: 外加1059，
9: 外加1059，
8: 愿你的青春不负岁月。
0: 更多外歌，外加音乐，欢迎来到 FM 105.9 音乐世界。

0: 自己一步步走，真正能保护你的是你自己的人格选择和文化选择。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中午12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倚天屠龙记是武侠大师金庸的长篇小说，故事时间前后跨度100年，以元末群雄纷起、江湖动荡为广阔背景，剧情围绕两样兵器屠龙刀和倚天剑展开，讲述了一场以倚天剑和屠龙刀掀起腥风血雨的江湖故事。以下时间敬请各位留意收听由已故港股大师张月佳播讲的金庸名著《倚天屠龙记》。
2: 前文再续，书接上一回。话说无忌见嗰个老乞衣向佢入下手，做几个手势，意思叫佢行上岸，仲有好嘢变俾佢睇咁。无忌立刻喺跳板上面行上岸咯噃。嗰个老乞衣喺背脊上面攞咗个布袋落嚟，打开个袋口，笑住话：
3: 里头啊，仲有好好玩嘅嘢噶，你嚟睇下。
2: 无忌话：
4: 乜嘢啊？
2: 嗰老乞衣话：
3: 好得意啊，一睇就知道㗎啦。
2: 无忌伸个头过去，装落个袋树，见到黑掹掹睇唔见乜嘢嘅，咁佢行近一啲，想睇清楚啲。嗰老乞衣突然间双手一翻，将个布袋笠住佢个头壳。无忌哎呀咁嗌咗一声，个嘴就俾个老乞衣隔住个袋揞住啦。跟住成个人都俾个老乞衣激起嚟。佢呢一声系喺布袋里面嗌出嚟嘅，声音好细，但系余连州同张翠山已经听见啦。两个人虽然喺仓里面距离好远，但系察觉佢嘅嗌声唔对路，立即走到船头。咦，见到无忌已经俾个老乞衣捉住啦。两个人正话想飞身跳上岸，那个老乞衣大声咁喝佢话：
3: 要保住细路条命就唔好喐啊！
2: 讲完撕烂无忌背脊嘅衣服，将黑蛇嘅口对准佢背心嘅皮肉。呢、这个时候殷素素亦都走到嚟船头啦，见到个仔俾人捉住，哎呀又急又嬲，就想发射银针啦。余连州立即拦住佢话：唔好啊！佢认得呢条黑蛇叫做七黑星，但系著名毒蛇，个身越黑呢，毒性就越烈。呢条黑蛇个身啊黑到发亮，身上个白点亦系闪闪发光，擘开个大口，露出四只獠牙，对准无忌背脊啲肉。呢一啖如果咬落去啊，无忌话咁快就冇命，就算系打死个老乞衣，攞到解药，都未必能够及时解救嘅。於是不动声色，佢话：专家同呢个细佬哥为难，想做乜嘢啊？个老乞衣话：
3: 你要全家起锚开船，离岸5-6丈，我再同你讲啦。
2: 余连州知道佢怕自己突然跳上岸，明知船一离岸，救人就更难㗎啦。但係无忌喺佢嘅挟持之下，冇辦法啦，唯有先答应咗再讲啦。就揸住锚链，手尾微微一震，一个50几斤重嘅铁锚应手而起，喺水里面飞咗上嚟。嗰、那个老乞衣见余连州只手轻轻一抖，铁锚就已经飞起，功力嗰啲精神法的确

0: 少见，面色立即有啲变咗啦。张翠山攞起竹篙喺岸上一点，只船慢慢就退开去江心。那个老乞衣话：再退开啲。张翠山好嬲咁话：唔通仲未够五六丈咩？那个老乞衣微微笑话：如意侠手提铁矛嘅功夫咁厉害，就算喺五六丈之外，嘿，在下仲系唔能够放心嘅。张翠山就只有又将只船再撑远丈几。余连州抱拳话：请求尊姓大名啊！那老乞衣话：在下系丐帮里边嘅无名小卒，贱名无谓整污糟余二侠嘅耳仔啦。余连州见佢背上孭住五六个布袋，我心谂呢、这个丐帮里边嘅六代弟子位置已经唔低噶啦，点解竟然做埋呢啲咁嘅卑污嘅行径呢？何况丐帮素来做事仁义，佢哋帮主史火龙系一条响当当嘅好汉，江湖上非常出名嘅。呢件事真系奇啦！殷素素忽然间话：
1: 东村嘅巫山帮已经投靠咗丐帮啦咩？我睇丐帮里边冇阁下嘅大宝号噃。
0: 个老乞衣咦咗声，仲未回答。殷素素又话：
1: 何老三，你搞咩嘢鬼呀？你只要喐亲我个仔一条头发，我将你哋嘅梅石坚斩去17、28、9。
0: 个老乞衣吃咗惊，佢话：真姑娘果然好眼力，认得我何老三。在下冇错，系受咗梅帮主嘅差遣前嚟恭迎公子嘅。殷素素好嬲咁话：
1: 快啲将毒蛇搦开！你呢个巫山帮小小嘅帮会真系大胆啦，竟然惹到天鹰教头上嚟啦吓！
0: 只要殷姑娘一句说话，何老三立即将公子送翻俾你，梅帮主仲亲自登门赔罪添。
1: 要我讲咩说话呢？
0: 我哋梅帮主嘅独生公子死喺谢逊手下，殷姑娘睇嚟一定早就知道噶啦。梅帮主请求张五侠同殷姑娘，唔系，小人失言啦，失言啦，应该称呼张夫人至系嘅，请求两位开恩，讲俾我哋听嗰个恶贼谢逊嘅下落，为帮全帮上下个个都感谢大德。
1: 我哋唔知道噃，
0: 咁就只有恳求两位再嚟打听一下啦。我哋会好好侍候公子嘅，一等两位打听到谢逊嘅下落咯，回帮主就会亲身送翻公子俾你哋噶啦。殷素素眼见毒蛇嘅獠牙同无忌嘅背脊距离不过几寸，个心一阵激动，咁就想将冰火岛嘅事讲出嚟。转头向丈夫望咗眼，见佢一面坚毅嘅表情，佢同张翠山十年夫妻，知道佢个为人极重义气，自己如果系为咗救个仔而泄漏咗谢逊嘅下落，如果义兄因此而俾人杀死，恐怕夫妻嘅情分亦都保唔住噶啦。说话已经讲到口唇边，又忍住唔讲。张翠山高声话：好啦，你将我个仔带走就系啦。大丈夫点能够出卖朋友嘅呢？你将武当七侠睇得太少啦。何老三打个突，佢以为将无忌一捉到，张翠山夫妇两个人非讲出谢逊嘅下落不可嘅。点知道张翠山竟然斩钉截铁咁回答，一时都冇咗主意。佢话：如意侠，那个谢逊罪恶如山，武当派主持公道，武林人所共养嘅，唔该你劝两位一劝啦。余连州话：呢件事点样处理？在下师兄弟正要翻去武当禀明恩师，请个老人家指示嘅。武昌王岳楼英雄大会，请闭帮梅帮主同阁下一齐嚟参加，届时是非曲直，自然会有交代嘅。 你放咗个细佬哥先啦。

0: 能够唔报噶。就躬身行礼话：既然系咁样，小人多有得罪啦。之后请张公子去一次东川系啦。突然之间，殷素素用手掌将企喺船边一名水手出力一推，又踢低另外一名水手。两名水手哇哇鬼阵，并蹦并蹦咁跌咗落水。殷素素大叫话：哎呀，五哥你做咩嘢打我啫？喺船头放声大叫。余连州同张祖珍愕然啦，都唔知佢点解要咁样。何老三远远咁见到，觉得好奇怪啦。余连州只系转念之间，立即就明白晒啦。眼见何老三睇到定晒形，立即拔出长剑，出力一顶，切咁一声，长剑飞过去，将七一星毒蛇嘅蛇头斩断，连埋何老三揸住毒蛇嘅四只手指都一齐削咗落嚟。当余连州拔出长剑嘅时候，张翠山已经拿住绑喺桅杆顶嘅绳索，双脚喺船头一扔，喺半空中揈咗过去。佢俾余连州嘅长剑即系迟咗一阵咁耐啫，脚都未曾掂地，喺半空中砰咁一掌，将何老三打到碌咗几个关斗，右手呢就已经将无忌抱住啦。何老三打咗地，成个软晒，企唔翻起身咯。两名水手游翻到岸边，唔知道殷素素先头点解发嬲嘅，就唔敢翻上船。殷素素笑吟吟咁叫佢话：
1: 两位大哥，翻上嚟啦！啱先多有得罪，唔好意思啊，每人一两银，请你饮酒啦。
0: 话说江船溯江而上，偏偏又遇着恶风，只船行得好慢。张翠山同师傅以及各兄弟分别咗十年，好心急同佢哋见面。到咗安定之后，就想改为骑马啦。余连州就话：唔抵，我哋仲系坐船好啊。虽然迟到几日，但系坐喺船冇咁多事。今日江湖之上，唔知有几多人要查问你二兄嘅下落噶。殷素素话：
1: 我哋同二伯一起行，唔通有人仲敢拦咗余二侠嘅大驾咩？
0: 余连州话：我哋师兄弟七个人联手，或者冇人能够拦阻得住，净系我同五弟两个人，点打到个源源而嚟嘅高手啊？何况我哋只系希望呢件事能够好好地解决，咁就何必结咁多冤家呢？张翠珍话：二哥讲得啱啊！咁你船行咗几日，嚟到武月已经系湖北省境啦。呢晚嚟到富池口，船家就弯好只船，准备过夜。余连州忽然听见岸上有马嘅叫声，睇下外边，只见两骑马刚刚调转马头，向住镇上跑过去。骑马嘅人只系见到背影啫，但系身手敏捷，显然系会武功嘅。佢对张翠山话：喺呢处恐怕会惹是非，不如我哋漏夜走吧啦。张翠山话：好。唉，佢个心好感激。武当七侠自从下山出嚟江湖行走，武艺又高，行为又端正，只有人哋望风避开嘅啫，从来冇避过人哋嘅。近年来余连州威名大振，就算系昆仑、空洞呢啲名门大派嘅掌门人，名声都仲唔及佢咁响亮。但呢次见到两个无名小卒嘅背影，就唔愿喺富池口逗留啦。呢啲当然系为咗师弟一家三口嘅缘故啦。余连州叫咗船家嚟，打上佢三两银，吩咐佢漏夜开船。船家虽然疲倦啦，但系三两银已经系几个月嘅伙食费用啦，噃梗系欢喜顶噶啦。于是立即拔矛起程。呢一晚月白风清，无忌已经瞓咗啦。余连州同张翠山夫妇喺船头饮酒赏月，望住浩浩大江，胸襟极之爽快。张翠山话：

0: 恩师百岁大寿转眼就到啦。小弟竟然能够赶到呢件武林中罕见嘅大事，天公真系待我不薄啦。恩嫂嫂话：就可惜咁仓促，我哋唔能够同佢老人家好好咁准备一份寿礼啫。余连州话：弟妹，你知唔知我恩师喺七个弟子当中最中意边个呢？嗱，
1: 佢老人家最得意嘅弟子，当然系你二伯啦。
0: 你呢句说话就言不由衷啦。我心明明知道嘅，就特登讲错。我哋师兄弟七个人，师傅日夜都挂喺心处嘅，就系、是、你呢位英俊夫郎。恩嫂嫂嘅心里边欢喜到极，佢拧下头话：
1: 我唔信。
0: 我哋七个人各有所长，大师哥系心通逆理，为人冲淡宏远；三师弟精明强干，师傅交落嚟嘅事呢，从未做错过一件嘅；四师弟机智过人，六师弟就剑术最精，七师弟近年来专练外门武功，日日内外兼修，刚柔合一，咁就非佢莫属啦。
1: 二伯你自己呢？
0: 唉，我就资质愚钝啦，一无所长，咁勉强讲咗上嚟师传嘅本门武功，算系我练得比较刻苦勤恳啲啦。
1: 哈，你系武当七侠当中武功第一嘅，自己系偏偏谦虚唔肯讲。
0: 张翠山话：我哋七兄弟之中，向来二哥嘅武功最好，十年冇见面啦。小弟更加望尘莫及，
1: 唉，
0: 少受咗恩师十年教诲，小弟系退居末座啦。余连州话：但系我哋七兄弟之中，文武全才就系你一个人啫。弟妹，我讲个秘密你听啊嗱。五年之前，恩师95岁寿诞，我哋师兄弟举杯祝寿嘅时候，恩师忽然间唔高兴起嚟，佢话：我七个弟子之中，悟性最高，文武相传嘅，唯有翠山啫。我本来希望佢能够承受我个衣钵嘅，唉，可知佢福薄，5年啦，生死都未知，恐怕系凶多吉少啦。嗱，你话嗱，师傅系咪最中意五弟呢？恩嫂嫂笑面如花，个心非常欢喜。张翠欣就好感激，眼角都微微有啲湿啦。余连州话：而家五弟平安翻嚟，送俾恩师嘅寿礼，冇嘢重得过呢样噶啦。正话讲到呢处，忽然听见岸上隐隐传嚟马蹄声，马蹄声由东边去咗西边，喺夜晚听起上嚟分外清晰。总共是4K。三个人对望了眼，知道这4K马漏夜跑到来，多数是跟自己有关的。三个人虽然不想惹事生非，不一啲都不是怕事的人，当时边个都没有提。余连州说：我这次下山的时候，师傅正在闭关静修，希望我们上山的时候，他老人家已经开关了。恩嫂嫂话：
1: 我爹旧时同我讲过，佢生最钦佩嘅人物呢，只有两位，一个系明教嘅杨教主，佢已经逝世啦；另外一个就系尊师张真人啦。连少林派嘅建文智胜四大高僧，我爹都唔系点佩服嘅啫。张真人今年百岁高龄，道行高深，世间都冇人及得佢嘅。而家仲要闭关，系咪修炼长生不老术啊？
0: 余连州话：唔系，恩师系喺度精思武功。恩嫂嫂微微吃咗惊，
1: 佢话：佢老人家嘅武功早就深不可测噶啦，仲钻研啲乜嘢呢？唔通世上仲会有人系佢嘅敌手咩？
0: 余连州话：恩师由95岁起，每年都闭关9个月嘅。佢老人家讲过，我哋武当派嘅武功 主要是由一部《九阳真经》来的。但是恩师当年得到国院祖师传授真经的时候，年纪太小，又完全不会武功，国院祖师亦不是有意教他的，即是随意讲啲嚟俾佢听下，因此本门嘅武功总系有啲缺陷嘅。呢本《九阳真经》，根据国院祖师讲，系达摩老祖传落嚟嘅。但恩师话，佢越系谂落，佢就越觉得未必系。一来，真经里边所讲嘅秘奥同少林派武功完全唔同，反而接近我哋中土道家武学。二来，呢本《九阳真经》唔系梵文，而系中国文字，咁啊写喺梵文嘅《灵家经》嘅字行中间。达摩老祖虽然精通禅理，武学渊深，不过佢系由天竺嚟嘅，未必好识中土文字。笔录咁样一部紧要嘅武经，又为乜嘢唔另外搵纸嚟写，要写另外一部经书嘅字行中间呢？张柱山好同意，就话咁恩师估计系咩道理呢？吓，余连州话恩师亦估计唔到，佢话或者系少林寺后世嘅一位高僧作嘅，不过就假托达摩老祖个名。恩师谂，既然九阳真经知道得唔完全，咁唔通自己就创制唔出咩？佢每年闭关苦思，就想自己开翻一派武学，同世间所传嘅各门武功完全唔同嘅。张翠珍同甄素素听咗都非常赞叹。余连州话：当年听到国院祖师传授《九阳真经》嘅，总共有三位，一位就系恩师，一位就系少林派嘅无色大师，另外一位系个女子。佢就是峨眉派的创派祖师霍商郭女侠了。甄素素说，我曾经听阿爹讲过，郭女侠是一位很有来历的人物。佢的父亲是郭靖郭大侠，母亲是丐帮的黄帮主黄蓉。当年相容失陷，郭大侠夫妇一起殉难的。余连州说，冇错。我恩师当年曾经同郭大夫妇在华山绝顶有一面之缘，每当提起他两位为国为民的仁风侠骨，就说我们学武的人应该终身以郭大夫妇为榜样。当年学了九阳真经那三位，悟性各有不同，根底亦有分别，武功是无色大师最高了。郭女侠是郭大侠同黄帮主的女，所学的嘢最广博。恩师当时武功一啲都冇根基嘅，但系正因为咁样，佢学得反而最精纯。所以少林、峨眉、武当三派，一个系高，一个系博，一个系纯。三派嘅武功各有所长，不过亦可以话各有所短。甄素素话：
1: 各位国院祖师武功高强，应该是百世难逢的啦。
0: 余连州话：唔系，国院祖师唔会武功嘅。佢喺少林寺藏经阁里边监管藏经。呢位祖师外书成癖，冇本书唔读，冇本经唔背。佢无意之中见到九阳真经，咁就好似念《金刚经》《法华经》一样咁记住喺心嚟。至于经里面记载嘅博大精深嘅武学，佢虽然都有领悟，但系佢所练嘅只系内功，武术佢系完全唔会嘅。于是将《九阳真经》点样失咗，从此就因末无闻嘅故事讲俾佢听。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听众朋友，广告回来，欢迎继续收听港股台。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中午12:30。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剧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1: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1000方嘅观光式厂房喎、
2: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1: 真系噶？咁点卖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剧城花生油。

0: 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1: 你好叻啊！
2: 点解食花生油就系香？
3: 老师，我要参加大学生山区支教志愿服务。
4: 爱需要勇气。
5: 半年了，你还不回来吗？你知道恋人半年不见一次意味着什么吗？
3: 对不起，这里的孩子需要我。
5: 难道我不需要你吗？
4: 爱需要坚持。
3: 怎么是你？
6: 因为这里的孩子也需要我。
4: 爱需要奉献，
3: 孩子的未来我愿意用青春灌溉。
7: 我愿意，
8: 我愿意，
9: 我愿意，
4: 我愿意。
10: 买菜煮饭行街市，
11: 翻工放工开 OT，
10: 拖地洗衫凑细佬，
12: 养家养车还放胎，锅碗瓢盆酸甜苦辣，
10: 喜怒哀乐五味杂陈，
13: 爱家就要爱生活，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4: 倚天屠龙记是武侠大师金庸的长篇小说，故事时间前后跨度100年，以元末群雄纷起、江湖动荡为广阔背景，剧情围绕两样兵器屠龙刀和倚天剑展开，讲述了一场以倚天剑和屠龙刀掀起腥风血雨的江湖故事。以下时间敬请各位留意收听由已故港股大师张月佳播讲的金庸名著《倚天屠龙记》。
15: 前文再续，书接上一回。话说余连州将少林、武当、峨眉三派形成的经过讲给张翠山和殷素素听。这件事张翠山早就听师傅讲过了，殷素素却是第一次听到的，觉得好有兴趣。他说原来峨眉派上一代和武当派还有这样的渊源的。是啦，那一位国商国女侠为什么又不嫁给张真人呢？张翠山微微笑话他，这又来乱噏一通了。余连州说，恩师和国女侠在少室山下分别之后，从此就没有再见过面了。恩师说，国女侠的心里面念念不忘一个人，那个人就是在襄阳城外飞石打死蒙古大汗的神雕大侠杨果。国女侠行云天下都找不到杨大侠，在40岁那年忽然大彻大悟，就出家做了尼姑，后来开进了峨眉派。殷素素听了哦了一声，不禁好替国商难过。他望下张翠山，张翠山亦啱啱望住他，两个人都想，我哋两个天上地下永不分离，比呢位峨眉创派祖师郭女侠就幸运得多了。余连州平日沉默寡言，有时连你几日可以一句说话都唔讲嘅。但自从同张翠山久别重逢之下，欢喜到不得了，讲嘢亦多咗好多。佢同殷素素相处10几日之后，觉得佢嘅本性其实唔曳嘅。所谓近墨者黑，近朱者赤，自细耳濡目染，所见所闻冚唪都是邪恶的嘢，咁先至善恶不分，任意杀人嘅啫。但系同张翠山结婚10年，气质已经大有变化了，因此初见嘅时候对佢嗰啲不满就一日一日消除啦，觉得佢坦诚率真。比起名门正派之中一啲迂腐自大嘅人士，反而更加具有真性情啊！呢个时候，忽然间听见马蹄声，又喺东方隐隐传过。

嚟，冇几耐，提声喺个船边掠过，向住西边走咗啦。张翠山当做冇听见，佢话：二哥啊，如果师傅邀请少林、峨眉两派高手一齐嚟到研究，取长补短，咁三派嘅武功都可以大有进步噶。余连州出嚟一拍大髀话：冇错啦，所以师傅话你系将来承受会衣钵门户嘅人，真系一啲都冇错嘅。张翠山话：真系因为小弟唔喺身边，咁先至时时挂念住我啫。一个人如果出外好耐都唔翻屋企，慈母嘅心里边就会比一路喺身边侍奉嘅孝子就更加好啦。其实小弟而家嘅修为，我讲话同大哥、二哥、四哥相比，固然系远远唔及啦。就算系六弟、七弟，亦一定比小弟强得多嘅。余连登定下个头话：唔系咁讲嘅。目前以武功而论，当然系你唔及我，但系恩师嘅衣钵传人负有昌大武学嘅重任。恩师时常都话啦：天下系咁大，武当一派系荣系辱，算得乜嘢啊？但系如果能够精研武学嘅奥秘，谨慎选择传人，使到正人君子嘅武功唔系啲邪恶小人能够及得到嘅。再进一步，连结天下义士，驱除鞑虏，还我河山，咁先至算系尽咗我哋武学之士嘅本分。所以恩师嘅衣钵传人，首先着重心术，其次就系悟性。讲到心术，我哋师兄弟七个人就冇咩分别。悟性呢，佢系以你为最高啦。张志山一味耍手话：嗰啲系恩师思念小弟一时兴到时候讲嘅啫。就算恩师真系有咁嘅意思，小弟亦点都唔敢承当嘅。余连州微微笑下，佢话：弟妹啊，你睇住无忌，唔好俾人吓亲啊！外面嘅事有我同五弟搞掂噶啦。恩素素出嚟咁望下，唔见到四围有咩嘢动静。正在迟疑嘅时候，余连州话：岸上灌木丛里边刀光闪烁，埋伏一人喺度。前边芦苇里边必有敌人嘅船嘅。恩素素四面咁望，见到四围静嘤嘤咁，绝冇动静。我心谂，怕你眼花咋啩？忽然间听余连州大声咁话：武当山如意张五路经跪地，请原谅礼数不周。边位朋友如果有兴致嘅，请上船嚟共饮一杯嚟好嘛？佢呢几句说话一讲完，就听见芦苇里边有爬艇声，六只小船飞咁快爬出嚟，一字排开拦住江心。一只小船上飞咁一声，射出一支响箭。跟住南岸嘅一排矮树里边，走出十几个劲装杰足嘅汉子出嚟，都系着住黑色衣服，手上揸住兵刃，块面用黑布包住，只系露出双眼嘅啫。哇！恩素素好佩服，好佩服啊！呢位二百名不虚传，真系了得啦！眼见敌人好多，就连忙翻入去船舱。见无忌已经吵醒咗，恩素素帮佢着好衣服，细细声咁话：乖仔，唔使怕噶，你唔使怕噶。余连州就话：前面当家嘅系边一位朋友啊？武当如耳张五问候佢。但系六只小船里边，除咗喺船尾爬桨嘅人之外，唔见有人出嚟，更冇人回答。余连登忽然间醒起上嚟，佢话：弊！一翻身跳咗落水。佢自细生长喺江南水乡，水性极之好嘅。啱啱落水，就见到四个汉子揸住利锥潜水嚟紧，显然系想整穿船底，将船上各人生擒活捉。佢匿埋喺船嘅侧根，等四个人游近啦，双手分别一点。
已经点中两个人嘅穴道，跟住一脚踢中咗第三个人嘅腰间，自失穴。第四个人惊啦，想逃走。余连州左手已经拿住佢小腿，揈咗上船。佢谂住嗰三个人嘅穴道俾佢点中，实会浸死嘅。于是逐个逐起嚟，抛喺船头，然后先至翻身上船。个第四个汉子喺船头碌咗碌，跳翻起身，用个鋤向住张翠山心口刺过去。张翠山见个武功平常，亦唔闪避啦，左手一伸，捉住佢个手腕，跟住用左掌撞中佢心口个穴道。那个汉子哼咗声，立即跌倒啊！余连州话：岸上似乎有几个好手，我哋礼数已经到咗啦，唔使理佢哋啦，冲落去啦！张翠山揞岌头，吩咐船家即管开船啦。当慢慢驶近嗰六只小船嘅时候，余连州的起嗰四个汉子，拍开佢身上嘅穴道，掟翻佢哋过去。不过讲嚟又奇怪噃，对方啲船上固然冇人出声，岸上嗰十几个黑衣人亦系悄无声息，好似个个都系哑嘅咁一样。嗰四个潜水嘅汉子捐入去船舱，冇再出现啦。只江船啱啱同六只小船一拍，就要掠过佢哋嘅时候，一只小船上嘅一名掌手突然右手扬咗两下，砰砰两声，木屑纷飞，江船嘅船体已经炸烂咗，船身当堂打横。原来嗰个掌手掟出嚟嘅是两个渔家炸鱼用的鱼炮，都是做得特别大个，多装啲火药，因此爆炸力好强嘅。余连州不动声色，轻轻跳上对方嘅小船，佢艺高人胆大，仍然系一双空手。小船上面嘅掌手揸住支木桨，双眼就望住前面，对佢跳上船竟然理都唔理。余连州喝佢话：是哪个掟鱼炮的？个掌手亦不回答。余连州冲入去船舱，见舱里面有两个汉子坐响树，咁见佢入到嚟啦，仍然喐都唔喐，亦冇迎敌嘅意思。余连州一手拉住佢条颈，即佢起身喝佢话：你哋嘅头头呢？个人眯埋双眼唔回答。余连州系武林一流高手嘅身份，唔愿用武力嚟逼问，於是就返去船尾，见张翠山同殷素素已经抱住无忌过嚟小船啦。余连州攞起木桨，压水爬上去，即系爬咗几下，殷素素就话啦：哎呀，啲贼放水啊！只见船舱里面啲水涌上嚟，原来小船里面啲人掹开舱底嘅木塞，放水入船。余连州就跳过第二只船睇下，佢船里边亦都有细半船水噶啦。佢拧转头话：唔抵，既然系非要我哋上岸不可，咁就上去啦。嗰六只小船显然系事先安排好嘅，作为请客上岸嘅跳板。于是三个人带住无忌跳咗上岸，岸上十几名蒙住面嘅黑衣汉子，都就排成一个半圆形，将四个人围住一个弧形里面。呢十几个人只手揸住嘅大多数系长剑，另外一小部分人有啲系揸双刀，有啲系揸软鞭，不过冇一个用沉重兵刃嘅。余连州翘埋手企响树，从左到右咁睇咗一次，神情冷漠，并冇讲嘢。中间一个黑衣汉子右手一摆，众人嗖声向两边分开，各人微微躬身，手上的兵器刃尖向地，抱拳行礼，咁让出条路嚟。余连州还咗礼，昂然而过。呢班人等余连州行出个圈，忽然间向中间一合，封翻住条路，将张翠山等三个人围住，青光闪烁。兵人一齐挺起，张翠山哈哈大笑话：各位，原来是冲住张某人嚟嘅，摆咗一个咁大阵仗，未免将张翠山睇得太重了。

间个黑衣汉子稍微迟疑咗一下，就垂低剑尖，就让开条路。张翠山话：素素，你行先啦。因素素抱住无忌正话想行，猛然间风声一响，五把长剑一齐指住咗无忌。因素素吃咗惊，连忙退后。嗰五个人跟住上前，剑尖不停咁震动，始终唔离开无忌周围尺零远。余连州双脚一点，突然喺人从外边飞身入去，双手连拍四下，每一下都拍喺黑衣人嘅手腕上边。四把指住无忌嘅长剑全部飞咗上天，拍呢四下出手快到极，四把长剑啊，竟然好似同时飞走咁，佢左手跟住反手擒拿，捉住咗第五个人嘅手腕，中指顺势点咗个人手上嘅穴道。咦，嗰只手柔软滑利，似份女人手噃，连忙放开，嗰人手腕麻痹，当一声，长剑跌咗落地啦。嗰五个人长剑一手，连忙退开。月光之下，青光闪动，又有两把长剑刺过嚟。只见剑刃平齿，锋口向住左右两边，每人使嘅都系一招大漠平沙，但系剑势唔劲，似乎唔系想伤人。余连州谂，昆仑剑法原来系昆仑派嘅。等剑尖离开心口将近三寸嘅时候，突然心口一缩，双臂回环，左手食指同右手食指同时打喺剑刃嘅平面上边。喺呢两下敲击之中，用咗武当心法，照理对方嘅长剑非甩手不可嘅，点知手指同剑刃一接触，突然觉得剑刃上面传嚟一股柔劲，竟然将佢呢一击之力化解咗细半许，长剑并冇甩手。但系嗰两个人终归顶唔住，腾腾腾退后三步，一个人企唔稳啦，跌到一地。另外嗰个人，哎呀咁嘅声，呕咗一啖鲜血。自从六只小船打横拦住条江以嚟，对方始终冇一人出过声。呢个时候，哎呀一声惊叫，声音娇脆，听出嚟个女子口音。中间个黑衣人左手一摆，个人转身就走，一阵间喺灌木后面唔见咗啦。知呢班人大多数身材苗条，显然系着咗男装嘅女子。余连州高声话：余姨、张五多多拜送铁琴先生，请恕无礼之罪。嗰啲黑衣人并冇回答，隐隐约约听见有人轻轻咁笑咗声，仍然系女子嘅声音。因素素将无忌放翻落地，紧紧咁拖住佢，就话：呢啲人大多数系女子嚟噃，二伯啊，佢哋都系昆仑派嘅人咩？余连州话：唔系，系峨眉派嘅。张翠珍好奇怪咁话：峨眉派嘅，咁你点解又话多多拜上铁琴先生呢？余连州话：佢哋自始至终粒声都唔出，块面又用黑布蒙住嘅，咁当然系唔肯俾人认出真面目啦。五把剑指住无忌，嗰啲系昆仑派嘅寒梅剑阵，另外两个人平剑刺我，又使昆仑派嘅大漠平沙。咁佢哋既然冒充昆仑派咯，我就将错就错，提一提昆仑派嘅掌门铁琴先生何太冲啫嘛。曾素素话：你点知佢哋系峨眉派嘅呢？认出咗人啊？余连州话：唔系，呢人嘅功力都唔算深，睇嚟系而家峨眉掌门灭绝尸体嘅徒孙嗰一辈，或者系佢小弟子啦，我都唔识得嘅。但系佢哋以柔劲嚟化解我指击剑刃嘅功夫，的的确确系峨眉心法。想学第二派嘅几招阵式就唔难嘅，但系一使到内劲就加唔到人噶啦。张翠山话：二哥用手指嚟击剑，佢仲系掉低把剑好，咁啊受伤会轻啲，

0: 微批嘅内功本嚟好好嘅，不过未有适当嘅功力就贸然运用，一遇到高手就不便要吃大亏啦。二哥如果真系将佢当做敌人啊，呢两个女仔早就死咗啦。不过峨眉派同我哋向来都系客客气气噶。余连州话：恩师少年嘅时候受过峨眉派祖师霍商女侠嘅好处，所以佢老人家谆谆告诫我哋，点都唔好得罪峨眉门下嘅弟子，一定要保持以前嘅情分。我用手指击剑，发觉到对方内劲唔对路，想收势已经嚟唔切啦。终于打伤咗两个人，虽然呢啲系无心之失啊，总系违背咗恩师嘅训示啊。恩素素笑住话：好在你收尾话系向铁琴先生请罪，唔算系正面得罪咗峨眉派嘅。呢、这个时候，佢哋嘅坐船早就已经顺水漂咗去下游啦，已经唔见咗踪影。六只小船都已经沉没咗，小船里面嘅桨手湿嗲嗲咁，一个二个爬翻上岸。恩素素话：呢啲都系峨眉派噶。余连州细细声话：多数系巢湖嘅梁船帮。恩素素望咗眼地下闪闪亮嘅五把长剑，弯低嚟腰想执俾嚟睇下。余连州话：唔好喐佢哋嘅兵刃啊！如果剑上刻咗有名喺树，我哋以后就冇法子当做唔知噶啦。我哋走吧啦。恩素素呢个时候对呢位二伯啊，敬服得五体投地啊！佢应咗一声话：系。拖住无忌只手行去江岸嗰条大路，经过一丛灌木，尖几丈之外一棵大柳树上绑住三匹马。无忌高到嗌起嚟：哎呀，有马有马！佢喺冰火岛上从来未见过马匹，嚟到中土之后一直想骑一骑马，即一路坐船始终未有机会。四个人行近马匹，见到柳树上面钉住一张纸，张翠珍攞落嚟一睇，见到纸上面写住：敬奉坐骑三匹，以谢伟州之罪。啲字系用炭条写嘅，写得好仓促，字迹十分老草，但系笔致柔软，显然系女子嘅手笔。恩素素笑住话：峨眉派啲姑娘本嚟用嚟画眉嘅炭笔，今日用嚟写字条俾武当大侠啦。余连州话：佢哋到时好客气。于是解咗马匹，三个人一人骑一匹，无忌坐喺母亲嘅身前，兴奋到佢乜嘢咁。张翠山话：横掂我哋形迹已经暴露啦，坐船骑马都一样嘅啫。余连州话：冇错，前边必定仲有波折嘅。如果逼不得已要喐手，落手嘅时候千祈唔好重啦。佢啱先无意之间打伤咗两名峨眉门下嘅弟子，心里边一直耿耿不安。恩素素好惭愧，佢谂
1: 二伯只不过落手重咗啲，佢嘅本意亦唔系想打伤人嘅，只系逼对方掉咗把剑，佢哋自己夹硬顶住咁先至受伤嘅啫嘛。比我当年乱咁杀咗咁多少林门人，我犯嘅错误嘅严重法，同二伯真系冇得比啊！一人做事一人当，以后唔好令到二伯为难啦。
0: 佢就话：二伯啊，呢班人完全系冲住我哋夫妻嚟嘅，对你就好恭敬嘅。
1: 前面如果有人再嚟拦咗，由弟妹打发佢哋就得啦。真系唔得嘅时候，再请你嚟帮手啦。
0: 余连州话：你咁讲就当我系外人啦。我哋兄弟同生共死，分咩彼此呢？恩素素不便再讲啦，就问：
1: 佢哋明知二伯同我哋夫妇喺一起嘅，咁点解佢哋只系派啲年轻嘅弟子嚟拦截呢？
0: 余连州话：可能系事情紧急，嚟唔切调动人手啦。张翠山见到啱先峨眉派嗰班人嘅所为， 諗住又為咗追

0: 问谢逊嘅下落噶啦，就话原来义兄同峨眉派亦结落冤仇嘅，不过我喺冰火岛上就冇听佢讲过噃。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请你下回分解。
1: 各位听众朋友，刚才你收听的是由著名讲古大师张月佳为你播讲的经典武侠小说《倚天屠龙记》。听日同样时间，敬请继续留意收听

0: 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彭海燕。世界上最宽阔的是海洋，比海洋更宽阔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宽阔的是人的胸怀。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午后一点。

0: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0: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0: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卖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0: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5: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0: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5: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0: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5: 中午1点至4点，
0: 晚上10点至11点半，
5: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0: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6: 西江鱼画高腰正好，这里有金沙滩的夕阳，有古塔的倒影，有渔村的烟火气，这里是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风景也都更近了。欢迎你来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的不单只是江，而是同你共享的每一日。外加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外加1059。
7: 偶像发放正能量，
8: 超级偶像发放正能量。
9: DJ Super，
8: 一个人
9: 无所不能，
10: 无所不能。
7: 星期一到五中午1点到2点，超级偶像由端茄城花生油特约播出。
11: 嚟啦喂，1:05开始今日咧5月28号嘅直播，我系 Super，
12: 我系 Bada。
11: 好，咁啊，终于好多朋友啊，见到你回归啦。
12: 系一个星期。
11: 喺上星期你，
12: 我去拍嘢。
11: 我系啊，上星期去咗拍一啲系啦，西江画廊宣传片啊。好，咁啊，所以今期啊，巴达二就重新上线啦，各位啊，好，咁啊，今日咧都系热到妈咪都唔记得嘅，真系好热啦。
12: 咁要睇睇天气情况啦。今日咧多云间晴，局部有雷阵雨，温度系28到36摄氏度啊，相对湿度

0: 十到90%，今日系会出偏南风嘅1到2级，高温橙色预警信号系生效紧，所以真系。熱度睇感係基本上上到41-42度，我睇好多嘅一啲氣象台嘅一啲提示就話睇感非常之誇張啊，已經係辣手，你明嘛？辣手
1: 即係掂埋佢，
0: 係啦，你一掂埋喺陽光度就辣，所以咧就係要做好一個防暑防曬啦，要著多件啲防曬衫。雖然話熱啲啊，但係實在冇辦法。我見到咧有啲朋友仔佢都會同我分享，我話今日好熱喎，咁同啲朋友仔傾偈，佢就話係啊，佢話我今日因為佢係做老師嘅。咁佢咪要穿梭喺啲教學樓之中嘅，佢話我穿梭咗，係啦，穿梭咗幾次之後咧，佢話塊面有啲痛，即係可能因為佢行路咁，你教學樓就行行去，佢就冇開車咁樣，
1: 誇張，
0: 係啊，佢話已經有啲辣，都有啲痛啦咁樣，佢話
1: 估唔到，
0: 估唔到咁樣咯。
1: 報告校長，我因為穿梭唔同嘅班級，曬傷咗塊面。
0: 我叫佢翻去快啲搽防曬，曬曬後用嘅一啲 cream 咁樣，係啦，即係
1: 有啲課室，即係如果冇冷氣嘅話都辛苦。
0: 係啊，
1: 老師又辛苦，小朋友都辛苦。
0: 係
1: 啊，好啦，咁啊，天氣咁熱，大家注意防暑降温啦。各位司機大佬都一樣啊，咁多
0: 飲
1: 瓶水係啊，咁啊，同埋咧注意自己嘅車況啦。
0: 係。
1: 系嘛，咁啊真系觉得唔多妥嘅咧，嗱林咧去检测一下啦，维修一下啦，好过半路中途咁样啊，试咗火弊加火啦。
0: 同埋咧，即系到达中午呢啲高温嘅期间咧，就能够休息就休息啦，车又休息，你又休息，去一啲阴凉处等台车休息一下。
1: 好嘅啊。咁啊，今日咧星期四会有我哋嘅 live 时间，又系唱歌嘅时间啦。基本我都冇乜点唱过歌，
0: 真系啊，
1: 冇，真系冇。
0: 咁但系我喺度嘅话，我都会分咗你起码20分钟嘅时间。
1: 冇问题噶，系啊嘛，有咩事啫？啊，咁所以今日咧就可以唱下歌啊。咁啊，当然大家如果都有谂我呢一只歌都想听听嘅话，咁可以咧通过呢一个平台留言话声俾我哋知嘅。记得抖音里面可以搜索
0: 《星空下的不眠人》，
1: 视频可以搜索
0: 《容遇相识》。
1: O K， 大家可以入嚟睇直播，一齐聊个天啊！有咩想讲啊？我可以喺留言板块文字打出嚟，咁就 O K 啦。啱先见到小猫仔 at 我，
0: 做咩咧？
1: 我系咩事？咁原来有其他啲主播提起我，
0: 边个？
1: 即系以前嗰啲听众。佢而家喺深圳做律师，咁、然后咧佢录咗一条短视频，佢讲粤语，即系话喺深圳冇咩人讲粤语、
0: 就醒起咗你。
1: 系、哎，佢话即系话大家冇有咩口音嘅嗰啲叫咩口音界替啊嘛定咩？即系冇因为我系肇庆人，我讲喺深圳讲肇庆话就怕炒，或者觉得唔好意思，或者觉得失礼。啊，唔紧要嘅，咁
0: 讲白话就得啦。
1: 喺佢提到我，以前听我节目有一只歌就系买雷睇听呢。啊，咁佢话可以叫大家搜一搜呢一首歌。
0: 系喺边度可以搜呢
1: ？Google 应该都有。
0: O、okay、K，
1: 可以搜一搜、因为呢一只
0: 我都有幸去睇过佢嘅 M V。
1: 你有拍过 M V 咩？
0: 你系将嗰个。唔同嘅一啲畫面拼成咗一個 M V，
1: 有咁嘅事？
0: 係啊，係你俾我睇噶、要埋嚟睇睇你啊！有個畫質好差嘅。
1: Thomas 話口音羞恥，係啊，係冇錯、即係依家係一個咁樣嘅名詞咩？口音羞恥啊！
0: 我覺得咁樣唔，
1: 我第一次聽喎。
0: 我覺得咁樣唔羞恥吧，因為你都係講純正嘅白話。
1: 即係佢話有啲肇慶音、鄉下音，
0: 咁有咩
1: 就羞恥？
0: 嗯，
1: 系咪嘛？即系依家啲年轻人
0: 系年轻人会咁，你到咗我哋呢个年代，我系要讲肇庆话点嘅，
1: 所以就即系就不断讲普通话。
0: 哦，
1: 哎呀，真系啊！咁其实冇乜羞唔羞耻可言嘅呢家嘢，
0: 咪会有少少嘅，会有少少嘅，即系你唔好讲话普通话
1: 乡音。
0: 即系大家都喺白话地区咁样咯。
1: 你去到广州，你
0: 我要
1: 转
0: channel 嘅。
1: 你
0: 要轉少少
1: 嘅，
0: 唔係一個係咁，我試過兩種情況，一種就係有啲唔好意思，係有少少唔好意思，因為大家都
1: 係睇你唔起啊，定係點啊？
0: 唔係，即係佢聽你唔明
1: 嚇，
0: 會有啲聽唔明
1: 啊！你去廣州，
0: 你就係嗰下先，
1: 我想買翻。
0: 係佢就佢就會
1: 點會聽唔明？
0: 佢就會咁好奇，所以我有兩種情況，一種就係佢聽唔明。我試過一次去佛山，咁咧就同佢講講下嘢，即係嗰個唔識嘅，即係可能係平常係買嘢咁樣交流啊。咁我可能啱去到佛山。

0: 換車胎咁樣噶，
1: 咁你指住個車胎啊？
0: 我冇指，即係佢有個 list 俾你睇噶嘛，即係話嗱呢個你嘅咩情況，車咩情況，咁我就指住嗰個胎嗰個位置，我話咁呢個仲使唔使換啦咁。咁我真係好純正，我就平時咁講嘢。
1: 即係佢可能聽歪咗，你睇仲使唔使洗碗啊咁。
0: 咁佢就忽然間佢就可能佢自己又轉唔過嚟。
1: 啊，洗碗？
0: 佢又以為我係佛山嘅。咁佢就咁樣咯，下咗一句。
1: 叫你冇濫竽充數裝個 E 牌啦，係嘛？
0: 咁跟住咧就有啲尷尬啦。第二個咧就係當你周圍嘅人都講緊純廣州話嘅時候咧，你就唔好意思去講上海話啦。
1: 有啲口音羞恥，
0: 系啦，会有少少，会有少少。咁但系咧，我觉得我自己系有一个好神奇嘅经历嘅，就系当时去玩啊，去即系放假咁去玩，就去到Hong Kong 咁样噶嘛。
1: 嗯。
0: 咁Hong Kong咧，我系即场，我去到就开始转 channel 噶啦，冇一刻停顿，去到就开始转 channel。
1: 然后仲要有啲懒音。
0: 冇，咁尽量冇啦。咁
1: 我咧，
0: 唔系，系中间要夹啲英文。
1: 今日咧想。飲杯 tea 啊，
0: 係啦，今日我想 high tea 啊，咁樣即係會夾雜啲英文。咁跟住咧，呢個都唔係重點，重點係我小朋友。佢話媽咪，
1: 你嗰兩個轉唔到㗎。
0: 佢咪講上話咯，佢轉唔到㗎，佢只係講肇慶嘅白話。咁佢就話我咯，佢話媽咪點解你要講啲咁樣嘅話？
1: 扮嘢。
0: 佢話點解你
1: 扮曬嘢？阿媽你
0: 佢話好怪啊！佢話你講翻
1: 都唔係你。
0: 佢話你講翻白話得唔得？我呢個都係白話，我話只個口音有少少唔同，係咪啊？即係你去到香港會仲扮啲噶嘛？即係你廣州話你都仲可以咁樣講廣州話，你去到香港你就話總之好咩啦，我都覺得有少少扮嘢嘅成分喺裏面。
1: 果然係演員。
0: 係啦係啦。
1: 森林防禍。
0: 係啦，咁所以呢就即係小朋友會有一種諗法，就係點解你會講啲唔同嘅白話嘅，咁都會有。咁我就好羞恥，有啲羞恥啦。咁我點算呢？嗰頭同嗰邊工作人員講緊香港嘅，即係啲港音係啦。
1: 港粵啊。
0: 係港粵，咁呢邊呢就要講肇慶話。
1: 同個女翻譯返啦。
0: 係啦，唔係佢聽得明。佢聽得明，唔使翻譯，即係只不過我口音唔可以係咁。
1: OK， 唔係佢話你扮嘢。
0: 係啦，話我喺扮嘢，就係咁啦，幾搞笑嘅。所以大家即係盡量撇低呢啲咁樣嘅語音羞恥啦。
1: 話話話，佢話今晚我要開 OT 誒。
0: 係啦係啦，即係呢啲中間夾住咗啲英文。
1: 你嘅小朋友應該話你扮曬，係講啦。
0: 唔係，我試過有一個好自豪嗰件事，就是、我覺得真係值得去講白話嘅。有一位我以前好耐之前去旅行咁樣咯，嚇，翻到嚟要喺廣州嗰度轉機，係唔知係廣州轉機邊度轉機啦。咁跟住咧我就同小朋友打視頻，咁打視頻喺度講白話講白話咁，跟住隔離嗰個uncle 嚟啦，開始啦，隔離嘅 uncle
1: 扮曬嘢，
0: 係啦 ，uncle 就話：，佢話你白話好準喎，佢話你邊度人啊咁樣。咁我又開始有啲羞恥咯。
1: 你唔敢認你係肇慶嘅？
0: 嚇，唔係，因為我又唔
1: 我喺廣州，
0: 唔係因為我係
1: 隔離嘅，
0: 我係即係女仔出行就唔想透露好多嘢，即係雖然我伯伯係比較即係nice 啲嘅。
1: 你驚佢會跟住你翻屋企？
0: 唔係，即係始終我覺得女仔出門在外留個小心眼啦，對對對。我就我廣州嘅咁，係啦係啦，佢就你講白話好好，我多謝多謝。咁跟住我就翻嚟就一定要落定心機，即係大家一定要多去推廣白話所以我覺得冇錯冇錯，真係值得去學習同埋去流傳嘅。
1: 佢哈哈哈完啦，我感覺我在聽天書。
0: 對，這是我們那個天津的朋友。
1: 天津。
0: 對，我們在說那個要傳承粵語，你也學兩句。
1: 咁啊，唔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
0: 對他這個一小時只能說粵語，我等下兩點跟你聊普通話啊。
1: 就不理啊。就不理你啊，很久不理你的意思，就不理。OK， 咁大家都可以啦，入嚟啊，点下歌啦，咁今日咧星期四唱歌嘅吓，有谂翻呢一只你想听听佢唱嘅话，都系咧将歌名打出嚟啊。
0: 系
1: 咩？你同你同佢讲，你关注我就知噶啦。咁
0: 我冇呢个谂法，
1: 即系你同我阿叔讲，
0: 我哋好低调嘅，好低调嘅。
1: 我要咩？好啦，好咁啊。大家可以諗一諗啊，想聽啲咩歌就可以喺公屏上面將歌名打出嚟啊。一個禮拜僅此呢一日啊，咁啊會 live 唱下歌嘅啊，我哋係冇任何羞恥，識
0: 我
1: 唔識
0: 我有
1: 你有嘅咩？

0: 有啊，你唱得唔好啲，我咪拒绝
1: 唱。此字你识写咩？
0: 嗯，识啊。
1: 啊，唔紧要，大家可以可以将你想听嘅歌名打出嚟啊。好啦，咁啊，唱歌之前先听下自己啲歌先。有咩问题咧？
0: 冇问题。
1: 冇乜机会播
0: 嘅。你又
1: 系
0: 星期四先播噶？
1: 系，平时都好少播的。
0: 真系噶？就系、是、星期四播噶。
1: 少播啲又唔至于吓、啊。上个星期四都好似冇唱歌。上个星期四做咗啲咩节目咧？
0: 咁咪一萬流眼嗰個咯。
1: 哦，係喎，嗰、那個咩骨質，唔係脊椎嗰、那個喎，上星期四。

0: 好嘢，好嘢！喺呢、這个背景音乐底下，佢、唱得非常之好听。我深深怀疑当时系录音棚嘅问题，即系或者系嗰个编曲唔够复杂，即系复杂咗之后咧，我觉得嗰、那个
1: 就好听啲啦。
0: 系即系佢嗰个声音多样化咗，就会显得你声音好浑厚。
1: 浑厚。
0: 对对对对，应该系咁样形容吧？即系有。有磁性咗，系啦，有磁性咗，又唔混合，系啦，唔系混合，好好有磁性啊，显得。
1: 系啊，大头针演唱嘅冇错，咁大家可以咧上酷狗去搜小弟嘅呢一只歌，叫做《爱情白痴》，
0: 真系冇记，佢冇记，我想帮你嗌，我想嗌一下，我想嚟呢个叫咩歌？
1: 是你傻得可以，系嘛？系啊，第一句可以闹嘅。阿达今日点解咁靓嘅？
0: 嗱，就系佢。
1: 哦。
0: 系啦，
1: 佢就系你同我啊！
0: 按照佢琴晚打呢几个字，佢、应该都系你系我系嗰个人啦。
1: 哦，
0: 系啦，
1: 好，光阴。

0: 有事问啊，今年金利有冇龙舟赛啊？
1: 你问咗我想问嘅问题。
0: 系嘛？
1: 系。
0: 唉，今年又冇大型嘅比赛，咁啊，民间自己组织嘅喺五月初五，我觉得应该系会有嘅。但系咧，具体有几多队参加啊？嗰啲我就不得而知啦。
1: 嗯。
0: 啊，咁啊，因为呢个爬龙舟金利人啊，必不可少噶啦。
1: 系。
0: 系啊，咁你话喂，即系有系咪冇比赛就唔会爬咧？错啦，系嘛？冇大型比赛，佢哋都会自己私底下单挑嘅。
1: 系，
0: 来啊！咁啊，过隔篱村嗰度单挑啊，咁样自然还来啊！咁啊，就会大家比一比咯。
1: 嗯，
0: 啊，咁啊，亦都系交流情谊啦，锻炼下身体啦，应下节嘅一个好方式。咁啊，重点咧就呢、个西围涌两边嘅一啲摊贩咧都好期待嘅。
1: 嗯，
0: 晚黑咧都好生意啊！即系当佢哋喺度练水嘅时候啊，
1: 过嚟饮杯柠檬茶先。
0: 系啊，生意都好多嘅。咁啊，希望今年
1: 我都想去睇。
0: 即使系民间组织咁样，都热闹啲啦。
1: 好多嘢睇噶，系啊，
0: 靓仔啊嘛。
1: 主要都仲系差啲
0: 身材，
1: 可以睇佢哋训练噶。
0: 啊，
1: 个个都系啊，
0: 冇翻咁大只都好难爬得喐。
1: 系啊，系啊。
0: 啊！依家都粗噶啦，好似都，我好想睇我主持龙舟赛。
1: 我想睇你
0: 吓。冇必要啊，系啊。
1: 系你唔明啦，佢嗰日前两年粉身咗去做一次龙舟赛，佢失声咗一个星期。系啦，
0: 好容易失声噶，
1: 系失声了一个星期。
0: 哎呀，最近啲流量少咗噃，系嘛？以前八达姨都喺度有二卅个喎。
1: 咁啊，证明你哋唔记得星期四有我咯，系嘛？啊，有几个过咗去视频号啊？你拉啲人嚟啦，好嘛？
0: 有嘅啊。好啦，咁啊，继续欢迎大家可以入到我哋嘅直播间，一点二十三分可以点下歌啦。咁你想听咩歌啊？可以将我名打出嚟公屏嗰度嘅。抖音搜索星空下的不眠人啦、
1: 啊。视频号搜索容遇相成。
0: 冇错，咁啊都可以咧 ，K 入嚟啊，同我哋一齐互动，一齐倾下偈嘅。龙舟饭啊，热闹啊，最热闹啊，即系食龙船饭。有食过啊，我都有食过，去黐下餐。
1: 系啊。
0: 啊，当
1: 时失声嗰时都去。
0: 嗰、那个边个边支队攞冠军啊？咩西啊？耀西村系啦，耀西攞冠军嗰两届，我都有黐龙舟饭。
1: 嗯。
0: 啊，讨啊，图一个热闹。
1: 嗯，唔系，其实佢食好饱翻嚟。
0: 系咩？
1: 嗯。
0: 就系热闹咯，好热闹。
1: 嗯。你快俾佢唱歌
0: 啦！去到都冇位，
1: 佢有些少眼瞓啊！大家俾佢唱歌啦，等佢做下啲嘢。我知道嘅，你眼神好明显。
0: 点解主持会失声呢？用声过度、嗯、啊！系、哎、啊，用声过度啊，嗌得好劲啊嘛。
1: 咁啊，除咗大家关注嘅龙舟咧，仲有我哋嘅粤超，大家都好关注嘅吓、啊。各位诶、嗯无论男士女士啊，男女老幼
0: 睇，咁你又睇咩？
1: 咁
0: 咪咯，
1: 嗯。
0: 不咧，我哋少英队啲球迷真系多靓女嘅，
1: 咁我要去啦，
0: 系啊，
1: 咁我要去，
0: 真系多。咁啊，我睇翻上一场对嗰个佛山都好多女球迷去到现场，嗯、哇，呢、這个好难得噶，
1: 嗯，
0: 系嘛，咁热血一件事，有咁多小姐姐都去现场，
1: 嗯，
0: 不简单啊！我哋少英队呢、這个嗰、那个叫咩啊？球迷会系嘛？
1: 邵卫军
0: 系啊，好嘢，真系啊！咁球赛主持又唔嘢嘅咩咩咩啊？
1: 你即系又冇嘢嘅系咪啊？又冇唔啊嘛？佢打冇嘛？你、哦、你球赛主持又冇嘢？
0: 哦，球赛又轮唔到我主持。
1: 你主持过一次？
0: 我主持嗰啲系啊，嗯。
1: 听讲佢哋有专门嘅一个培训噶喎。
0: 唔知喎、
1: 啊。哦，咁我知啦，冇、哎、办法啦。儿童节系咪啊？六一儿童节，嗯，咁咪唱儿歌咯。
0: 儿童节嗱，真系头晕啦。
1: 点样？
0: 放假，
1: 星期一啊嘛。
0: 但家长唔放。
1: 冇错冇错。
0: 你点解决？
1: 灵魂发问，我点解决？咪晚黑拉你出去食饭咯。
0: 咁日头点解决？
1: 日头我咪休息咯。系啦，就系、是、讲啦。你早上麻烦你快手啲吓，讲完啊，我就开始噶啦。
0: 真系啊。 点解要咩？哎呀，冇问咁多。
1: 你自己查百度咪得咯，系啊，

0: 到大把有，使乜我哋讲啫，系咪先啦？
1: 好啦，
0: 你想听歌就可以揾我
1: 唱下啲儿歌啦。咁今日就
0: 讲起身，同我一齐拍宣传片嗰个妹妹仔真系好叻，佢今年先5岁翻大班，佢识好多首粤语儿歌，并且全程系同我哋用粤语去讲嘢，
1: 系厉害啊！
0: 真系我全程我对佢嗰种膜拜程度好高，你知道吗？
1: 一个小朋友嘅，
0: 我同佢唱，佢又尽快进忧愁眼睛，佢又唱，佢成首唱出嚟，
1: 佢又识唱，
0: 系啊，就冇啦。
1: 呢只叫咩歌？
0: 生命有价，
1: 生命有价，咁就唱唱呢首
0: 啦。好多嘅儿童歌曲佢都识，所以咧真系好犀利，系啦。我觉得真系表扬表扬佢爹哋妈咪，表扬佢哋嘅老师啊，真系太好啦，教得太好啦啊！系我一个羡慕嘅眼神，一直都跟随住，从佢拍摄开始到拍摄结束啊，嗰女仔太犀利。所以小朋友从细个开始咧，就要多啲等佢讲白话 ，O 唔 OK？ 越超主持咁你都知好啦，光阴故事啊，你知道挺多的啊。你唱系嘛？
1: 你嚟都得噶。
0: 你嚟都得噶，巴达好年轻，本嚟就年轻，唔好讲啲咁嘅嘢。
1: 快将
0: 忧愁眼睛，忧愁面孔，忧愁内心抛弃吧，找回你的。快手啲嚟，你咁样唔够，速度唔啱。
1: 快啲系嘛？
0: 预备，始将。

0: super 俾啲表情，佢有啲
1: 咩表情啊？
0: 佢有啲眼瞓，系唔好理佢啦。和言換換得咁快都能夠駕馭到，專業。

0: 开始手牵手，
1: 系啦，一阵再牵手，
0: 做咩啫？
1: 牵手啦，
0: 够钟系嘛？
1: 系啊，
0: 我够钟，半点翻嚟继续唱。
2: 我要食鱼生，
3: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3: 咁就要用端 c

0: 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揸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卖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手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

0: 奖礼。
1: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3: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4: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3: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4: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3: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4: 中午1:00至4:00，
3: 晚上10:00至11:30，
4: 每日三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3: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5: 平淡嘅爱情，细水长流。
6: 手头上的工作，长做长有。
3: FM 105.9，听极都唔够，
7: 锁定外加1059，
3: 锁定外加1059，
7: 轻松快乐，
3: 轻松快乐，时时有。
8: 超级偶像发放正能量，
9: 超级偶像发放正能量。
10: DJ Super，
9: DJ Super，
10: 一个人，
9: 一个人，
10: 一个人无所不能，
11: 无所不能。
8: 星期一到五中午1:00到2:00，超级偶像由端溪城花生油特别播出。
12: 好啦，1:33嘅翻嚟我哋嘅直播间，
3: 超级偶像，
12: 欢迎大家中午时瞓瞓唔着，冇得瞓，唔想瞓都可以咧入嚟睇我哋嘅直播，听我哋嘅声音。
3: 系喺视频号搜索容誉双城，抖音号搜索星空下的不眠人，就可以揾到我哋啦。
12: 是的，欢迎啊罗总，早晨啊，系啊。问嗰啲片花系咪宇轩同埋阿姚配嘅？咁都系佢哋配为主嘅。所以你都会觉得声音好熟悉，是吧？人认都不紧要，认到把声，
3: 嗯，
12: 就已经很威水，很劲抽的。
3: 嗯，
12: 好啦，咁啊，仲有咩歌大家想听嘅？儿歌有咩好听嘅儿歌？六一儿童节肯定要唱下啲儿歌啦。
3: 嗰首叫咩？等我搵。
12: 星仔走天涯。
3: 哦，咁啱你啦。梦中天使嘛，
12: 梦中天使，
3: 小白船，系嘛？系识嗰啲吓，
12: 梦中
3: 我识美少女战士
12: 的天使，
3: 梦中天使咋吧？可能冇咧，即
12: 系冇咁得唔得啊？
3: 咁系啊嘛，我
12: 啊，梦中天使，
3: 嗯，
12: 有冇人听过？我只猫咩咩咩，两只咩啊？
3: 两只老虎啊！哦，雪姑七有七个小矮人，
12: 心中的牵挂悠悠降给天空前。

0: 你知
1: 可不可以阳光少少？
0: 盼
1: 可不可以阳光少少？啲儿歌
0: 点
1: 就就快一点。
0: 开头啊嘛，开头要带入个意境啊，真系多事。盼会交到你手上，心中的天使。
1: 你主要唱到好似情歌咁。

0: 有人话要唱周杰伦嘅歌《稻香》。
1: 周杰伦《稻香》都系儿歌嚟嘅咩？
0: 佢唔系，人家就系斋点歌。
1: 不都系好多小朋友都识？
0: 嗯。所以而家我嗰几个都咩告白气球啦、稻香啦、花海啦。
1: 咁细个就告白气球啦咩？

0: 佢知咩意思嘅咩？
1: 啊，一年级就告白气球，
0: 佢唔知咩意思。
1: 收到好多男同学嘅信。哇！我同学好靓女、啊，
0: 又嚟啦，佢又嚟啦。好，乖啦，乖啦，唔好其他地方讲得啦吓，知道啦。
1: 啊咩啊？太搞笑啦！
0: 孤勇者唔搞错，
1: 孤勇者系儿歌咩？
0: 小朋友听噶吧？而家仲听唔听咧？佢哋
1: 我觉得系唔听。
0: 而家听乜嘢咧？
1: 嗯？
0: 而家听咩？
1: 周杰伦咯。
0: 哦，
1: 稻香。
0: 咁你要唱啊？
1: 等你嚟发挥。
0: 我怕我不太好识，
1: 冇嘢啊！
0: 我
1: 呢只歌听咗十几廿年，
0: 我冇听周杰伦嘅歌噶，
1: 唔系啩？
0: 系啊系啊，
1: 你咁神奇嘅？
0: 我系长大咗之后，大家喺度听，我又听听啦咁，
1: 即系顺便听听周杰伦。
0: 系啦、啊，唔系因为佢
1: 嚣张，
0: 唔系，我识佢嘅首《安静啦》，
1: 安静啦，
0: 因为系女生系嗰个版本。人家有噶，安静同安静啦，
1: 哦，
0: 嗯，系同一个嘅。
1: 啊，等你嚟。
0: 我唔识唱嘛，讲笑噶嘛。你真系，我唔识唱，你唱一次。

请你打开电视看看多少人为生命在努力勇敢地走下去，我们是不是该知足珍惜一切，就算没有拥有。

0: 用人的衣扣去插啊！我知道呢个 beat 系唔啱，我实在系唔识唱呢只歌，实在唔识唱，真的不会唱这首。但真的要我唱，真的。
1: 嗯、你都系回家吧。唉，好啦，我女啊都识唱稻香啊。
0: 系啊，都系我女识唱，我自己唔识唱。
1: 系嘛、啊，我女都识。
0: 系、啊、我只只都唔识噶，咩告白气球我都唔识噶。
1: 我女
0: 做
1: 晏
0: 的咖啡。系咁啊，你嗰个叻啲。
1: 哦，
0: 我识青花瓷，佢哋识弹，佢哋识弹声，我特
1: 别
0: 系啦，对对嗰个青花瓷特别有嗰、那个。
1: 给阿瑶点个赞，系好盲目咁点啊！你睇真系周董嘅粉丝又真系，唔系啊，咁都唔识。
0: 各位周董粉丝、啊，对唔住啦啊，佢逼我嘅，我本来都唔想出丑噶。
1: 唔会出丑啊！
0: 我识安静啦。
1: 系验证你自己嘅
0: 有冇学好啊？
1: 安静，
0: 啦，安静唔识，安静啦，
1: 我安静啦，俾你发挥下。哦 ，S H E，
0: 唔好咁高啊，知噶啦。
1: 啊，好系。
0: 只剩下，只剩高高高，只剩下高高高高，相信我，相信我。剩下钢琴陪我站在这里，梦想中。一阵间就唔低噶啦。
1: 升一个。

0: 好，十几年前学嘅歌，到而家终于发挥作用啦。
1: 十几年前嘅歌？
0: 系啊，我大学嘅时候唱嘅咯。
1: 哇，咁夸张！
0: 真系你搵翻嗰首歌系咪十几年前嘅？
1: 唉，阿瑶点首蔡依林啦，入不落啊！
0: 我要给你日不落，我识，我识，我识。应该识副歌，
1: 巴达姐诠释咗咩叫老艺术家嘅从容，
0: 没有技巧啊，全是感
1: 情，全是
0: 有少少技巧嘛，
1: 安静
0: 吓，
1: 空气都安静，
0: 唔得，快啲帮我鼓掌。
1: 嗰
0: 首叫咩？
1: 安静
0: 叫咩？日不落，
1: 日不落，好嚟挑战一下。当然，大家前提唔好抱太大希望。
0: 落啊，入不落。
1: 好，嚟。
0: 可能净系识副歌，你要明白。系，果然系。我而家开头系咩都唔知，咩嚟噶？

0: 道就识到呢度啊。
1: 部落的想念飞在你身边，我的爱未眠。
0: 好了，就会到这里啊，主要是只会副歌啊。
1: 哇，我个同学今日发挥好好啊！
0: 知道啦，
1: 你呢个同学真系好嘢啊，
0: 好有趣啊！
1: 唉、哎，真系啊，好啦，入不落。
0: 唔好俾我知道你系边个。
1: 哦，到依家你都唔知道系
0: 我同你讲，我话我唔知道系边，佢唔肯讲。我咁同學大佬，成、千個同學我點認啊？同班嗰啲有排講啦。
1: 唔喺隔離會偷笑，咩意思啊？
0: 點知啫？
1: 嚇咩啊？好啦，入不落送俾你啊！仲有十年。啊、兒童節，我哋以前細個陣時，仲有啲咩歌係會特別之？啊！兒童節，我哋以前細個陣時，仲有啲咩歌係會特別之，即係會唱？唔會，
0: 你唔唱㗎？
1: 唔唱呢啲。
0: 嗯，咁係你嘅年代，我個年代唱嘅喎。
1: I Q 博士啦，仲我起步就 I Q 博士㗎啦。做咩？
0: 嗰啲幼兒級嗰啲你唔學？
1: 你冇聽過 I Q 博士咩？
0: 有啊，豬仔嚟啦！
1: 係啊。
0: 唔系朱石嚟，系无愁无虑似天笑，天天带着笑，浮浮沉沉天空里自在震小鸟、
1: 啊。
0: 古怪事情嘻嘻哈哈。
1: 因为我哋以前嗰个童年就真系就
0: 系
1: 靠动画片。
0: 我一起步就美少女战士。
1: 系啊，
0: 灵感 IQ 精得上，啊精得上精得上。
1: IQ 清得上十分之高超
0: Super
1: 创作力量同幻想会吓你一跳、
0: hey!
1: 小云同小吉好重要、
0: yeah!
1: 美梦如炸弹开心的轰炸、天空朗月也偷笑
0: Super 啊
1: 无神无虑似天使天天带着笑浮浮沉沉天空里自在像小鸟古怪事情多得很，讲也讲不了。系咁啦，
0: 系啦，就系咁啦。
1: 你系咩话？
0: 嗯，
1: 美少女战士啊。
0: 系啊，系梅艳芳。
1: 陈慧琳好多儿歌噶。

0: 陈慧琳咩布鲁巴布鲁巴，你有听过？
1: 冇啊！
0: 呢个好似系咩《黑猫警长》的那首歌。
1: 陈慧琳
0: 系啊，你冇听过咧？布鲁巴呢首歌真系好经典，我心谂话咩歌嚟噶咁。当时睇嘅时候，我心谂要跳过。又跳唔過嘛！以前啲片頭曲係唔可以跳過噶嘛。佢一陣未開始，我又要睇《黑貓警長》嘅時候咧，我就行開。
1: 哦，等你啊！
0: 呢個咩嚟噶？
1: 羅色。
0: 哦，飛身啊 ，key 唔啱。
1: 飛到天邊？
0: 我係這世界一隻。
1: 太低啦！太低，唔係你嘅水平，唔係你嘅水平。

0: 一边，我醒稍微得咯。好了，得了。下一首，哎，这个那天跟我拍宣传片的小朋友，他说他妈咪听这首歌，我说你懂唱，他不懂，但他有听过，没说这件事。我说我跟你妈咪可以做、好朋友，月光传说我懂，哎，为什么是日文？为什么呢？为什么不可以是中文？有中文版的、哦、
1: 算了
0: 算了、
1: 就是什么儿歌？
0: 还有
1: 我的童年里面都是这些
0: IQ 博士、IQ 博士
1: 什么长腿叔叔你好吗那些都啱唱了、什么歌都懂的。哎呀，不要说这些，不要说这些。咁即系冇乜咯，系谂唔起定冇乜咧？
0: 谂唔起
1: 啊！
0: 有叮当，
1: 叮当，我系记得我依家印象好深刻系陈松伶，佢有好多儿歌。
0: 嗯，
1: 啊，我而家马上
0: 我识嗰个叮当，因为陈慧琳唱嘅。
1: 叮当点唱？
0: 你睇叮当嚟啦，
1: 就系咁啦。
0: 前面唔记得，要睇翻歌词先记得。
1: 啊、但是很可惜陈松伶姐姐留低在谱里面的。
0: 你手哎没说现在留低在你那个 APP 都搜不到、是了。那个叮当叮当、
1: 叮当叮当
0: 叮当叮当真是得的、
1: 不是哆啦 A 梦吗？
0: 叫哆啦 A 梦吗？那你打哆啦 A 梦、
1: 哆啦 A 梦、
0: 是陈慧琳唱的，一定要揀陈慧琳唱的。是
1: 啊，陈慧琳
0: 是了，
1: 真的很长，真的有、啊、
0: 人人期望可达到，对对对对对对。人人期望可达到，我不知道 key 在哪里。
1: 什么啊？
0: 人人期望可达到。你开始吧，你开始这段。
1: 沉默美好
0: 快去到嗰爬进奇妙口袋里，你的希望必得到。咁高音点唱你自己嚟啦，好
1: 就得到。想小鸟伴你飞舞，云外看琴谱。
0: 咦，系竹蜻蜓啊！
1: 多喜爱，谁都知我哆啦 A 梦。
0: 我知道廖碧儿有一首是又是叮当的，叫梦梦、
1: 你又识
0: 哦，细讲过我识好多儿歌喎，成日要睇喎，因为你系咪呢个独生嘅？
1: 我系啊，
0: 系啊，照计独生你冇办法嘅，只有电视陪你嘅。
1: 系啊，我唔记得咁解啫，
0: 咁算咯。
1: 我唔系唔识，系唔记得咁解嘅啫。我哋以前啦有一部叫《蓝精灵》噶嘛。
0: 哦，可爱的蓝精灵！
1: 哦，大佬啊，蓝精灵有冇唱到幽灵咁得唔得？
0: 唔系咁唱嘛，我又唱错咩？哦，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巴力哥哥，呜，系咁噶嘛？

0: 長腿叔叔。咦？點解同我哋聽嗰個長腿叔叔唔同？
1: 你聽嗰個係夢中天使。
0: 夢中天使唔同啊，唱過啦。
1: 我知道啊。
0: 係啊，大西瓜。天線寶寶。
1: 咁同何家公雞、何家差差唔多嘅啫。
0: 啊，真係啊！即係冇乜童年啦，已經冇乜兒歌啦，已經諗唔起仲有啲咩兒歌。
1: 嗯
0: 啊、但是我小个阵子会伏住嗰啲咩儿劲歌金曲儿歌颁奖典礼
1: 哦，劲歌哦唔系系儿歌系儿
0: 歌金曲颁奖典礼、以前首首都识，
1: 嗯，
0: 依家发现就真系都唔识，
1: 嗯
0: 啊，童年离我哋已经系越嚟越远啦，啊，一眨眼已经系四十年，
1: 系佢哋而家听咩咩喜羊羊、
0: 喜羊羊、美
1: 羊羊、懒羊羊、肥羊羊。佢哋
0: 边有肥羊羊啊？
1: 咁我唔记得个另外一个叫乜？
0: 你真系
1: 唔记得嗰个
0: 足球小将
1: 五粒，嗰、那个五个系边嘅？有啊有啊，张卫健
0: 真系有足球小将啊！
1: 你识咩？
0: 啊？
1: 你识咩？
0: 喺度谂紧点唱？
1: 你真系唔识。哦，我知道，我识齐齐望过去。
0: 啊！
1: 齐齐望过去。清溪里有只青蛙想跳水，齐齐望过去，山窿里有只猪仔竟饮醉，有猪仔真风趣，有只鹩哥吱吱喳喳想驳嘴，齐齐望过去，山窿里有只狮子竟饮醉。
0: 好嘢！
1: 佢已经要唱一首好旧嘅歌，
0: 好旧嘅歌，我觉得系呢啲我先识。粤语版是什么来的？
1: 我怎知道呢？
0: 都是普通话。
1: 不是就是这个版本的吗？
0: 不是，有粤语版的嘛、哦、童年、哦。但我看到是普通话。普通话、哦。哦有。粤
1: 语版是什
0: 么粤语。蝶片片半空秋千，夏日炎午里有蜜蜂飞过。没有我在欢声高歌。

0: 我找到了。问题天天都得哔哩吧啦，哔哩吧啦吓。
1: 童年
0: 系啦，
1: 送俾你哋。
0: 好，我识呢、這
1: 个。啊，依家听你唱呢只歌都想喊咁嘅啫。童年，我出世时候已经喺度唱普通话版本啦，咁样。
0: 嗯。
1: 啊，犀利啊！好，问题天天都得。嗯，你同我又问你了，
0: 问我咩啊？唔系啊，琴晚系讲咗系，佢又喺度问。
1: 好啦，嚟等八达姨。
0: 无异性，无异性，好得得。无机，嗰个key真系唔得，大佬啲key点啊？

0: 自己话要唱个歌，唱冇两句就撇咗，你话啲人真系吓、啊。好咩啊？系啊，天啲巴达啊！巴达姐下次唱超级小黑咪啦！啊，真系啊，大家嘅要求越嚟越高啦，系、啊、嘛？对于一个四张几嘢嘅我嚟讲，咁其实咧嗰啲儿歌都唔记得七七八八啊，咁啊。啊！但系其实当你唱翻嘅时候，你又会知道，即系你又会系记得点唱嘅，好似呢一只都系。仲有冇？仲有冇？仲有冇咩歌？啊！大家可以一齐嚟回忆下我哋嘅童年，唔系青春啊，童年啊，唉，真系。仲有冇啊？冇嘅话，我就收档噶咯噃，系啦。咁啊，最后。最后揀多首我睇下呢隻歌我记唔记得点唱先啊，理论上系记得嘅，但我真系要睇一睇，
1: 咩歌？

0: 如何把相思串？呢啲系儿歌嚟嘅咩？十几张纸接只小船，徐徐地放于水面，静心闭目许个愿，船儿匆匆飘远。紫船，我记得系咁啊。啱啱散步翻嚟，多谢 Susan 迟咗添啊！你唔啱啦，中午去散步，你系咪嫌出边唔够热咧？真系啊！啊，注意防暑降温啊，各位！登间巴达依继续会陪伴住大家，分享好音乐。咁啊，去到听日中午我先继续出现啦。
1: 系啦。
2: 我是第三届最美孤妖人洪令聪，世界上最快乐的事莫过于为理想而奋斗。
3: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子欣，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4: 下午2点。

0: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0: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剧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

0: 又健康，
1: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0: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1: 真系噶？咁点卖啊？
0: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1: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1: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0: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1: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0: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1: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0: 中午1:00至4:00，
1: 晚上10:00至11:30，
0: 每日三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1: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5: 超车遇到左转车，谁来担责？路中间的黄色虚线是可以临时跨越的，发现前车要左转，就借对向车道超车，结果与前面左转车撞上了，这个事故责任在谁呢？根据法规规定，前车正在左转弯的，不得超车，所以这样的事故要由超车的车辆负全责。请记好，前车正在左转弯，掉头，超车的，不得超车。
6: 夏天的风吹过活道镇的山塘口村，亦都吹进了每一个正在为梦想拼搏的少年的心里面。这个时候，跃龙门楼正正矗立，青砖灰瓦，霍尔高耸。这一座建于清末民初的古门楼，曾守护一村平安，亦都承载着一代代人预约龙门的期盼。现在它依然矗立在田畴和青山之间，蝉角轻扬，仿佛在为每一位走过他门下的少年默默加油。高考过去，人生的答卷才是刚刚写下第一行，那些拆过的题、挨过的夜、许下的愿，都好像古楼两侧的围墙一般，护住你走向更宽广的远方。或者你曾经在某个清晨路过这座门楼，或者你从未去过，但是你一定懂得跃龙门三个字的分量，那个是拼搏的回响，是青春的序章。这个夏天不妨来跃龙门楼走一走，不是为求签问卦，而是为自己曾经的执着轻轻讲一句，辛苦了，前路可期。外加1059，让每一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外加1059。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2:30。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2: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4: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5: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4: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5: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4: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5: 中午1:00至4:00，
4: 晚上10:00至11:30，
5: 每日三个时段。爱家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爱家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4: 微信搜索爱家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6: 路口相逢，谁先谁后？
7: 驾车通过一个没有方向指示信号灯的路口，那相对行驶的车，到底谁应该让谁先行呢？如果你是左转弯，要让对面直行的车先行；让过直行车后，对面有车在右转，这时就是对面右转的车让你先行。没有方向指示信号灯路口，左转让直行，

0: 右转让左转。如果不让行发生事故，可是要承担事故责任的。
1: 有人问我幸福是乜嘢，我就话幸福唔系状态，而系感受。感受生活中嘅美好，好好享受生活，就系你抱紧幸福嘅方式。爱家一零五九，
2: 爱家一零五九，愿你喺阳光嘅照耀下，生活处处晴好，幸福
1: 幸福
2: 常在身边。

0: 好方便，粤听 APP 就搞掂。依家只需要喐手指，手机搜索下载粤听 APP， 点击电台往下拉，就可以找到高腰综合广播，实时收听精彩节目。
1: 电台节目有直播，有回听，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0: 记住啦，粤是粤语的粤，听是听歌的听啊。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钟翠芬。我觉得读一本好书就是和许多高尚的人谈话。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雨轩，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3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1: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2: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1: 真系噶？咁点卖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1: 你好叻啊！端茄城花生油就系
3: 香，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0: 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0: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民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0: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3: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4: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3: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4: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3: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4: 中午1:00至4:00，
3: 晚上10:00至11:30，
4: 每日三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3: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5: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6: 新创作歌曲展播。

0: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期的爱家宝典，我是雪莹。今期节目同大家介绍怎样去保留食物当中的营养素。首先介绍维生素 A、 维生素 D、 维生素 E 和维生素 K 这几种脂溶性维生素，以及花茄红素、胡萝卜素等脂溶性生物活性成分，在油炸、大量油煎、先炒后炖之后损失是比较大的，但是炒菜或者加些油做汤，例如是花茄鸡蛋汤，会增加这些脂溶性维生素的生物利用度，亦就是增加吸收，但他们不怕蒸煮烹调。接着再来介绍谷物食物烹调损失最大的营养素是维生素 B1。 过度地去洗米、倒了那些浸泡粮食的水、油炸油煎以及去煮粥的时候加碱，这些都是维生素 B1 缺失增大的主要原因。反之，在米饭当中加入粗米、小米、杂豆等全谷杂粮的食物，并经常吃一些蒸煮的山药、花薯、薯仔等这些薯类代替部分的白米饭，是增加多种 B 族维生素的好方法。最后来介绍蔬菜类的食物，烹调损失最多的营养素是维生素 C 和叶酸。除了直接生食之外，蒸菜和急火快炒的方式损失维生素比较少。另外，加少量的油的半碗水来代替大量的炒菜油，菜落锅翻匀之后再焖一两分钟，亦都有利于多种维生素的保存，维生素 C 的保存率可以去到 80% 到 90% 的水平。好了，这期的爱家宝典的时间就到这里了，多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1: 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2: 西江鱼画高腰正好，这里有金沙滩的夕阳，有古塔的倒影，有渔村的烟火气，这里是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风景亦都更近了。欢迎你来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的不单止是江，而是同你共享的每一日。爱家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好方便，粤听 A P P 就搞掂。
1: 依家只需要喐手指，手机搜索下载粤听 A P P， 点击电台往下拉，就可以找到高腰综合广播，实时收听精彩节目。
2: 电台节目有直播，有回听，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1: 记住啦，粤系粤语嘅粤，听系听歌嘅听啊。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3:30。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2: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4: 爱家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5: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4: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5: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4: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5: 中午1:00至4:00，
4: 晚上10:00至11:30，
5: 每日三个时段。爱家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爱家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4: 微信搜索爱家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6: 哇，现在好红，免费试用啊！反正俾$16快递费啫嘛，申请先试试先。
7: 微信朋友圈嘅 Chanel 口红试用宣传广告，唔少贪靓嘅女生申请之后，喺对方嘅网站上面填写咗自己嘅联系电话同家庭住址，结果唔单止收到嘅口红系假货，仲因此要支付$16嘅快递到付费。
8: 实际上呢$16并非快递费，而系代收款费。也即是说，骗子利用微信朋友圈打着产品试用的旗号，做起了虚假销售的勾当。所以提提你，千祈不要轻信打着免费试用旗号的产品宣传广告啊。
9: 夏天的风吹过活道镇的山塘口村，亦都吹进了每一个正在为梦想拼搏的少年的心里面。这个时候，若龙门楼正

正矗立，青砖灰瓦，霍尔高耸。呢一座建于清末民初嘅古门楼，曾守护一村平安，亦都承载住一代代人预约龙门嘅期盼。而家佢依然矗立喺田畴同青山之间，禅阁轻扬，仿佛喺度为每一位走过佢门下嘅少年默默加油。高考过去，人生嘅答卷先至啱啱写下第一行。嗰啲拆过嘅题、挨过嘅嘢、许下嘅愿，都好似古楼两侧嘅围墙一般，护住你走向更宽广嘅远方。或者你曾经喺某个清晨路过呢座门楼，或者你从未去过，但系你一定懂得“跃龙门”三个字嘅分量。嗰、那个系拼搏嘅回响，系青春嘅序章。呢个夏天，不妨嚟跃龙门楼走一走。不是为求签问卦，而是为自己曾经的执着轻轻讲一句，辛苦了，前路可期。爱家1059，让每一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李李恒，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雪莹，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4点。

0: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0: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0: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卖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端茄城花生油就系
2: 香，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0: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1: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0: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

0: 有品质保证，
1: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0: 工作天上昼十点至十二点，
1: 中午一点至四点，
0: 晚上十点至十一点半，
1: 每日三个时段。外加一零五九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一零五九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0: 微信搜索外加一零五九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2: 喂，你好。
3: 喂，王小姐，你好。我哋呢边系快递公司噶，你有两个涉嫌洗黑钱嘅邮件都未签收，你自己同公安局联系啦。请问需唔需要我帮你转过去啊？
2: 啊，咁啊？
4: 王小姐你好，我系公安局嘅徐警官，你同张强洗黑钱嘅呢件案件有关，而家佢已经被全国通缉紧噶啦。
5: 王女士在她的恐吓和拐骗之下，打开了电脑，输入了对方指定的网址。之后王女士又被骗到附近银行的 ATM 机前，并输入了对方提供的一串数字。等王女士收到了她的银行被转账了84万元的短信之后，才发现了被骗。
6: 公检法部门人员不可能通过电话办案，凡接到公检法电话，提到涉及洗钱通缉之类，一定是诈骗。
7: 张总，机票订好了。
8: 好，谢谢。曾经我以为生活就只是如此，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7: 先生，请把手机调成飞行模式，谢谢。
8: 但是直到遇见你，看见你的笑容，我才发现世界有了色彩。一样的城市，一样的道路，因为有你的存在，让我发现从来都没有发现过的风景。爱家1059，爱的声音，家的感受。
7: 爱家1059。

0: 老婆煮饭啦。
1: 哦。
0: 老婆，老婆。
1: 得啦得啦，烦唔烦啊？我喺度刷紧朋友圈啊嘛。
0: 唉。阿仔，食饭啦。
2: 哦。
0: 阿仔，阿仔。
2: 得啦得啦，你烦唔烦啊？我就嚟打爆机啦。
0: 唉。
3: 世界上最远嘅距离就系佢哋喺你身边，但你却视而不见。
4: 唔好俾键盘同手机成咗你同家人亲情之间嘅隔断。
5: 爱的声音，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家的感受，爱家一零。

0: 三二一 ，Go！
1: Sir，
2: 其實都仲係好緊張。
0: 幾信心？
3: 每個人都有不同的設計，
4: 有少少追夢的感覺咯。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4:30。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3: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3: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5: 爱家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6: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5: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6: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5: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6: 中午1:00至4:00，
5: 晚上10:00至11:30，
6: 每日三个时段。爱家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爱家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5: 微信搜索爱家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7: 虾哥，呢位系我朋友。虾哥你好，你好。
8: 好啊好啊，嗱，介绍啲靓嘢俾你食，食到好嗨噶。
9: 嗱，你哋慢慢玩啊。
7: 咦，呢样嘢我见过喎，记唔记得上次阿 Sir 嚟学校做宣传啊？呢啲毒品嚟噶，你啲乜嘢朋友嚟噶？我哋借厕所走啦。
10: 吓，真系噶？唔好意思啊，我都唔知道佢系咁嘅。诶，走啦走啦。
0: 毒品化身千万，让人防不胜防，高度警觉，远离毒品，为青少年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11: 差少少嘅咋，差少少咁多就得噶啦。
12: 仲未摸到噶，真系蠢啊！
11: 点解我只手咁震嘅？定啲嚟，定啲嚟，我一定得嘅，我一定可以噶。耶，阿妈，我捉到啦！
13: 喂，你做乜嘢啊？老公，佢捉住我嘅手啊！
14: 喂，靓仔，你拖过界喎、
11: 啊？吓、啊，唔好意思啊，唔好意思啊，我系想
13: 佢想拖我只手咋，唔好意思啊，嗱，俾你拖啦。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法君，环境保护人人有责。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俏乐，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5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剧成花。

0: 光色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色，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4: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1: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4: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1: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4: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1: 中午1点至4点，
4: 晚上10点至11点半，
1: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4: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0: 阿蛇，洗米了不？还挖呀？
1: 不会傻了你的，继续挖。
2: 我要看看他究竟埋的有多深。
3: 阿蛇，里面到底是挖什么啊？
2: 不会想知道的，继续挖。
1: 不愧是挖挖人啊！
2: 以后别放这种音乐了。

0: 挖到了。
1: 12米深，够可以啊。
2: 重度腐败，埋了估计快2年了。
0: 固定证据，做好记录，准备抓人。

0: 哎，系系系系系系系系啦，呢度啦，哥，
1: 我过去那边看看。
2: 就算化成水，也会留下痕迹的。走，去查排水口。
0: 条一定系搞毒品嘅。
2: 草丛、灌木、暗沟，都得仔细排查。
3: 找到了。
4: 马上提取水呀，
1: 要是冲到河里就稀释了。
3: 好，
1: 但是这里一定能保留成分。
5: 阿婶，完犊了，你把他们开动再动啊。
4: 不是制毒，是下毒。
5: 哎，我的神经能有没有声音啊。
4: 走，抓人。
6: 我以为，
7: 你以为，你以为是扔了一包垃圾吗？
6: 我
7: 那可是3000吨的危险废物。
6: 我又不知道那是什么，
8: 上面明明写着是废机油。
6: 就想赚点钱呐、啊。
7: 钱，挣这点黑心钱，你祸害多少人？
6: 我又没杀人。
8: 你是没直接杀人，但是你破坏生态环境，把人类的未来毁了。

吹过活道镇的山塘口村，亦都吹进了每一个正在度为梦想拼搏的少年的心里面。这个时候若龙门楼正正矗立，青砖灰瓦，霍尔高耸。这一座建于清末民初的古门楼，曾守护一村平安，亦都承载着一代代人预约龙门的期盼。现在它依然矗立在田畴和青山之间，禅觉轻扬，仿佛在为每一位走过他门下的少年默默加油。高考过去，人生的答卷才刚刚写下第一行，那些拆过的题、挨过的夜、许下的愿，都好像古楼两侧的围墙一般，护住你走向更宽广的远方。或者你曾经在某个清晨路过这座门楼，或者你从未去过，但是你一定懂得若龙门三个字的分量，那个是拼搏的回响，是青春的序章。这个夏天不妨来若龙门楼走一走，不是为求签问卦，而是为自己曾经的执着轻轻讲一句辛苦了，前路可期。爱家1059，让每一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好方便，粤听 A P P 就搞掂。依家只需要喐手指，手机搜索下载粤听 A P P， 点击电台往下拉，就可以揾到高腰综合广播，实时收听精彩节目。
1: 电台节目有直播，有回听，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0: 记住啦，粤系粤语嘅粤，听系听歌嘅听啊！落班资讯最新鲜，
1: 1059在你身边，
0: 1059在你身边。DJ 巴达
1: ，DJ 巴达，
0: 一路听天下，陪伴你回家。
1: 一路听天下，陪伴你回家。
2: 欢迎各位锁定 FM 105.9，嚟到咗一路听天下嘅节目时间，我系 DJ 巴达。而家可以调频收听，亦都可以通过粤听 APP 啦，同看高腰 APP 去实时收听我哋嘅节目嘅。咁一路听天下咧，会为大家带嚟好多嘅新闻资讯啦，陪伴大家落班。首先同大家关注一下天气嘅情况，今日已经嚟到咗2026年5月28

号星期四，农历嘅四月十二。今日系多云间晴，局部有雷阵雨，温度系28摄氏度到36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60%到90%。今日系会吹偏南风嘅，一到两级。提醒大家，高温橙色预警信号是正在生效当中，预计今日开始都是大部分地区是高温炎热的，一直都会持续的。另外部分市县会去到有35到38摄氏度的高温。去到听日，粤北、粤东市县会转一个中雷雨，局部暴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局地8级左右的雷雨、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30号南部市县就会有雷阵雨、局部暴雨。各位一定要注意防暑防晒啦，仲要防御局地强降水和强对流天气及其引发的次生灾害。我哋嘅直播咧，亦都会有视频直播嘅时间嘅，咁希望大家亦都可以多多关注。喺视频号搜索“融誉相成”，融合嘅融，富裕嘅裕，揾到我哋入到嚟就可以同我哋倾偈同埋点歌噶啦。咁啊，平常咧我哋一日咧会有两场嘅直播，多谢大家去支持噶，入嚟点点赞啦！好啦，正式进入我哋今日嘅一路听天下，首先睇一睇国内资讯。国家统计局消息，一到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4,358.4亿元，同比增长18.2%。昨日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讯技术试验卫星24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教育部发布提醒，通过跨境远程学习方式获得的国境外学历学位证书和高等教育文凭一直不在认证的范围内。市场监管总局依法对立信精密收购文泰科技部分业务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实施经营者集中案，作出罚款90万的决定。医保局公布6起定点零售药店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典型案例。国家药监局公布数据，今年以来我国共批准上市19款创新药，其中15款是国产创新药。今年一季度，中国日均磁悬吊用量是突破140亿。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等运营商近日相继推出磁悬套餐。中国海油消息，我国海上最大规模浅层岩性油田亨利10-2油田群开发项目一期是全面投产的。油田原油日产是超过2800吨。昨日第二艘国产大型油轮爱达花城号试航海船。近日连续高温叠加区域工业生产是稳产满产，民生消费活力释放等多种因素，南方电网经营区内用电负荷最高达到了2.59亿千瓦，创历史新高。

昨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集中发布一批考古和研究成果，包括国内重要遗址的13部考古报告、中外联合考古发掘简报和图录等。

0: 资讯最新鲜，
1: 一零五九在你身边，
0: 一零五九在你身边 ，DJ 巴达
1: ，DJ 巴达，
0: 一路听天下，陪伴你回家，
1: 一路听天下，陪伴你回家。
2: 继续回到嚟一路听天下的节目时间，我是 DJ 巴达，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5.9 高腰综合广播，亦都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我哋嘅频率调频收听，亦都可以通过粤听 APP 同埋看高腰 APP 实时收听我哋嘅节目噶。跟住落嚟会同大家睇一睇省内资讯。近期广州市交通运输部门推出打的费预估微信小程序，只需要输入出行地址的起点，即可以快速测算巡游出租车预估的车费。2026全国跳水冠军赛在广东省奥林匹克体育中心游泳跳水馆迎来了第五个比赛日了。昨天代表广东队出战的奥运冠军陈艺文就凭借着稳定的发挥，以378.95分的成绩夺得了女子三米跳板的冠军。昨日第20届深圳国际金融博览会开幕，本届金博会以 AI 时代制造业与服务业协同发展为主题，首日一系列重磅成果集中发布，涵盖了从资本赋能、支付便利到科技保险、深港联动的完整创新链条。截至到5月25日上午的11:50，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港澳单牌车总量是突破1,000,000次，日均达到了11,200次。港珠澳大桥成为了见证大湾区融合发展的成效的绝佳窗口。今年初公布的一组数据都展现出一个亮眼的大桥红利。截至到2025年的12月，出入境车辆累计超过是1,900,000辆次，进出口总额累计1.25万亿元。广东作为全国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省份之一，是兼一个陆海兼备、地貌多样、热带和亚热带气候交汇共生的一个地方，孕育出完整独特的生态系统。目前全省纪录陆生脊椎野生动物1,052种，野生高等植物6,658种，是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关键热点区域。好了，今天我们的一路听天下所有资讯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去到明天同样时间我们再见啦。跟着我们继续会有其他精彩的节目，希望大家可以继续锁定 FM105.9 高腰综合广播。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5:30。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

0: 又放心又健康。
1: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方嘅观光式厂房、啊。
0: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揸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1: 真系噶？咁点买啊？
0: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1: 你好叻啊！
2: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1: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0: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1: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0: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1: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0: 中午1点至4点，
1: 晚上10点至11点半，
0: 每日三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1: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4: 诶，你看车后面有一个座位，我俩挤一挤吧。
5: 哎，累死我了。
4: 哎，你看跟在我们后面上车的是位拿东西的阿姨，我们不如把位置让给她吧。
5: 啊，好吧。
4: 阿姨，您拿着东西站着不方便，这有个座位，您坐吧。
5: 啊，谢谢你们，不用了，我的东西啊不重。
4: 嘿，坐吧阿姨，我们都快到站了。
5: 哦，那好，真谢谢你们了。
4: 阿姨，再见！
5: 啊，再见，再见。
4: 阿伯，我这位置啊，让给您，您啊，坐好扶稳。
6: 哎呦，好，好，好，谢谢您。
4: 不用谢，我这座位啊，也是两个小女生让给我的，我们都要把座位让给最需要的人。
6: 哎呀，说得对，说得对。
7: 一个简单的动作，却温暖了别人的心。谢谢您把座位让给最需要的人。
8: 呢一刻车水马龙，上班路上
9: 呢一刻人头涌涌，业务办理
10: 呢一刻红绿相映，股市风云
11: 呢一刻灯光璀璨，城市不眠。呢一刻，
12: 呢一刻，
13: 呢一刻，
14: 你需要我哋，
15: 你需要我哋。
16: 外加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啊，唔好浪费啊嘛。
1: 喂，抹个嘴啫，唔使用半包纸巾系嘛，唔好浪费啦。
2: 自若自若，积少成多，一滴两滴汇成江河。做新时代人，拒绝浪费。
3: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一零五九，爱家一零五九。
4: Two.

0: 我是第三届最美官邀人徐醒之，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黄昏6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1: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2: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1: 真系噶？咁点卖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1: 你好叻啊！
3: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4: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1: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6: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1: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6: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1: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6: 中午1点至4点，
1: 晚上10点至11点半，
6: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1: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7: 表姐，表姐，
8: 吓、啊、吓得我啊！
7: 咦，几日冇见，点解你皮肤差咗，反而又迟钝咗噶？
8: 可能系我成日挨夜追剧啩。咁你呢？点解你黑眼圈咁大噶？
7: 唉，琴晚又打机打到2-3点咯。
9: 仲挨夜啊？唔好再透支未来啦！从今日起，我哋一齐早睡早起啦！
10: 移动收听好方便，粤听 APP 就搞掂。
9: 依家只需要喐手指，手机搜索下载粤听 APP， 点击电台往下拉，就可以找到高腰综合广播，实时收听精彩节目。
1: 电台节目有直播，有回听，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9: 记住啦，粤是粤语的粤，听是听歌的听啊。

0: 下高腰有精品，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1: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0: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1: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0: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1: 中午1:00至4:00，
0: 晚上10:00至11:30，
1: 每日三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0: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2: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0: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1: 半丝半缕，行念物力为艰。
0: 节约粮食，从一粒米开始，
1: 让我哋从自身做起啦。

0: 妈咪，我要妈咪啊！
1: 咦，咁夜啦，公主系唔应该一个人喺出边流眼泪噶、哦。
0: 我搵唔到翻屋企嘅路啊！
1: 荡失路啊！我都刚好荡失路啊！不过你睇天上面嘅星星都荡失路啊，因为佢哋匿喺云嘅后边，但系佢哋一啲都唔惊、啊。你知唔知点解啊？
0: 点解啊？
1: 因为他们知道总会有人见到他们陪住他们等云散开咯。来啦，我陪你等妈妈好不好啊？
0: 好，叔叔，你是不是天使啊？
1: 我啊，只是一个刚好路过的朋友啦。记住啊，小妹妹，无论什么时候，就算觉得几咁惊都好，都一定会有一个路过的朋友在你需要的时候陪住你的。
2: 总有一种声音在你需要的时候为你点亮一盏灯。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我们愿做你每一个夜晚那位刚好路过的朋友，温暖守候，从未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傍晚6:30。
1: 爱家1059提醒你，跟住落嚟播出嘅系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敬请留意收听。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欢迎收听全国

0: 新的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同奥地利总统就中澳建交55周年互致贺电；
1: 习近平同苏里南总统就中苏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0: 习近平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体经济不能丢，实体经济里边的传统产业不能丢，要通过科技创新实现转型升级。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
0: 国务院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
1: 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7200万元，用于支持安徽、广西等6省区市抗灾救灾工作。
0: 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交接，神舟21号乘组将于近日返回。
1: 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完成。
0: 全国3下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
1: 伊朗外交部谴责美国袭击阿巴斯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对美空军基地进行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5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5年来，中澳关系栉风沐雨，保持健康稳定发展。2018年，我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新定位，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去年5月，新一对熊猫使者亮相维也纳，进一步深化两国人民友好情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澳两国作为世界和平的促进者、多边主义的支持者、自由贸易的维护者，更应共同坚持互尊互信、开放包容、合作共赢。我高度重视中澳关系发展，愿同范德贝伦总统一道努力，以庆祝建交55周年为契机，推动中澳关系迈上新台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范德贝伦表示，2018年我对华进行国事访问，同主席先生一道将两国关系提升为友好战略伙伴关系，这对双边关系具有重大里程碑意义。过去55年间，澳中两国合作持续深化，人文、教育、科研、文化、经济等各领域交往频繁，双边友好基础不断夯实。当前国际形势动荡不安，澳中保持广泛联系，共同维护稳定，增进理解，尤显重要。希望双方共同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深入发展，提质升级。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苏里南总统西蒙斯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苏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半个世纪以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深化互利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我高度重视中苏关系发展，愿同西蒙斯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增进战略互信，更续传统友谊，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共同书写中苏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新篇章。西蒙斯表示，建交50年来，苏中关系持续深入发展，两国友谊牢固深厚，战略合作日益紧密。我十分珍视两国在各领域合作的丰硕成果，展望下一个50年，期待双方进一步增进团结，深化和拓展合作，实现繁荣发展的共同愿景。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23号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习近平表示，很高兴得知两国学生搭乘中美青年友谊号，共同经历了难忘的友谊之旅。中美友好的故事由人民书写，中美关系的未来由青年创造。2023年11月，我提出5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以来，已有超过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参访，提前2年半实现预期目标。 在交往交流中，中美两国青少年双向奔赴，加深相互了解。

0: 和理解结下深厚友谊，书写了两国人民友好交流的崭新篇章。习近平指出，青少年最富有朝气，最富有梦想，是中美关系的未来和希望，也是世界的未来和希望。期待更多中美青少年接过两国友好事业的接力棒，相互学习，共同进步，成为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做出新的贡献。近日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中美两国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感谢五年五万倡议为两国青少年学习交流提供了宝贵机会。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体经济不能丢，实体经济里边的传统产业不能丢，要通过科技创新实现转型升级。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今年三月底，我国首款7吨级大型运输无人机长鹰8在河南首飞成功，成为全球迄今首飞的最大货运无人机。首飞中，由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研发的轴承为无人机平稳飞行提供了坚实保障。轴承被誉为工业的关节，是机械设备的核心基础零部件。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强调，现代制造业离不开科技赋能，要大力加强技术攻关，走自主创新的发展路子。
3: 中国式现代化还要继续把制造业搞好，制造业技术要自己掌握，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1: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企业通过持续优化工艺生产流程，迭代算法模型，大幅提高生产效率。企业风电齿轮箱轴承智能工厂工程师杨福云：
4: 我们的核心任务就是让智能生产线真正活起来，进一步提升智能产线加工效能，拓展加工范围，提高核心竞争力。过去需要8个小时才能完成的产品换型，如今仅需要1到2个小时即可精准完成，订单响应速度直接提升20%。
1: 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也能发展新质生产力。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扎实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助力发展新质生产力。
5: 要积极运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推动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1: 以高端为引领，以智能为引擎，以绿色为底色，我国传统产业正在重塑新优势。昨天中午，历经12天11夜，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在完成全船149项试航项目验证后返回码头，这也标志着爱达花城号向着最终交付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副总经理、国产大型邮轮项目总建造师陈建威：
6: 通过两条邮轮的建造，公司建立了智能造船的云平台，构建了全体系的一个数字化战略布局，包括数字化设计、供应链协同平台，还有基于大数据的经营决策，总体上支撑了我们的高质量发展。
1: 在辽宁鞍钢钢绳有限责任公司的生产车间，智能生产线全速运转，企业自主研发生产的特种驱动钢丝绳成功应用于中国天眼等重大工程。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副厅长郑岩：
7: 十五五期间，我们要发挥好工业体系比较完备的优势，全力推动汽车、石油化工、钢铁冶金等传统优势产业质改数转、绿色增效，全面提升传统产业核心竞争力。
1: 如今，我国钢铁行业广泛应用数字技术，涌现出一批智能工厂。 汽车产业借力新能源汽车实现跨越式发展，出口量稳居世界第一。纺织业与人工智能相结合，几秒钟就能生成上万种纹样款式。传统产业正以科技创新为支撑，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十五五规划纲要对优化提升传统产业作出专章部署。今年，矿业、船舶等产业将培育建设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基础材料、工业母机等重点领域持续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更多传统产业正在加速蝶变。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司长傅九岭：
8: 十五五期间呢，我们将在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新动能方面的加大工作力度，支持企业运用数字技术、绿色技术改造提升，推动重点领域提质降稳降碳，使我们传统产业的发展质量、发展格局、发展面貌持续向优向新。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城市更新工作的目标、指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和政策举措。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规划引领，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保护第一，应保尽保，以用促保，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体制机制和政策法规，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规划对标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目标，部署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推动城市发展绿色低碳转型，增强城市安全韧性等六方面重点任务，提出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构建可持续的城市建设运营投融资体系，更大力度支持盘活存量土地，建立房屋全生命周期安全管理制度等七方面政策举措。同时明确了好房子建设改造、完整社区建设扩面提质增效、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市政基础设施提升等14项重大工程和行动。
2: 本台消息，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安徽、广西等六省区市划拨专项资金7200万元，用于支持抗灾救灾工作。中央组织部要求各地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力应对灾情，扎实做好抗灾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央组织部强调，这笔党费要及时拨付基层，相关省区市要根据实际，从本级管理党费中落实配套资金，投入抗灾救灾工作。
0: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今天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了交接仪式，两个乘组移交了中国空间站的钥匙。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返回东风着陆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张绵绵报道。
9: 5月28号，中国空间站内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张璐表示，
10: 乘组在轨交接仪式现在开始，后续相信你们在空间站一定能够工作得更好。今天我们把这把钥匙交到你们手中，希望你们将来把空间站运营得更好。我们在北京等你们凯旋。
9: 截至目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目前着陆场以及各参试系统正紧锣密鼓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的各项准备。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陈龙表示，
11: 我们已经开展了为期一个多月的训练，主要围绕高空索降、返回舱处置等科目，同时针对返回舱可能降落在盐碱地、沙漠、水域等特殊地形，我们还开展了强化训练，目的就是为了在到达目标区域后能够第一时间开展工作，提高人员应急条件下的快速处置能力。
9: 着陆场系统通过多轮次的协同演练，进一步磨合了指挥调度、分队配合、综合保障等关键环节，人员装备状态良好，静待航天员的回家。

0: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今天全部完成，为今年9月建成通航筑牢坚实基础。总台记者邓军阳报道。
1: 5、4、3、2、1，起爆！
2: 随着连续爆破声响起，最后一段中心岩梗被成功引爆，标志着平陆运河航。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长 124.6 公里，从运河起点平塘江口到终点青州港东航道。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显章介绍，航道建设中同步构建起贯通水路的生态廊道，让运河岸线成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绿色纽带。
3: 我们设置了生态涵养区，构建水路生态廊道，迁移保护近万棵大龄红树林，异地恢复种植了 27.5 万棵红树林，最大程度地减少了施工对生态敏感区的影响。此外，我们航道开挖出来的土石方100%综合利用，打造绿色低碳航道。
0: 本台消息，5月22号19时29分许，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自然资源部、全国总工会、国家能源局、国家矿山安监局和山西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进行调查。5月27号晚，国务院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承忠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较真碰硬开展事故调查，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同时，会议要求深刻汲取教训，全面检视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落实情况，重拳出击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打非治违，举一反三，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4: 今年全国三夏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截至今天17点，各地已收夏粮小麦4897万亩，日机收面积超过1000万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随着天气转晴，河南8500多万亩小麦陆续进入大面积收获期。在南阳市新野县，当地联动省内外引进联合收割机1200余台，在二广高速新野北出口等重点服务站点，工作人员全程值守，为跨区农机手提供一站式服务。新野县农业机械技术中心总工程师赵国强：
6: 免费为外来技术提供休息、停车等服务，同步公司服务电话、乡镇联络表、维修和加油网点，让技术们一来就能对接上，有活干。
5: 今年三夏期间，河南省预计投入各类机械400万台，其中收割机21.5万台，含履带式收割机3.65万台，农机供应充足。5月28号前后，豫南平原地区进入大面积收获期，6月15号左右，全省麦收有望基本结束。
7: 近日，关中第一连在陕西渭南市潼关县秦东镇开连，标志着陕西关中三夏工作自东向西正式拉开序幕。

0: 收割机难以作业的区域，他专门请来十余名村民，采用人工收割、机械脱粒的方式，确保应收尽收。
1: 我们这儿的耕地条件，收割机一天可以收70亩。我今天请了3台外地收割机，我种了600亩，力争在3天之内抢收完成。
0: 目前，四川小麦下收进度已超90%，剑阁县小麦收割已超70%。
2: 在江苏无锡江阴市徐霞客镇方圆村，1100多亩的高标准农田里一派丰收景象。为应对近期阴雨天气，收割下来的小麦第一时间被送入烘干车间。合作社负责人朱志豪介绍，这里的大型烘干机单次可处理30吨小麦，全程自动化控温。
3: 6台，一共是180吨。
4: 商务部今天发布2026年服务消费季活动将于6月1号在浙江杭州启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5: 今年以来，我国服务消费需求加速释放。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到4月，全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6%，增速比去年同期加快0.5个百分点。其中，餐饮收入增长3.8%，旅游咨询租赁服务、交通出行服务、文体休闲服务零售额均保持2倍数增长。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今天表示，为贯彻落实全国服务业大会精神，促进服务消费提质惠民，商务部将于6月1号。在浙江杭州启动今年服务消费季活动，主题为乐享美好服务，共创幸福生活。
6: 活动将聚焦多元需求，培育一批服务质量好、创新动能足、带动作用强的服务消费品牌。活动将创新消费的场景，促进旅游家、美食家、体育家、演艺家、冰雪家等等业态的融合。活动呢，还将强化多方的联动，推出覆盖10多个领域的160多项重点的活动，让消费更惠民、更鲜活。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下午，上汽集团交付第1亿辆车，中国汽车工业史上首个累计产销量突破1亿辆的汽车集团在上海诞生。
4: 自然资源部等8部门今天发布全国层面首部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政策文件，提出到2030年多项海洋创新药上市，产业增加值突破1300亿元。
7: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于6月1号到6月30号开展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重点服务以互联网企业为主的用人单位，以高校毕业生等青年为主的重点群体。
4: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今天起南方强降雨整体呈现减少减弱趋势，但仍需警惕山洪等次生灾害风险。明天起到31号，北方大范围炎热天气将回归，局地最高气温将创下今年以来新高。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近日，日本国会参议院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会议和国家情报局的法案，意图在二战后首次构建国家级情报统合体系。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日本为政者应当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9: 我对有关动向感到关切，也注意到这一动向在日本国内和国际上引起了很多争议和质疑。日本国内有专家认为，此举可能模糊国家安全的边界，被用于构建全方位备战体系。也有有识之士指出，此事不仅仅是日本内政，更涉及日本宪制以及内外安全政策走向等重大问题。历史上，日本情报机构曾经为日本全面推行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铺路，对亚洲邻国和日本人民犯下了罄竹难书的罪行。日本为政者应当深刻汲取历史教训，慎重行事。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8号表示，伊朗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阿巴斯港地区发动军事侵略，屡次违反停火协议，并对伊朗及该地区部分国家发表威胁性言论。28号凌晨，美军空袭阿巴斯港郊区一处地点，随后伊斯兰革命卫队对发动袭击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了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自4月美伊停火协议生效以来，美国持续维

0: 反停火协议，包括侵犯海湾地区及国际水域、商业航运，以及近期对伊朗南部地区发动空袭。他强调，伊朗将依据联合国宪章第51条，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此外，巴加埃还谴责美国官员近期针对伊朗及部分地区国家发表威胁性言论。他表示，威胁要摧毁一个长期为地区和平与安全发挥建设性作用，并多年积极参与外交斡旋的联合国成员国，不仅违反禁止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这一国际法基本原则，也再次反映出国际关系中违法行为和霸权主义被逐渐常态化的危险趋势。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28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美军空袭阿巴斯港郊区一处地点，随后伊斯兰革命卫队对发动袭击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了打击。声明表示，此次反击是对敌人的严正警告，意在让敌方明白任何侵略都不会不了了之，并强调如果再次发生类似行动，伊方回应将更加坚决。声明还称，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将由侵略者承担。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7号在白宫举行的内阁会议上称，美国与伊朗的协议必须完美。特朗普还说，美方没有谈及任何对伊朗放松制裁或提供资金的事，这两件事彼此没有关联。27号早些时候，特朗普接受采访时称，即使伊朗放弃高丰度浓缩铀，也无法获得制裁豁免。
1: 其他国际消息，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28号报道，乌克兰最高拉达议会当天批准了接受欧盟对乌克兰提供900亿欧元贷款的法案。乌克兰财政部长表示，乌克兰只有在俄罗斯支付战争赔款的情况下才会偿还这笔贷款，贷款本息将从俄赔款中抵扣。
2: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政府计划在肯尼亚修建一处临时设施，用于隔离那些在刚果金有埃博拉病毒感染风险的美国公民，而不是将他们运送回美国。据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27号举行的一个内阁会议上说，我们不能也不会允许任何一例埃博拉病例进入美国。
1: 刚果金卫生部27号发布报告显示，截至26号，该国已累计发现1077例埃博拉疑似病例，疫情仍在东部多省扩散。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浩森、刘宇华，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设第三届最美高腰人廖福阳，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雪莹，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傍晚7点。

周列国志》，讲述西周末期周幽王被杀，周平王执政东迁，直至秦始皇统一天下期间500多年的历史。内容主要是反映东周时期各诸侯国君的执政生活，所叙述的500多年之间，英雄辈出，群星璀璨，情节生动，语言丰富，人物刻画细腻逼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收听。

0: 演系列明珠联播《东周列国志》，由著名讲古大师林少明播讲。
1: 伍子胥就大声喝退勾践同埋范蠡，跟住伍子胥就对夫差讲：大王，飞鸟飞在青云之上，我哋尚且要弯弓射佢落嚟，何况依家飞鸟已入牢笼，点能够放佢飞走呢？勾践为人奸险狡诈，今日已成网中之鱼，笼中之鸟，故此啊，装成一副可怜相，被共屈膝低声下气嚟引大王动心。如果今日唔杀咗佢，万一第日俾佢得志，今日有如放虎归山，纵鲸出海，不可收拾噶啦！大王千祈咪心软，臣请依家就斩咗勾践。夫差就有啲犹豫啦噃。你估寡人唔通系对越国有乜偏爱咩？你估真系唔舍得杀勾践啊？不过听讲话，杀咗投降嘅国君会祸延子孙噶噃。
2: 嗰阵呢，太宰白皮就出声啦，
1: 系啦系啦，大王就真正系一位仁义君王啊，多行善事，安国之道。咁大王既然已经应承咗啦，相国又何必多言呢？
2: 个吴王夫差呢，日尾喺度岌头岌脑。
1: 伍子胥啊，见到白披呢，讲真到啲阿谀奉承，又似是而非嘅歪理。知嗰个吴王夫差呢，又听晒白披嗰套，激到伍子胥一尾唞大气，无话可讲，就瞪咗眼勾践同埋文种，大步就走出皇宫。
2: 夫差呢，
1: 就叫人喺佢祖父合雷嘅坟墓旁边呢，用石头就起咗间石屋，将勾践两夫妻就贬去石屋嗰度住。哇，嗰间用石头砌嘅屋仔呢，又矮又细又湿又暗，兼夹唔通风，简直好似一座死囚嘅监仓一样。夫差仲要勾践两夫妻换上一套污糟邋遢嘅监犯衣服，披头散发，成个乞衣咁，每日你就帮佢喂马、打扫马房，做埋啲最下贱嘅奴仆功夫。佢仲有意加以侮辱啊！佢每次坐马车出巡呢，就叫勾践拉住马缰行喺前边。咁吴国嘅人就个个指住勾践嚟笑啦，咦，呢个就系越王勾践啊，睇佢个衰样啊，真系折堕啦。勾践呢，耷低头，双眼望地，任由人哋嚟到侮辱讥笑。哈，堂堂一国大王，今日落到如此地步，亦确系几难顶噶嘛！知个勾践呢，逆来顺受，百依百顺。范蠡又日夜侍候喺佢身边，寸步不离。有一日，夫差就召见勾践，个范蠡呢就跟埋鬼喺后边。咁夫差呢就见到呢个范蠡对国君咁忠心嘅，又知道范蠡是个有才华的大夫，就想收留范蠡来做官。夫差就对范蠡说，现在越国都已经名存实亡，勾践无道永世为奴为仆，你又何必跟埋他一起挨苦受罪呢？寡人是想赦免你，只要你能够改过自身，依附吴国，寡人就重用你为大夫，安享荣华富贵，咁啊总比而家跟住勾践一世受罪好得多啊！

礼呢，一连叩咗几个头讲：大王，亡国之臣不敢言政，败军之将不敢言勇。小臣喺越国嗰阵，不忠不信，不能辅助国君，又未能够劝谏国君，因此越国得罪大王，承蒙大王宽宏大量，武将小臣斩首治罪，俾小臣跟随旧主，能够为大王奔走服役，小臣都已经万分感激啦，边度仲敢望乜嘢富贵呢？扶差见到范蠡咁讲就话：好啦，咁你既然不识抬举，咁你啊跟埋勾践翻去石屋嗰度住，喺服侍勾践啦。于是范蠡呢就跟住勾践翻到个石屋嗰度，从此勾践就着住条牛头裤，戴顶笠帽，每日未天光就上山割草嚟到喂马。勾践夫人呢，亦都着住烂衫烂裤，鸭高三袖，每日担屎担尿嚟到打扫马房。范蠡就斩柴打水煮饭，风吹日晒，食冇啖好食，又瞓冇觉好瞓，又攰又饿又辛苦，挨到佢哋三个呢形容潮水，骨瘦如柴。吴王夫差呢仲经常派人去监视，睇下佢哋三个点样啊，见到佢哋三个做嘢够晒落力，而且又冇听到佢哋有乜发牢骚。嗰个夫差呢仲未信得晒吧，怕佢哋故意装出嚟嘅，每晚呢仲派人匿埋喺石屋旁边，听下佢哋有冇静静讲啲乜嘢顿气嘅说话，亦冇听到咩动静。慢慢呢夫差就不以为意，以为勾践已经服晒，再唔敢有乜嘢非非之想，夫差就放心啦。日子一日一日过去，转眼就过咗三年啦。有一日，夫差呢就喺姑苏台上面饮酒，就望见勾践同埋夫人呢就坐一堆晒干嘅马粪嗰度，范蠡呢就双手下垂，恭恭敬敬企喺后边嚟到侍候。夫差就对身边嘅白披讲：啊，越国就不过系个小国啫吓，勾践系个亡国之君，范蠡不过系个亡国之臣。哈，喺患难中，佢就依然保持君臣之礼，咁啊确实系几得人钦佩嘅噃吓。白披就乘机讲啦：大王何止得人钦佩啊？唉，真係值得可怜啊。夫差就话：係咯，寡人睇见佢咁可怜，唉，亦都有啲心软。如果佢确係悔过自身，太宰啊，你话可唔可以赦免佢呢？当然可以啦，当然可以啦，大王好心必有好报，大王以圣贤之心怜悯穷困之人，如果赦免咗勾践，佢一定感激无限，以后啊会报答大王恩德噶。夫差就话：好啦，咁啊叫太史占之卦，拣个吉日放佢翻去越国系啦。白披听到咁讲，即刻就派人半夜就偷偷报俾勾践知，勾践就十分欢喜啦。日夜都是等候佳音，点知赦免勾践嘅消息呢就俾伍子胥知道啦，佢就即刻入宫拜见大王，对夫差讲：大王，当年桀王囚禁汤王就冇杀到佢，纣王逐咗文王亦冇杀佢，结果呢到头来桀王纣王反而被他们杀了，国破身亡，
如今大王捉咗勾践，不但唔杀佢，反而想放虎归山。大王就怕殷朝夏朝灭亡嘅旧事会喺我哋吴国发生啊！夫差呢个人呢，本来就空无城府、揸唔定主意嘅人嚟嘅，听到伍子胥咁讲，阿亦确有啲惊啊，就想杀咗勾践。夫差呢就派人召勾践入朝见驾，嗰个太宰白披一听到消息，即刻就派人报俾勾践知啦。勾践本来呢就知道吴王要放佢翻去噶，正系十分欢喜，是日夜等候佳音噶。点知突然间晴天霹雳，听讲话吴王听从咗伍子胥主意，要杀咗自己啦。勾践就惊到面无人色。唉，果然难逃伍子胥嘅毒手，寡人呢回就必死无疑咯。范蠡就劝住佢话：大王唔使咁担心住，吴王囚禁大王已经三年啦，三年都冇杀大王，而家一夜之间忽然间要想杀大王，佢唔会咁忍心嘅，何况仲有白披喺处帮忙，伍子胥就拗唔过白披嘅。大王放心啦。勾践呢就只好硬住头皮去见夫差，点知喺皇宫外面呢足足等咗三日，吴王夫差都冇召见佢咩？后尾呢就见到白披喺皇宫出嚟，话奉大王之命叫勾践返返去石室待命。范蠡就偷偷地问白披，点解又叫勾践返且呢？太宰白披就话：大王本来听从咗伍子胥嘅主意，打算杀咗越王啊，故此就召佢入宫，点知大王啱啱得个病，唔起得床，我乘机入宫劝大王多做善事，病中唔好杀人，多积善德，故此大王叫你哋翻且等佢病好以后再选。范蠡就千多得万多谢呢个白披救命之恩，君臣两个就返返去石屋嗰度啦嘛。呢回勾践啊，真系大病啊，死里逃生。翻到石屋呢，眨下眼又过咗三个月啦。范蠡就打听到吴王夫差嘅病仲未完全好晒。范蠡呢就对勾践讲：大王，呢次我哋有机会可以讨好吴王，使到佢放大王返返越国啦。勾践一听就十分欢喜，点呢点呢，有咩办法呢？大王，办法就有，不过要委屈下大王噃。哎呀，寡人都已经见到为人奴仆，任人讥笑辱骂牛马不语，仲有乜嘢事唔做得出啊？大王啊，夫差虽然已经病咗好耐，但系臣打听到佢嘅病并唔系乜嘢绝症嚟噶，只要天气好转就会好噶啦。大王就请白披带大王入宫去问候夫差，如果上天赐福，大王能够入到宫中，咁大王无论几恶底都要想办法攞到夫差嘅粪便嚟到试下，然后就恭喜夫差，话佢嘅病三月初就一定会完全好晒㗎啦。咁到时如果佢嘅病真係好咗，佢必然就会感激大王，嗰陣呢自然就会赦免大王回归越国㗎啦。勾践

听到咁讲，当堂眼泪都飙出嚟。乜话？乜话？要我？哎呀，寡人虽然今日沦落为奴仆，自到底都曾经南面清王，是一国国君嚟噶嘛？今日居然贱到要试人哋嘅粪便，咁嘅事寡人点做得出嚟啊？范蠡就劝住佢讲：大王，旧时周王就捉咗西伯，杀咗西伯个仔，仲煮熟咗要西伯嚟到食。西伯呢忍住心痛，食佢自己仔嘅肉，后尾卒之成大事。而家已经事到如今啦，为咗要翻翻越国，大王亦不能计较咁多啦。吴王父差，性情凶残，但系又容易心软嘅，非用此计不能打动佢啊！大王勉为其难，都要咁做噶啦。欧浅听到咁讲，唉，只要忍住气，即刻去求太宰白皮，话吴王病咗咁耐，自己感激吴王不杀之恩，想入宫探病，表下心意。我白皮呢，就即刻入宫就报俾扶差听，话勾浅牵挂大王嘅病，再三恳请入宫请安。嗰阵呢，嗰个扶差已经病咗好耐㗎啦嘛，病中烦闷，听见勾浅就咁诚心，咁就话好啦，咁见下佢啦。白披呢就即刻带咗勾浅入宫，一直就入到扶差住嗰间寝室嗰度咯。勾浅就恭恭敬敬向扶差请安。啊，真係有咁啱得咁巧噃。扶差忽然间肚痛，要去厕所。勾浅就趁机报上啦，话小臣曾经跟东海名医学过医，睇人嘅大便就能够知道病情㗎啦。吴王嗰班随从呢听到咁讲，切，你鍾意睇咪睇到够啦。咪等到吴王出嚟之后，就带勾浅入里面。勾浅就揭开便桶，当住众人面前跪低，攞啲粪便入口嚟到尝试，然后返返入吴王嘅寝室，一边叩头一边讲：恭喜大王，恭喜大王啊，大王好快就会康复㗎啦，到三月初就完全好晒㗎啦。扶差听到咁讲就问啦：唉，你呀点知呢？小臣啱啱试过大王嘅粪便，味道酸苦，呢个乃病情好转嘅征兆，故此小臣知道大王就快康复㗎啦。嗰个扶差听到勾浅咁嗰阵就十分感动喎。啊，勾浅真係难得囉。有边个做臣子嘅能够咁爱护国君，居然能够尝国君嘅粪便嚟到诊断疾病呢？嗰阵呢，太宰白披企喺旁边，扶差就问佢啦：太宰，怕你亦做唔到啊？白披就讲：臣虽然十分爱护大王，但系要做到咁呢，咁小臣亦都寡人知道，不但太宰做唔到，就算系我太子亦做唔到。跟住扶差就对勾浅讲：你以后就唔使返去石屋嗰度住啦，你呀搬去附近嘅房舍嗰度住住先，等寡人病好咗，送你返越国。

欧钱就再三拜谢，然后翻车，真系即刻就搬出石屋，就搬去附近平房嗰度住啦。咁虽然呢住嘅地方仲系简陋，即比起嗰间不通风嘅石屋就好得多咯。嗰个欧钱呢，佢话虽然系搬咗出嚟住啫嘛，知佢照样一早未天光摸起床，上山割草喂马，勤勤狠狠，滴多都唔偷懒嘛。嗰、那个吴王夫差经过勾钱咁讲，话试过佢粪便，讲咗翻佢就快康复嘅好话，一来心情舒畅，二来呢佢嘅病呢本嚟就唔系乜嘢绝症嚟嘅。到三月初天气转暖，果然成个好咗。夫差嘅心呢就十分感激勾钱㗎嘛，就设宴招待勾钱。勾钱呢仲渣渣地地唔知道，依然就着住一身坐监嘅囚衣，烂身烂世嚟到拜见夫差。夫差一见佢样，个心就更加同情，就叫佢即刻入去宫中沐浴更衣。勾钱就鬼使再三推辞，有罪之臣不敢更衣。推辞一番以后，然后先入宫沐浴更衣，换佢一身光鲜衣服翻返入嚟。一入到嚟啫，又是跪低，四脚爬爬就爬到夫差面前。吴王夫差呢即刻企起身，亲自扶起勾钱，跟住就下令。佢话越王勾钱系个仁德之人，寡人已经决意赦免佢，放佢返返越国为君。今日寡人设宴接待越王，各大夫以贵客之礼嚟到侍候越王。近住呢夫差就请勾钱入座，就坐正喺北面贵宾嘅席位。文武大夫呢坐晒喺两边侍候。啊，前后三年，昔日阶下囚，今为座上客。伍子胥见到吴王夫差以敌为友，杀祖之仇通通唔记得晒。伍子胥心中不忿，就唔肯入席，拂袖而去。太宰白披就话啦：大王以仁德之心赦免越王，今日在座嘅都系仁义忠厚之士。嗰啲不仁不义嘅人当然就唔敢入座咯。相国啊，刚愎自用，恃势凌人，佢边度有面坐埋嚟啊？夫差就咔咔声笑咗上嚟，唉，太宰讲得啱，伍子胥目中无人，唉，由佢走啦。勾践同埋范蠡呢？在席间就再三向吴王敬酒，一味吹捧吴王。夫差就更加高兴啦，就饮到尽醉方休，就吩咐大夫王孙雄送越王勾践就住喺迎接贵宾嘅客馆嗰度，三日之内送勾践回国。第日一早，相国伍子胥呢就入宫拜见夫差，就对夫差讲：大王，昨日以贵宾之礼嚟到对待仇人，日后不堪设想噶。勾践呢个人心地狠如虎豹豺狼，外貌温柔恭顺，大王只睇佢个表面，听到一派阿谀奉承嘅说话，一时起怜悯之心，放纵心腹之患，吴国今后永无宁日噶。吴王夫差一听就发火啦，哼，寡人啊病。

0: 咗三个月，又唔见相国你好言相慰，又冇见相国送啲乜嘢好嘅嘢嚟孝敬寡人，咁唔通好似相国咁先就系忠臣啊？你睇下越王勾践，连自己国家都唔要，千里迢迢嚟到服侍寡人，为奴为仆，毫无怨恨之心啊！为咗寡人嘅病，仲亲自尝寡人嘅粪便。咁有仁德嘅人，如果寡人听从你嘅说话，错杀咗佢，咁就皇天亦唔会保佑吴国啊！伍子胥又讲：唉，大王，点解只系睇中勾践装假嗰面呢？须知道狐狸要捕捉野兔，亦一定系缩埋四只脚，然后跳起嚟扑过去。今日勾践卑躬屈膝，正如狐狸缩埋一样，佢系为咗将来翻身报仇啊！试问勾践身为国君，嚟到吴国为奴为仆，唔通佢就真系咁心甘情愿？大王，点解一啲都冇谂到勾践有怨恨大王之心呢？佢装模作样嚟到尝试大王嘅粪便，貌似卑贱，实在啊，佢想食咗大王嘅心肝啊！大王，如果再唔醒悟，一定中咗勾践嘅奸计，吴国就一定会被勾践所亡。大王，千万要听臣嘅劝谏，臣之又臣之啊！夫差就越听越唔耐烦，好啦好啦，相国咪讲啊，寡人自有主意，唔使相国嚟指教啦。伍子胥就知道再冇办法难阻，只要满腔委屈，强忍热泪，翻出皇宫。到第三日，夫差就下令喺京城嘅城门外面设酒席，亲自嚟到送越王勾践离开吴国，翻到越国。吴国嘅满朝文武都嚟向越王勾践敬酒送行，唯独伍子胥就死都唔肯嚟。夫差就对勾践讲：寡人呢一次赦免你，送你回国，你应该念在吴国之恩，唔好只系记住过去嘅冤仇咯。勾践就跪低一边叩头，就一边讲：大王怜悯小臣，今日放臣生还故国，今后生生世世忠于大王，苍天在上，实鉴臣心，如有相负，皇天不佑。吴王夫差呢就话：好啦好啦，君子一言为定啊，你返到越国之后好自为之啦。个勾践呢，哈，佢跪低一味痛哭流涕，唔肯走嘛。
1: 听众朋友，广告返嚟，欢迎继续收听小说联播。
2: 东周列国志讲述西周末期周幽王被杀，周平王执政东迁，直至秦始皇统一天下期间五百几年的历史，内容主要是反映东周时期各诸侯国君的执政生活，所叙述的五百几年之间英雄辈出，群星璀璨，情节生动，语言丰富，人物刻画细腻逼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收听经典系列名著联播《东周列国志》，由著名讲古大师林少明播讲。
0: 那个越王勾践呢，一咩要痛哭流涕，唔舍得离开吴国嘛。
3: 仲系吴王府。

劝住佢，夹硬扶勾钱上马车。范蠡同埋勾钱夫人亦都再三叩头痛哭流涕拜谢一番，然后呢个勾钱先一步一回头，依依不舍咁离开吴国。勾钱翻到浙江江边，望见对岸就系自己故国啦，呢回真系山川重修，天地再清。勾钱嗰阵就长叹一口气：，唉，寡人自从辞别万民，千里当酬返，自以为葬身吴国嘅，点估到今日又是重归故国啊！嗰个勾钱，佢离开越国嗰阵，一滴眼泪都冇流到。今日苦尽甘来，重返故地，哎呀，反而忍不住泪流满面，对住夫人放声痛哭。咁亦系嘅，当初离开越国嗰阵，国破家亡，死生难料，欲哭无泪。而家呢，死里逃生，重见光明，三年受罪，满腔悲愤，故此情怀难禁，放声一哭啫。过咗江，越国大夫文种早已经带领满朝文武同京城百姓喺江边嚟到迎接，一时间欢声雷动。勾钱就接返越国嘅皇位之后，就对嗰班大臣讲啦：寡人失德，以致国亡家破，身为奴隶。如果唔系诸位大夫尽心尽意为国出力，寡人边度仲会有今日啊？范蠡就话：呢个系大王鸿福啫，唔系神等嘅功劳，但愿大王唔好忘记吴国石屋看马之苦，咁越国就可以兴旺，吴国大仇一定可以报嘅。勾钱就讲：寡人愿意恭领大夫嘅指教。于是勾钱就派范蠡当相国，兼管越国的军马，文种就管理国家大事，一文一武就担当起越国的重担。勾钱自己呢，为了要复国，要报仇雪耻，日以继夜来到工作，做到半夜眼瞓啊，眼都睁唔大，就攞啲山草药煲水嚟淋落双眼度，嗰啲药呢有啲酸酸涩涩嘅，淋落对眼度，只眼都赤晒，成个人窒醒嘅。半夜三更，天寒地冻，只脚呢就冷到想缩埋被兜度。勾钱就攞啲雪水嚟撞只脚，冬天故意攞啲冰块嚟到出手，夏天热到飙汗，有意就搬个火炉入屋，等到热上加热，咁嚟到提醒自己不忘石屋之苦。佢呢仲惊住依家做返大王，宫中舒适嘅生活会消磨斗志，佢仲将床上软绵绵嘅床垫拎走，铺上柴草嚟到当床垫。咁啊，瞓喺啲硬刮刮嘅柴草上边咧，当然就十分唔舒服噶啦。有时咧就半夜会硬醒噶噃，醒咗咧就谂下喺吴国受苦受侮辱嘅情景，谂下点先能够复兴越国。勾钱用喺床头、喺书台、喺饭台上边咧，都挂住苦到唔恨嘅苦胆。经常用条脷嚟到舔下个苦胆，等自己呢就唔。

我忘记当年之苦。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后来呢就演变成一句成语，叫做卧薪尝胆。咁勾践呢个人为人如何就另作别论，但系呢佢为咗要复国，要复仇雪耻，严格要求自己，时刻警惕自己，磨练自己，呢种刻苦嘅精神同埋决心，就确实系值得我哋后人学习嘅。嗰阵呢，越国呢，因为已经差唔多亡咗国噶啦，喺焦山同扶差嗰场决战呢，一场仗就死咗30,000人噶噃，全国嘅壮丁就损失沉重，国家元气大伤。越国是一个小小的国家，勾践为了恢复越国，他就提出来要10年生罪，10年教训。生就是生儿育女的生，就鼓励生育，增加人口。罪呢就是聚集的罪，即是收留天下各国有才能有本事的人来到为越国所用，这个就叫做10年生罪。10年教训，即是用10年时间来到教育的青年爱国，教育的青年练兵练武，要为国说耻，这个就叫做10年生罪，10年教训。勾践下令老年人就不准娶年轻的女子，年纪太大的女子亦不准嫁给后生仔，要男女双方以健壮的年龄来结婚，使到啲仔女强壮。孕妇要生产啊，公家呢就派医官来到帮助。勾践每次出巡，他马车上面呢总是装住啲饭菜，在街上见到有幼小的儿童呢，勾践就亲自落车来到喂饭，鼓励儿童的父母要好好来到抚育儿童成长。每逢农忙时节呢，勾践就亲自落田同老百姓一起耕种。平日呢他同百姓一样着粗布衣服，食嘅亦系清茶淡饭，唔搞乜嘢饮宴，宫中亦不准加菜。勾践嘅夫人呢，每日自己织布纺纱，勾践就下令7年内免收百姓嘅赋税。咁越国百姓见到呢位大王同老百姓同甘共苦，唉，有咁好嘅大王啊，为佢死都抵起啦。所以呢，虽然嗰阵越国嘅日子呢就过得十分艰难，但系上上下下同心同德，努力建设家园。勾践呢又为咗氹越吴国欢喜，宁可自己就挨到好衫冇件，肉都冇够食，个个月都派人送份厚礼去吴国进贡俾扶差。向扶差来到请安，咁嚟到麻痹吴国。嗰吴王扶差呢见勾践返去做返大王之后，啊，对自己仲咁有心㗎嘛，个个月依时依后嚟到进贡，就十分欢喜。佢居然将800多里土地加封俾勾践，来到鼓励他一片忠心。有一日民众就对勾践说，大王，天上高飞的飞鸟为什么会被地下人捉到呢？就是因为人用谷米引它下来吃。海上游的大鱼游于海底的，点解又会被渔翁钓到呢？就因为渔翁用香腻引佢上钩，
大王要报吴国之仇。

一定要投其所好，引扶差上勾。越王勾践就问：咁点先系投其所好？点先能够引扶差上勾呢？文种就话：神有七条计谋，足可以灭吴国嘅。第一，用重金厚礼嚟到讨好吴国嘅君臣；第二，收买佢嘅粮食，使到吴国嘅仓库空虚；第三，用美人计，使吴王温头温脑，无心治理国事；第四条，送啲最难得嘅最靓嘅木材同良工巧匠去引吴王扶差，修建华丽嘅宫殿，使咗个劳民伤财；第五，派人混入吴国去做大夫，使到佢君臣不和，朝廷混乱；第六，挑拨离间，散布流言，迫使到吴国嘅忠臣自杀或者逃离吴国；第七，我哋要加紧积聚财富，操练兵马，有我呢七条计谋，时机一到，我哋就可以一举灭吴，以报不共大天之仇。越王勾践果然系按照文种嘅计谋嚟行事噃，即刻搜集国中十万匹布、100程蜜糖、10件好名贵嘅皮袍、10船好靓嘅毛竹，就送去俾扶差。扶差收到咁厚份礼物，就梗系欢喜啦，就派人回礼俾勾践。文种嘅第一条计谋就成功啦。咁吴国嗰位相国伍子胥呢，见到扶差就越嚟越信晒呢个勾践，自己嘅劝谏呢，扶差就半句都听唔入耳，唉，无道办法，只好清有病就唔肯上朝啦。咁伍子胥唔上朝，太宰白丕就更加得势啦，日夜就陪住扶差到处去游乐。有一日，扶差就问白丕：今日四境安宁，天下太平，寡人想修建一座华丽嘅宫殿嚟到过下舒适嘅日子，你话喺边度修建好呢？大王，吴国嘅风光最好就系姑苏啦，先王喺姑苏起一座姑苏台，不过呢，嗰座姑苏台就太过小气啲啦，堂堂吴国咁嘅姑苏台呢就有失体面，不如大王就改建姑苏台，将姑苏台起高佢，使佢企喺姑苏台上呢，能够将百里风光尽收眼底嘅。姑苏台要大到能够容纳得6000人嘅。咁呢，到时呢，我哋就集齐乐宫美女喺姑苏台上饮宴。大王，呢、这个先至係享尽人间之福啊。扶差听到咁个十分欢喜啊，即刻下令出重赏嚟到收集靓嘅木材嚟到起姑苏台。消息一传到越国，文种就欢喜啦，哎呀，呢次是天赐良机，今日就可以提前实行我的第三条计谋啦。文种即刻禀报给越王勾践听，请越王派3000人去全国各个深山那里来找靓的木材，准备送去吴国。越王勾践就即刻下令派3000几人上山斩树。啊，点知3000几人
上山去搵树，你哋搵咗年几嘛，硬系搵唔到特别靓嘅木材。咁三千几人离乡别井，住喺深山野岭啊，十分辛苦噶嘛。又知道系为吴国嘅大王斩树起宫殿，个个心中怨恨，就编咗首歌，就叫做《木客之吟》。嗰首歌仔系咁嘅：朝采木，暮采木，朝朝暮暮入山曲，穷岭绝壁徒往复，天不生兮地不育，木客何辜兮受此劳哭。每到夜晚呢，喺深山野岭，一人唱就千人和，声音凄怆，震荡山谷。越王勾践知道咁咧，就十分担心啊，就想下令落山算啊。文宠就坚持一定要找到为止。啊，果然喺处崇山峻岭，找到一批又高大又粗壮、木质又坚固无比嘅木材，仲找到两棵树。呢两棵树啊，成二十个人都抱唔埋咁粗嘅，成百几尺高嘅。嗰班斩树嘅木工呢，个个欢喜到跪低住叩头嚟到拜祭，话呢两棵树啊系神树嚟噶。连越王勾践亦都亲自上山嚟到拜祭过呢两棵大树，然后先下令斩咗落嚟，将呢两棵大树呢运到翻去京城，整成两条大柱，用精工亮匠打磨到光滑无比，然后呢又精心嚟到雕龙绘凤，涂上黄金丹青。哇，越国人人见到呢两条大柱都赞不绝口，个个都唔舍得送俾吴国。哎呀，呢两棵大树系上天赐俾越国嘅神木嚟噶，点能够送俾人哋噶？即文种呢就话啦，呢两条大柱系上天赐俾越国噶，两条柱可以顶得千军万马嚟用噶，送俾吴国，咁就连吴国嘅国库都会俾佢扯到干晒噶。文种就下令将呢两条大柱运去江边，然后呢用两条大船就拖住呢两条柱就去吴国，另外呢仲送上一大批起屋用嘅上等木材，条条都系又粗又大嘅木料。好啦，几船木材同埋呢两条大柱就运到吴国啦。文种呢就去拜见扶差，就话东海小臣勾践托大王之福，最近喺崇山绝岭找到两棵神树，木质坚固异常。勾践不敢留为自用，就派小臣嚟献上神木。扶差听到咁，嗰有啲奇怪啊，乜嘢木咁紧要啊？就亲自去睇，哇！一睇就欢喜咯，寡人都从未见过有咁长咁粗嘅大柱嘅，木质又咁靓，手工又咁精巧，啱晒啦！寡人想起宫殿呢两条柱，救晒唐王。扶差呢一面重赏文种，跟住就下令收集木材，准备起宫殿。

人相才嘅啫。当年桀王起灵台，纣王起六台，花费百姓血汗，卒之就亡咗国。大王千祈唔好上当啊！扶差就唔高兴啦，切！寡人起间宫殿咁少嘅事，你偏偏要讲到话会亡国，呢两条大柱分明系勾践一番好意，佢自己唔舍得用攞嚟孝敬寡人，相国就唔可以再危言耸听。好啦好啦好啦，寡人自有主张，相国不必多言啦。伍子胥就冇到办法啦，只好翻翻斜。哈哈，各位，呢两条柱啊，成百几尺长，成二十人抱都抱唔埋咁粗嘅。咁你哋话啦，用呢两条柱，嗰间宫殿要起几大呢？咁啊，净系两条柱又唔够噶噃，仲要揾其他嘅嘢噶噃。咁为咗要同呢两条大柱登对呢，吴王扶差呢就派出大批官员督促百姓上深山揾木材，净系揾木材啫，足足揾咗三年，然后要开工。开工呢一路做咗五年，先起好座宫殿。呢座宫殿呢就厉害啦，佢系起喺姑苏山上。咁企喺呢个宫殿嘅楼顶呢，离山脚呢足足有三百丈高，就可以望到周围二百里嘅风景嘅。咁未起宫殿之前呢，姑苏山呢系有九条小路上山嘅。咁依家要起间咁大嘅宫殿喺山顶，就将九条小路呢加阔成大路，嚟到方便吴王上落山啊嘛。咁呢座宫殿呢就叫做姑苏台。为咗起姑苏台，真係劳民伤财咯。白色嘅日夜开工，扶差地一味催促要快啲起好。嗰啲监工呢就如狼似虎，动不动拳打脚踢嚟到催促啲百姓赶工。因为起姑苏台，就唔单止国库呢就用咗一半，老百姓呢亦都死伤无数，咁啊真係搞到国库空虚，万民怨恨。民众呢条计呢就果然应验咯。勾践又问啦，咁下一步又点做好呢？民众就话，扶差既然起好宫殿，一定喺宫中寻欢作乐。依家呢就即刻要搵啲绝世佳人嚟到迷惑佢，使佢神魂颠倒，是非不分，本末倒置。勾践就想下令喺全国嚟到征集美女。文种又话：大王，依家越国虽然已经整治咗几年，即元气仲未完全恢复，如果出告示嚟到征集美女，必然会惊动百姓，民心不安。不如就请大王派出宫中近臣去民间私访，要找到那些真正貌美而又忠于越国的人嚟，再从中挑选一两个去就足够啦。勾践呢就在宫中派出100名侍臣去全国到处来到私访，足足找了半年，就找到有20位美人，个个如花似玉的。勾践呢就派文种和范蠡两个去挑选，在20个美女里面就选中其中最靓的两个。呢两位呢就是天下闻名的美人西施和郑旦。直到而家
民間有時講笑呢都話

0: 哇，这个人还更漂亮西施噃。咁西施系咪真系靓得咁紧要呢？依家系冇人见过，旧时又冇得影相啊，冇得留低落嚟睇。不过一路相传都系话西施系靓到冇得弹嘅。咁呢照顾呢都话真系几靓嘅。西施就系住喺柱罗山下，系一个斩柴嘅农夫嘅女嚟嘅。柱罗山喺山脚有两条小村庄，一条小村就叫西村，一条咧就叫做东村。呢两条小村落嘅人呢，好多都系姓施嘅。嗰位美人西施，佢本来呢系姓施嘅，因为住喺西村，故此呢人人就叫做西施。郑丹呢亦都系住喺西村，同西施呢住喺隔篱屋嘅。咁据传说呢，就话西施同郑丹啊两个一样咁靓啊，平日呢两个人好倾谈得嚟嘅，两个就出双入对，日日都一起喺江边嚟到浣纱嘅。正所谓红颜花貌，交相映发，如并蒂芙蓉。
1: 各位听众朋友，刚才你收听的是由著名讲古大师林兆明为你播讲的长篇历史小说《东周列国志》。听日同样时间，敬请继续留意收听外加1059讲古台。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邮人周良。成功没有快车道，幸福没有高速路，所有的成功都来自不卷的努力和奔跑，所有的幸福都来自平凡的奋斗和坚持。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赵敏，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晚上八点，

0: 汇集本地新闻，关注时政民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我台为你同步直播的高腰电视新闻。
1: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欢迎收听收看高腰新闻。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首先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每日金句。
2: 习近平论激发干事创业的内生动力。坚持正确用人导向，完善考核评价体系，充分信任爱护干部，引导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激发干事创业的内生动力。习近平2024年

0: 年12月11日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1: 全民健身，场地为先。当前高腰区金利镇标准足球场建设正全速推进，这座按11人制标准打造的专业球场将进一步完善全区足球设施网络，依托浓厚的本土足球氛围，深度对接粤超群众足球赛事热潮，为群众性体育发展注入新动能，推动高腰群众性足球运动高质量发展。
2: 我现在就在金利镇滨江公园标准足球场建设现场，可以看到球场的主体已经基本成型。那现场虽然还没有铺设草坪，但是标准尺寸的场地轮廓已经非常的清晰。而现场也可以看到6米高的防护栏和 LED 照明系统也已经安装完成，工人们正在加紧推进看台等基础设施配套的建设当中。
0: 作为高腰区重点推进的全民健身项目，这座球场建成后将成为金利首座带观众席的11人制专业足球场。球场依托滨江公园生态优势，打造运动加休闲一体化公共空间，建成后可满足青少年足球训练、群众日常健身、各类足球赛事举办等多元需求，为本土草根足球搭建专业化赛事交流平台。
3: 我们金利镇的政府呢，是在这里建设了一个11人标准的一个足球场，然后呢，我们配置了一个3200人的座椅，还有呢球员的休息室，还有直播间等等的一个高标准科技化的一个足球场。那我们是计划是在6月底的时候呢，完成了一个座椅还有草坪的安装，然后在7月份的开始投入使用。
0: 在高腰足球群众基础深厚，其中金利镇就拥有超60支本土足球队，足协杯、联赛杯、分级联赛也成为当地每年的固定盛事。正在征战2026年粤超联赛的肇庆队，就是以2025年首届村超全国赛总冠军高腰金利成郡足球队为主要班底，在省级舞台上充分展现了高腰足球风采。
4: 觉得金利的一个氛围特别好，即係啲群眾基礎啊，即係好似參與度啊，即係會比較高著。友誼賽咧，佢哋都嚟到現場同我哋吶喊加油，同埋咧會係好投入咯。即係我覺得咧就氛圍好好咯。
0: 當前高腰區深入推進文旅體強區建設，常態化開展校園足球訓練和青少年足球培養，持續挖掘體育後備人才。优质的场地资源、浓厚的运动氛围、完善的培育体系，让高腰足球事业薪火相传，持续向好。
5: 我很喜欢足球，因为足球是一个集体团结很好的一个运动。
6: 以前就没有这么好的环境去踢足球，现在他们有这么好的环境，就希望他们更加投入在一个自己喜欢的项目上面。
0: 近年来高腰区持续加大公共体育设施投入，截至目前高腰区现有各类足球场地含校园场地、社会公共场地共计55块，实现村社区公共体育场地全覆盖，15分钟健身圈持续完善，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 3.1 平方米。从校园育苗、群众健身到草根赛事、省级比拼，高腰群众性足球运动蓬勃发展，成为全区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写照。
1: 5月27号，高腰区18届人大常委会第63次会议召开，区人大常委会领导李洪志、黄艳芬、张成碧、刘春、龙炼强、欧静文以及委员共25人出席会议。区委常委、区人民政府副区长周宇、区政协副主席、区财政局局长刘燕、区人民法院院长潘启智、区监察委员会、区人民检察院、区直有关单位负责人、个别区人大代表以及区人大常委会机关有关人员列席会议。
7: 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区人大常委会、区人民政府以及区人民法院有关人士任免提请、 听取和审议了肇庆市高腰区第十八届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肇庆市高腰区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出缺情况的报告草案，听取和审议了区人民政府关于我区聚焦智慧服务场景推动医保服务提质增效情况的报告，关于看守所监管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我区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关于我区燃气安全管理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疫苗管理法加强儿童疫苗管理和接种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表决通过了有关事项，为新任命人员颁发了任命书。会后新任命人员进行了宪法宣誓。
8: 发扬赛龙舟精神，创建卫生整洁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1: 近日2026年度展览轻骑兵广东省流动博物馆百场精品展览直达基层活动走进回龙镇，将省级精品文博展览送到基层群众家门口，为当地群众带来沉浸式高品质文化体验，打通优质公共文化服务最后一公里。
0: 展览现场氛围浓厚，人气十足，讲解员立足展览内容，细致为群众讲解展品背景、文化内涵与历史故事，深入浅出的解说让晦涩的文博知识变得通俗易懂。不少群众驻足各个展板前认真聆听讲解，仔细研读图文内容，还有不少群众拿出手机拍摄记录，在轻松的观展氛围中收获文化养分。
9: 小朋友呢对现场的公分票非常感兴趣，然后呢听讲解员和那些老人家讲到之后，亦都明白到那个公分票的作用。以前呢要去到其他地方才会看到这么有价值的展览，但是现在在回龙书院即是家门口就可以看到了，所以非常开心，即亦都可以带小朋友认识到这么有价值的东西。
0: 此次活动落地回龙镇，不仅进一步深化了省市区文博单位的联动协作，拓宽了省级文博资源在基层的覆盖范围，也切实丰富了高腰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
10: 它的这些展架和展板都是可安装可拆卸的，它是非常便于运送到任何一个基层的这种地点去展览。这种模式呢就能够让我们省级的这种优秀文化能够直接触达到每一个社会的角落，大家就能够在家门口也能够欣赏到这些优秀的展览。
1: 近日2025年全国青少年学生读书行动区域优秀案例名单公布，肇庆市高腰区第三小学成功入选，成为肇庆市获此殊荣的三所学校之一。该校以全域书香空间为基底，扎实推进整本书阅读，让书香浸润校园，助力学生全面成长。
0: 走进区第三小学，浓厚的阅读氛围扑面而来，教学楼每一层都设有开放书架，各类图书整齐摆放，读书点亮心灵，书香瑞泽人生等宣传标语醒目亮眼。教室里书声朗朗，一堂校园阅读主题班会课正在热烈进行。老师鼓励同学们主动分享自己喜爱的书籍，交流读后感，引导大家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养良好阅读习惯。
11: 我觉得书里面可以给人很多启示，里面还有很多好词好句，还有写作的方法，对写作有很多的帮助。我在学校里最喜欢看的书就是《伊索寓言》，《伊索寓言》里有很多简短的故事，有很多道理。
0: 据了解，区第三小学全力打造校园班级家庭三级书香空间，让阅读触手可及。学校建设了核心阅读区与分布式阅读点、阅读厅、阅览室，全天候开放。班级推行图书漂流模式，实现优质图书资源共享。家庭发起亲子共读行动，构建起全方位、立体化的阅读环境。同时，学校以科研赋能教学，常态化开展青年教师整本书阅读教学比赛，系统构建导读课、推进课、分享课三大指导课型，形成了规范的教学范式。建立过程加成果双维度评价体系，设立书香少年、书香班级、书香家庭阶梯式表彰体系，以正向激励唤醒学生的阅读内驱力，营造比学赶超的浓厚阅读氛围。
11: 我平时就会在学校的图书角，还有学校的图书室、阅览室这些地方看书。看这么多书也有助于我们的写作积累多一点知识嘛。我特别喜欢阅读，阅读让我很快乐，也提高了我的学习成绩。
0: 如今，整本书阅读已成为区第三小学的文化自觉，学生写作能力显著提升，校园书香氛围愈发浓厚，学校先后获评广东省最美阅读空间等多项荣誉，阅读成效辐射家校社，为高腰教育高质量发展注入了书香力量。
12: 此次入选全国优秀案例是荣誉，更是责任，未来我校将以此为契机，持续推进校园阅读推广，丰富载体，创新形式，引导学生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助力高腰教育阅读特色品牌建设，为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注入阅读力量。
1: 各位观众，如果您还想获取我台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高腰融媒高腰发布的微信公众号，或直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新闻客户端看高腰。接下来的时间，请您跟随摄像机的镜头一起飞越高腰，欣赏高腰的美景。观众朋友，再见。
8: 报道最新时事，关注身边热点，新闻爆料热线83902330，邮箱 gytv2006@163.com。

我鼓起咗最大嘅勇气约你出嚟，因为我想面对住你，讲咗我心里面想讲咗好耐嘅说话。可惜嗰个落雨嘅晚上，嗰条湿滑嘅公路，嗰个粗心大意嘅司机，令我唔可以赶到嚟呢间咖啡室。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8:30。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3: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3: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5: 爱家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6: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5: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6: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5: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6: 中午1:00至4:00，
5: 晚上10:00至11:30，
6: 每日三个时段。爱家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爱家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5: 微信搜索爱家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期的爱家宝典，我是雪莹。今期节目同大家介绍点样去保留食物当中的营养素。首先介绍维生素 A、维生素 D、维生素 E 同维生素 K 呢几种脂溶性维生素，以及花旗红素、胡萝卜素等脂溶性生物活性成分，在油炸、大量油煎、先炒后炖之后咧，损失系比较大嘅。但系茶

0: 炒菜或者加啲油做汤，例如系番茄鸡蛋汤，会增加呢啲脂溶性维生素嘅生物利用度，亦就系增加吸收。但系佢哋唔怕蒸煮烹调。跟住咧，再嚟介绍谷物食物烹调损失最大嘅营养素系维生素 B1。过度咁样去洗米，倒咗嗰啲浸泡粮食嘅水，油炸、油煎以及系煮粥嘅时候加碱，呢啲咧都系维生素 B1 缺失增大嘅主要原因。反之啦，喺米饭当中加入粗米、小米、杂豆等全谷杂粮嘅食物，并经常食一啲蒸煮嘅山药、番薯、薯仔等呢啲咁嘅薯类，代替部分嘅白米饭，系增加多种 B 族维生素嘅好方法。最后咧嚟介绍蔬菜类嘅食物啦，烹调损失最多嘅营养素系维生素 C 同埋叶酸。除咗直接生食之外，蒸菜同埋急火快炒嘅方式损失维生素比较少。咁另外啦，加少量嘅油嘅半碗水嚟代替大量嘅炒菜油，菜落锅翻匀之后再炆一两分钟，亦都有利于多种维生素嘅保存。维生素 C 嘅保存率可以去到80%到90%嘅水平。好啦，呢期嘅爱家宝典嘅时间咧就到呢度啦，多谢你嘅收听，我哋下期再见，拜拜。
1: 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2: 我哋都明白呢一啲事关乎太多人嘅未来。
0: 温室效应不断加剧，未来几十年，北极冰川或将全部消失。
2: 水体污染形势严峻，全球有10亿人得唔到清洁用水。
0: 树木采伐无道，森林覆盖率极速减少，
2: 能源损耗加速，全球部分地区无法保证正常用电。
0: 然而有你有我，
2: 有你
0: 地球就有希望，
2: 就有希望。
0: 步行骑车坐公交，3510新出行，
2: 节能采光开窗帘，享受阳光大自然。
0: 出门随手关电源，减少待机废能耗。
2: 空调节能好重要，夏天选择26度。
0: 洗衫拖地冲厕所，循环用水更节约。
2: 环保用品随身带，白色污染讲拜拜。
0: 节能降碳好生活，你我参与共同行。
2: 你我参与共同行。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琴晚
1: 喂，话件事过你知啊，我听讲啊。
0: 喂，你哋有冇听讲过啊？有人话佢哋琴晚
2: 谣言止于智者，讲嘅人再多，谣言都唔会变成现实，反而可能带嚟处分。
3: 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拒绝谣言，从我做起。
4: 我喜欢在早上的时候跑步，一边沐浴住微黄色的阳光，一边聆听住雀仔的歌唱，身心都愉悦。
5: 我喜欢跑步的时候穿上自己喜欢的运动套装，听住自己喜欢的音乐，享受跑步时大汗淋漓的痛快感觉。
6: 我们用运动点亮未来，
7: 我们用运动点亮未来。
8: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与你一同爱上运动。
9: Oh yeah, people! We

0: 最美高腰人吴彦文。要散步阳光到别人心里，首先就要自己心里有阳光。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海峰，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晚上9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一零五九。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2: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4: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5: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4: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5: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4: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5: 中午1点至4点，
4: 晚上10点至11点半，
5: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4: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6: 汇集本地新闻，关注时政民生，以下时间

0: 敬请留意我台为你同步直播的高腰电视新闻。
1: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欢迎收听收看高腰新闻。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首先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每日金句。
2: 习近平论激发干事创业的内生动力。坚持正确用人导向，完善考核评价体系，充分信任爱护干部，引导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激发干事创业的内生动力。习近平2024年12月11日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1: 全民健身，场地为先。当前高腰区金利镇标准足球场建设正全速推进，这座按11人制标准打造的专业球场将进一步完善全区足球设施网络，依托浓厚的本土足球氛围，深度对接粤超群众足球赛事热潮，为群众性体育发展注入新动能，推动高腰群众性足球运动高质量发展。
3: 我现在就在金利镇滨江公园标准足球场建设现场，可以看到球场的主体已经基本成型。那现场虽然还没有铺设草坪，但是标准尺寸的场地轮廓已经非常的清晰。而现场也可以看到6米高的防护栏和 LED 照明系统也已经安装完成，工人们正在加紧推进看台等基础设施配套的建设当中。
2: 作为高腰区重点推进的全民健身项目，这座球场建成后将成为金利首座带观众席的11人制专业足球场。球场依托滨江公园生态优势，打造运动加休闲一体化公共空间，建成后可满足青少年足球训练、群众日常健身、各类足球赛事举办等多元需求，为本土草根足球搭建专业化赛事交流平台。
4: 我们金利镇的政府呢，是在这里建设了一个11人标准的一个足球场，然后呢，我们配置了一个3200人的座椅，还有呢球员的休息室，还有直播间等等的一个高标准科技化的一个足球场。那我们是计划是在6月底的时候呢，完成了一个座椅，还有草坪的安装，然后在7月份的开始投入使用。
2: 在高腰，足球群众基础深厚，其中金利镇就拥有超60支本土足球队，足协杯、联赛杯、分级联赛也成为当地每年的固定盛事。正在征战2026年粤超联赛的肇庆队，就是以2025年首届村超全国赛总冠军高腰金利成郡足球队为主要班底，在省级舞台上充分展现了高腰足球风采。
5: 觉得金利的一个氛围特别好，即係啲群眾基礎啊，即係好似參與度啊，即係會比較高著。友誼賽咧，佢哋都嚟到現場同我哋吶喊加油，同埋咧會係好投入咯。即係我覺得咧就氛圍好好咯。
2: 當前高腰區深入推進文旅體強區建設，常態化開展校園足球訓練和青少年足球培養，持續挖掘體育後備人才。优质的场地资源、浓厚的运动氛围、完善的培育体系，让高腰足球事业薪火相传，持续向好。
6: 我很喜欢足球，因为足球是一个集体团结很好的一个运动。
7: 以前就没有这么好的环境去踢足球，现在他们有这么好的环境，就希望他们更加投入在一个自己喜欢的项目上面。
2: 近年来，高腰区持续加大公共体育设施投入，截至目前，高腰区现有各类足球场地含校园场地、社会公共场地共计55块，实现村社区公共体育场地全覆盖，15分钟健身圈持续完善，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3.1平方米。从校园育苗、 群众健身道草根赛事、省级比拼、高腰群众性足球运动蓬勃发展，成为全区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写照。
1: 5月27号，高腰区18届人大常委会第63次会议召开，区人大常委会领导李洪志、黄艳芬、张成碧、刘春、龙炼强、欧静文以及委员共25人出席会议。区委常委、区人民政府副区长周宇、区政协副主席、区财政局局长刘燕、区人民法院院长潘启智、区监察委员会、区人民检察院、区直有关单位负责人、个别区人大代表以及区人大常委会机关有关人员列席会议。
8: 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区人大常委会、区人民政府以及区人民法院有关人士任免提请，听取和审议了肇庆市高腰区第18届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肇庆市高腰区第18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出缺情况的报告草案，听取和审议了区人民政府关于我区聚焦智慧服务场景推动医保服务提质增效情况的报告，关于看守所监管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我区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关于我区燃气安全管理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疫苗管理法，加强儿童疫苗管理和接种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表决通过了有关事项，为新任命人员颁发了任命书。会后，新任命人员进行了宪法宣誓。
9: 发扬赛龙舟精神，创建卫生整洁、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1: 近日，2026年度展览轻骑兵广东省流动博物馆百场精品展览直达基层活动走进回龙镇，将省级精品文博展览送到基层群众家门口，为当地群众带来沉浸式高品质文化体验，打通优质公共文化服务最后一公里。
2: 展览现场氛围浓厚，人气十足，讲解员立足展览内容，细致为群众讲解展品背景、文化内涵与历史故事，深入浅出的解说让晦涩的文博知识变得通俗易懂。不少群众驻足各个展板前，认真聆听讲解，仔细研读图文内容，还有不少群众拿出手机拍摄记录，在轻松的观展氛围中收获文化养分。
10: 小朋友呢对现场的公分票非常感兴趣，然后呢听讲解员和那些老人家讲到之后，亦都明白到那个公分票的作用。以前呢要去到其他地方才会看到这么有价值的展览，但是现在在回龙书院，即是家门口就可以看到了，所以非常开心，即亦都可以带小朋友认识到这么有价值的东西。
2: 此次活动落地回龙镇，不仅进一步深化了省市区文博单位的联动协作，拓宽了省级文博资源在基层的覆盖范围，也切实丰富了高腰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
11: 它的这些展架和展板都是可安装可拆卸的，它是非常便于运送到任何一个基层的这种地点去展览。这种模式呢就能够让我们省级的这种优秀文化能够直接触达到每一个社会的角落，大家就能够在家门口也能够欣赏到这些优秀的展览。
1: 近日2025年全国青少年学生读书行动区域优秀案例名单公布，肇庆市高腰区第3小学成功入选，成为肇庆市获此殊荣的3所学校之一。该校以全域书香空间为基底，扎实推进整本书阅读，让书香浸润校园，助力学生全面成长。
2: 走进区第3小学，浓厚的阅读氛围扑面而来，教学楼每一层都设有开放书架，各类图书整齐摆放，读书点亮心灵，书香瑞泽人生等宣传标语醒目亮眼。教室里书声朗朗，一堂校园阅读主题班会课正在热烈进行。老师鼓励同学们主动分享自己喜爱的书籍，交流读后感，引导大家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养良好阅读习惯。
12: 我觉得书里面可以给人很多启示，里面还有很多好词好句，还有写作的方法，对写作有很多的帮助。我在学校里最喜欢看的书就是《伊索寓言》，《伊索寓言》里有很多简短的故事，有很多道理。
2: 据了解， 区第三小学全力打造校园班级家庭三级书香空间，让阅读触手可及。学校建设了核心阅读区与分布式阅读点、阅读厅、阅览室，全天候开放。班级推行图书漂流模式，实现优质图书资源共享。家庭发起亲子共读行动，构建起全方位立体化的阅读环境。同时，学校以科研赋能教学，常态化开展青年教师整本书阅读教学比赛，系统构建导读课、推进课、分享课三大指导课型，形成了规范的教学范式。建立过程加成果双维度评价体系，设立书香少年、书香班级、书香家庭阶梯式表彰体系，以正向激励唤醒学生的阅读内驱力，营造比学赶超的浓厚阅读氛围。
12: 我平时就会在学校的图书角，还有学校的图书室、阅览室这些地方看书。看这么多书也有助于我们的写作积累多一点知识嘛。我特别喜欢阅读，阅读让我很快乐，也提高了我的学习成绩。
2: 如今，整本书阅读已成为区第三小学的文化自觉，学生写作能力显著提升。校园书香氛围愈发浓厚，学校先后获评广东省最美阅读空间等多项荣誉，阅读成效辐射家校舍，为高腰教育高质量发展注入了书香力量。
13: 此次入选全国优秀案例是荣誉，更是责任，未来我校将以此为契机，持续推进校园阅读推广，丰富载体，创新形式，引导学生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助力高腰教育阅读特色品牌建设，为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注入阅读力量。
1: 各位观众，如果您还想获取我台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高腰融媒高腰发布的微信公众号，或直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新闻客户端看高腰。接下来的时间，请您跟随摄像机的镜头，一起飞越高腰，欣赏高腰的美景。观众朋友，再见。
14: 报道最新时事，关注身边热点，新闻爆料热线83902330，邮箱 gytv2006@163.com。

有着我梦走了火在入梦，你想我想什么，当你跟我也像最初一切经过，有种遥望只知道如果

的窗，坐在你屋干燥的晚，太热扑火，只要知道，如果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9:30。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2: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4: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5: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4: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5: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4: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5: 中午1:00至4:00，
4: 晚上10:00至11:30，
5: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4: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期的外家宝典，我是雪莹。今期节目同大家介绍怎样去保留食物当中的营养素。首先介绍维生素 A、维生素 D、维生素 E 和维生素 K 这几种脂溶性维生素，以及花旗红素、胡萝卜素等脂溶性生物活性成分，在油炸、大量油煎、先炒后炖之后损失是比较大的。但是炒菜或者加些油做汤，例如是番茄鸡蛋汤，会增加这些脂溶性维生素的生物利用度，亦就是增加吸收，但他们不怕蒸煮烹调。跟住再来介绍谷物食物烹调损失最大的营养素是维生素 B1。过度咁样去洗米，倒咗嗰啲浸泡粮食嘅水，油炸、油煎以及系煮粥嘅时候加碱，呢啲咧都系维生素 B1 缺失增大嘅主要原因。反之啦，喺米饭当中加入糙米、小米、杂豆等全谷杂粮嘅食物，并

0: 常食一啲蒸煮嘅山药、花薯、薯仔等呢啲咁嘅薯类，代替部分嘅白米饭，系增加多种 B 族维生素嘅好方法。最后咧嚟介绍蔬菜类嘅食物啦。烹调损失最多嘅营养素系维生素 C 同埋叶酸。除咗直接生食之外，蒸菜同埋急火快炒嘅方式损失维生素比较少。咁另外啦，加少量嘅油嘅半碗水嚟代替大量嘅炒菜油，菜落锅翻匀之后再炆一两分钟，亦都有利于多种维生素嘅保存。维生素 C 嘅保存率可以去到80%到90%嘅水平。好啦，呢期嘅外交部典嘅时间咧就到呢度啦，多谢你嘅收听，我哋下期再见，拜拜。
1: 外交部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2: 真系好难饮啊！
3: 喂 ，Mada， 你喺度饮紧咩嘢啊？
2: 峰哥，你有所不知啦，我喺度饮紧网红减肥药啊！
3: 唉，计我话，想要身材苗条又健康，科学饮食先系至关重要噶噃。
2: 咁点先至为之科学饮食啊？
3: 嗱，听住咯，科学饮食一般都要遵循呢八个原则。第一就系食物多样化，谷类为主；第二多食蔬菜、水果同薯类；第三多食奶类、豆类同埋佢嘅制品；第四经常食适量嘅鱼、禽、蛋、瘦肉；第五要清淡，少食盐；第六进食量与体力活动要平衡；第七饮酒要限量；第八食干净卫生、不变质嘅食物。
2: 收到晒啊！唔怪之得峰哥你身材咁 fit 啦，
3: 吓唔系你估，唔系点做史上最强保安啊！
4: 生活中总有好多意想唔到嘅惊喜发生。
5: 啱行到公交站，就见到想坐嘅公交车到站，
4: 刚好排队买到最后一块嘅面包，
5: 又或者喺熟悉嘅电台入面听到一首熟悉嘅歌。
4: 生活唔只有梦想同抱负，
5: 仲有眼前嘅小幸福。
4: 外加1059，
5: 同你一齐感受生活中嘅美好。
4: 生活中嘅美好。

0: 嗱，近日警方端掉咗一个诈骗团伙，这个诈骗团伙呃老人家参加免费嘅健康讲座，然后冒充老年福利中心等机构高价卖假药同保健品，唔少老人家因此上当啊！唔讲你都唔信噃，一啲老人家喺发现自己上当受骗之后，觉得业务员仲亲过自己嘅仔女啊，所以无论点样都唔肯报案噃。
1: 或者正系因为你嘅疏忽，先让骗子有咗可乘之机。抽啲时间陪下佢哋啊，让更好嘅亲情养老同关爱成为防范老人受骗嘅防护网。
2: FM 105.9，全程你我必听之选，高腰电台，高腰电台。
3: FM 105.9，突出情感无限。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慧玲。生活的理想就是为了理想的生活。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雨轩，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晚上10点。

0: 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广阔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0: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1: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0: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1: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0: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1: 中午1点至4点，
0: 晚上10点至11点半，
1: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0: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5: 汇集本地新闻，关注时

0: 政民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我台为你同步直播的高腰电视新闻。
1: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欢迎收听收看高腰新闻。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首先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每日金句。
2: 习近平论激发干事创业的内生动力。坚持正确用人导向，完善考核评价体系，充分信任爱护干部，引导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激发干事创业的内生动力。习近平2024年12月11日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1: 全民健身，场地为先。当前高腰区金利镇标准足球场建设正全速推进，这座按11人制标准打造的专业球场将进一步完善全区足球设施网络，依托浓厚的本土足球氛围，深度对接粤超群众足球赛事热潮，为群众性体育发展注入新动能，推动高腰群众性足球运动高质量发展。
3: 我现在就在金利镇滨江公园标准足球场建设现场，可以看到球场的主体已经基本成型。那现场虽然还没有铺设草坪，但是标准尺寸的场地轮廓已经非常的清晰。而现场也可以看到6米高的防护栏和 LED 照明系统也已经安装完成，工人们正在加紧推进看台等基础设施配套的建设当中。
2: 作为高腰区重点推进的全民健身项目，这座球场建成后将成为金利首座带观众席的11人制专业足球场。球场依托滨江公园生态优势，打造运动加休闲一体化公共空间，建成后可满足青少年足球训练、群众日常健身、各类足球赛事举办等多元需求，为本土草根足球搭建专业化赛事交流平台。
4: 我们金利镇的政府呢，是在这里建设了一个11人标准的一个足球场，然后呢，我们配置了一个3200人的座椅，还有呢球员的休息室，还有直播间等等的一个高标准科技化的一个足球场。我们是计划是在6月底的时候呢完成那个座椅还有草坪的安装，然后在7月份的开始投入使用。
2: 在高腰，足球群众基础深厚，其中金利镇就拥有超60支本土足球队，足协杯、联赛杯、分级联赛也成为当地每年的固定盛事。正在征战2026年粤超联赛的肇庆队，就是以2025年首届村超全国赛总冠军高腰金利成郡足球队为主要班底，在省级舞台上充分展现了高腰足球风采。
5: 觉得今年的一个氛围特别好，即係啲群眾基礎啊，即係好似參與度啊，即係會比較高漲。友誼賽咧，佢哋都嚟到現場同我哋吶喊加油，同埋咧會係好投入咯。即係我覺得咧就氛圍好好咯。
2: 當前高腰區深入推進文旅體強區建設，常態化開展校園足球訓練和青少年足球培養，持續挖掘體育後備人才。优质的场地资源，浓厚的运动氛围，完善的培育体系，让高腰足球事业薪火相传，持续向好。
6: 我很喜欢足球，因为足球是一个集体团结很好的一个运动。
7: 以前就没有这么好的环境去踢足球，现在他们有这么好的环境，就希望他们更加投入在一个自己喜欢的项目上面。
2: 近年来，高腰区持续加大公共体育设施投入，截至目前，高腰区现有各类足球场地含校园场地、社会公共场地共计55块，实现村社区公共体育场地全覆盖，15分钟健身圈持续完善，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 3.1 平方米。从校园育苗、群众健身到草根赛事、省级比拼，高腰群众性足球运动蓬勃发展，成为全区

0: 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写照。
1: 5月27号，高邀区18届人大常委会第63次会议召开，区人大常委会领导李洪志、黄艳芬、张成碧、刘春、龙炼强、欧静文以及委员共25人出席会议。区委常委、区人民政府副区长周宇、区政协副主席、区财政局局长刘燕、区人民法院院长潘启智、区监察委员会、区人民检察院、区直有关单位负责人、个别区人大代表以及区人大常委会机关有关人员列席会议。
2: 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区人大常委会、区人民政府以及区人民法院有关人士任免提请，听取和审议了肇庆市高邀区第18届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肇庆市高邀区第18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出缺情况的报告草案，听取和审议了区人民政府关于我区聚焦智慧服务场景推动医保服务提质增效情况的报告，关于看守所监管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我区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关于我区燃气安全管理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疫苗管理法加强儿童疫苗管理和接种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表决通过了有关事项，为新任命人员颁发了任命书。会后，新任命人员进行了宪法宣誓。
3: 发扬赛龙舟精神，创建卫生整洁、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1: 近日，2026年度展览轻骑兵广东省流动博物馆百场精品展览直达基层活动走进回龙镇，将省级精品文博展览送到基层群众家门口，为当地群众带来沉浸式高品质文化体验，打通优质公共文化服务最后一公里。
0: 展览现场氛围浓厚，人气十足，讲解员立足展览内容，细致为群众讲解展品背景、文化内涵与历史故事，深入浅出的解说让晦涩的文博知识变得通俗易懂。不少群众驻足各个展板前认真聆听讲解，仔细研读图文内容，还有不少群众拿出手机拍摄记录，在轻松的观展氛围中收获文化养分。
4: 小朋友呢对现场的公分票非常之感兴趣，然后呢听讲解员和那些老人家讲到之后，亦都明白到那个公分票的作用。以前呢要去到其他地方才会看到这么有价值的展览，但是现在呢在回龙书院，即是家门口就可以看到了，所以非常之开心，即是亦都可以带小朋友识到这么有价值的东西。
0: 此次活动落地回龙镇，不仅进一步深化了省市区文博单位的联动协作，拓宽了省级文博资源在基层的覆盖范围，也切实丰富了高邀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
5: 它的这些展架和展板都是可安装可拆卸的，它是非常便于运送到任何一个基层的这种地点去展览。这种模式呢就能够让我们省级的这种优秀文化能够直接触达到每一个社会的角落，大家就能够在家门口也能够欣赏到这些优秀的展览。
1: 近日，2025年全国青少年学生读书行动区域优秀案例名单公布，肇庆市高邀区第三小学成功入选，成为肇庆市获此殊荣的3所学校之一。该校以全域书香空间为基底，扎实推进整本书阅读，让书香浸润校园，助力学生全面成长。
0: 走进区第三小学，浓厚的阅读氛围扑面而来，教学楼每一层都设有开放书架，各类图书整齐摆放，读书点亮心灵，书香瑞泽人生等宣传标语醒目亮眼。教室里书声朗朗，一堂校园阅读主题班会课正在热烈进行。老师鼓励同学们主动分享自己喜爱的书籍，交流读后感，引导大家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养良好阅读习惯。
6: 我觉得书里面可以给人很多启示，里面还有很多好词好句，还有写作的方法，对写作有很多的帮助。我在学校里最喜欢看的书就是《伊索寓言》，《伊索寓言》里有很多简短的故事，有很多道理。
0: 据了解，区第三小学全力打造校园班级家庭3级书香空间，让阅读触手可及。 学校建设了核心阅读区与分布式阅读点、阅读厅、阅览室，全天候开放。班级推行图书漂流模式，实现优质图书资源共享。家庭发起亲子共读行动，构建起全方位立体化的阅读环境。同时，学校以科研赋能教学，常态化开展青年教师整本书阅读教学比赛，系统构建导读课、推进课、分享课三大指导课型，形成了规范的教学范式。建立过程加成果双维度评价体系，设立书香少年、书香班级、书香家庭阶梯式表彰体系，以正向激励唤醒学生的阅读内驱力，营造比学赶超的浓厚阅读氛围。
6: 我平时就会在学校的图书角，还有学校的图书室、阅览室这些地方看书。看这么多书也有助于我们的写作，积累多一点知识嘛。我特别喜欢阅读，阅读让我很快乐，也提高了我的学习成绩。
0: 如今，整本书阅读已成为区第三小学的文化自觉，学生写作能力显著提升。校园书香氛围愈发浓厚，学校先后获评广东省最美阅读空间等多项荣誉，阅读成效辐射家校舍，为高腰教育高质量发展注入了书香力量。
7: 此次入选全国优秀案例，是荣誉，更是责任。未来，我校将以此为契机，持续推进校园阅读推广，丰富载体，创新形式，引导学生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助力高腰教育阅读特色品牌建设，为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注入阅读力量。
1: 各位观众，如果您还想获取我台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高腰融媒高腰发布的微信公众号，或直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新闻客户端看高腰。接下来的时间，请您跟随摄像机的镜头一起飞越高腰，欣赏高腰的美景。观众朋友，再见。
3: 报道最新时事，关注身边热点，新闻爆料热线83902330，邮箱 gytv2006@163.com。

要逼我贴着耳朵听你心里，有着我爱就要火灾入魔，你想我想什么，当你跟我也像最初一切经过，有种遥望只要知道，如果来年

坐，坐在你木干燥的吻，排烟扑火，只要知道，如果。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10:30。
1: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1: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方嘅观光式厂房喎、
2: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1: 真系噶？咁点卖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1: 你好叻啊！
3: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4: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1: 爱家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6: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1: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6: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1: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6: 中午1:00至4:00，
1: 晚上10:00至11:30，
6: 每日3个时段。爱家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爱家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嘅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嘅独特魅力。
1: 微信搜索爱家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咁你就唔会错过我哋嘅每一场直播啦。
7: 北极熊哥哥，你还在吗？
8: 我可能准备消失了。
7: 你呢，小熊猫妹妹？我也许就要灭绝了。高鼻羚羊姐姐，为什么连你也……
9: 因为人类的非法贸易、过度开发，导致环境污染和生存环境恶化，我们就快要撑不住了。
10: 世界上百万物种濒临灭绝，每年有很多不知名的物种正在加速消失，它们能够存续下去的希望，也许就是你生产和消费习惯的一丝改变。

0: 外加1059。
1: 夜色渐浓，星光就位。
2: 晚上十点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星夜星情，
1: 星夜星情，
2: 全新开播，
1: 全新开播。想点一首歌送俾牵挂嘅人，想搵个树洞倾倾心里话。
2: 无论系日常琐碎、温暖瞬间，还是系未讲出口嘅祝福，都可以喺呢度分享。
1: 视频号 GYGB 1059，大气电波同线上视频直播同步开启。
2: 主持人在线倾听，实时互动交流，让歌声传递心意，让陪伴温暖心间。
1: 锁定 FM 105.9，工作天晚上10点到11点半，星夜星情与你不见不散。

星期四晚上的10:34，欢迎大家来到微信视频号直播间，可以同我一起面对面倾偈，分享心情。现正直播当中，我会有我们全新的夜间栏目，叫做星夜星情。今日嚟到星期四的晚上啊，准时10:00到11:30都会有宇轩的声音陪伴住大家，所以亦都欢迎大家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无论是心机上面收听或者是在手机上面去收睇，都多谢大家的支持和关注。首先讲下收听先啦，除了可以即比较传统少少的方式啦，调频到 105.9 之外呢，亦都可以在手机上面搜索下载两款的软件下进行线上的收听。一个就是叫做粤听 APP， 粤就是粤语歌的粤，听就是听歌歌听。另外一款就是喜马拉雅 FM， 这两款的软件都能够很清晰地收听到我们音视频同步直播当中的星夜星情。咁当然啦，除了可以去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啦，依家亦都有好多朋友咧，中意通过手机去收睇我哋节目都系会有嘅。咁啊喺微信上面搜索微信号或者系微信视频号 GYGB1059 咁啊都可以见到我哋现正同步直播紧嘅星夜星情啊！欢迎大家啦，可以嚟到我哋微信视频号直播间啦。当然少唔到系倾歌听歌，唔系倾歌吓，系倾偈、听歌同埋分享心情。同埋在我哋嘅1059橱窗里面，最近真系上了很多嘅新品，有啲嘅蛋糕啦，有啲嘅饮料啊，有啲其他嘅食品啊等等，非常之多，应有尽有。你都可以点入去睇下有冇啱心水嘅，感兴趣的朋友咧，亦都可以拍一单啦，去支持一下我哋吓。好，咁啊，见到好多朋友咧，都已经嚟到咗我哋微信视频号嘅直播间，亦都有打招呼噶啦，亦都有点歌嘅。首先要多谢大家嘅支持同埋关注先。咁啊，今晚咧即系开播嘅时候咧系迟咗少少，因为咧我哋就买咗一啲新嘅嗰个叫做声卡。之前咧有朋友就一路都话，哎呀，那个声卡好似一时好一时唔好，好似有少少沙声啊，又或者咧信号啊定系干扰之类咁样噶啦。咁然之后咧，我哋就换咗一啲嘅设备啦。系啦，咁有一个新嘅一个声卡，咁呢个声卡咧就应该会比之前嗰个好好多。首先第一个电量会充足先啦吓，即系唔担心系讲下突然之间咁样就冇咗声咧，好可能系因为佢死咗机啦，又或者系一日工作咁耐，那个电量唔够，系啦，咁啊换咗新嘅声卡之后咧，安全感系高咗好多，系会觉得应该会有一个好嘅声卡，会有一个好嘅音质，可以同埋一啲好听嘅音乐可以持续咁样去输出到俾得大家。咁咧稍后嘅时间咧就会试一试用呢个新嘅声卡喺咪后同大家倾偈啊，同埋咧就即系试一试系用呢个声卡去做一啲嘅调整，咁啊睇下音质方面咧会唔会真系确实系比之前好，大家亦都可以反馈俾我听啊，即系话觉得好似真系比以前会好咗好多又或者系边方面好似再可以提升翻嘅，咁亦都欢迎大家可以提下意见啦，好冇？咁依家咧，大家可以嚟到我哋微信视频号直播间先，系啊，听听呢个新嘅声卡嘅音质系点。喺微信上面搜索微信号或者系微信视频号，都系 GYGB1059，GYGB1059，系音视频同步直播紧嘅。例牌咧，咁啊，亦都先同大家关心翻今日嘅天气情况先。哇，呢两日真系热得交关，系咪啊？

系啊，好似今日咁样咧。基本上由朝早至到晚上的时间一直都是那个温度是非常之高的。咁同埋呢我就总结出一种咁样嘅经验，就是一般可能比较闷热嘅天气呢都是因为有雨水即将会到嚟。咁我唔知道今次呢个经验准唔准啦，往时系咁样，即系会见到一啲比较闷啊比较焗嘅天气呢，知道可能迟下呢会落雨啦咁样。好，咁啊，望翻今日嘅天气情况先。今日白天到夜间方面咧，都系多云间晴，局部咧会有雷阵雨。气温咧介乎28至36摄氏度之间，吹偏南风嘅一到两级，相对湿度咧介乎60%至90%之间。提提大家吓，高腰嘅高温橙色预警信号咧系现正生效当中嘅。咁而预计未来一到两个钟头呢，六部河台落成水南将会有雷雨，并且可能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雨大风等等的强对流天气。咁请大家亦都要注意返呢个天气的变化，亦都可以黐实我哋外加1059啦，因为会有最新的天气呢，亦都会第一时间开咪会同大家去分享嘅。好，咁啊，讲完天气之后咧，就系时候要睇下大家嘅一啲留言先。刚才咧就喺10:30之前咧，就徐源就点咗一首郑源嘅《1万个理由》，系呢只歌咧，我就稍后会播出啊，系啊，即系会先读完大家嘅留言先，咁啊，然之后咧再会去播下。徐源就话多啲播歌啦，咁啊音质先至会靓仔嘅。好细声啊嘛，雨一直下滑，系啊，因为咧刚才一路喺度调整紧呢一个新嘅声卡，需要少少时间去磨合啊。希望出到嚟效果，依家应该会音量正常翻啦，系咪啊？如果系正常嘅话，大家可以同我反馈一下啊，打个一啦，或者系打正常啦，等我即系话声俾我知啦，等我心里面有个数啊。因为咧，你哋唔讲嘢咧，或者唔反馈咧，我唔知道嗰个声卡嗰个音量啊，或者系嗰个质量系点啊。因为如果有问题嘅话咧，就要攞去更换噶啦嘛。系啊，如果过咗嗰个叫做保修期之后咧，就换唔到噶啦。系啊，好欢迎 Hello 嘅蔚蓝光辉啊 ，Hello Hello。想点首周海媚嘅《相爱一生》呢只歌，唔系之前有点过啊？好似系咪冇，所以咧就要下载咧，我都唔记得啦，系。哦，香片咖啡话即系阿光辉点解咁晏？咁啊，光辉咧就话刚打完球翻屋企，系。好多谢大家嘅留言吓，正常清晰，正常正常。好啦，咁大家反馈咧，只声卡依家暂时音量啊各方面都 OK， 咁我就安落晒啦，系啦 ，OK， 咁接住嚟嘅时间咧就冇讲咁多啦，一齐去听听歌，大家有咩歌想听咧都可以尽情去留言话俾我听。

0: 夜色渐浓，星光就位。
1: 晚上十点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星夜星情，
0: 星夜星情，
1: 全新开播，
0: 全新开播。想点一首歌送俾牵挂嘅人，想搵个树洞倾倾心里话。
1: 无论系日常琐碎、温暖瞬间，还是系未讲出口嘅祝福，都可以喺呢度分享。
0: 视频号 GYGB 1059，大气电波同线上视频直播同步开启。
1: 主持人在线倾听，实时互动交流，让歌声传递心意，让陪伴温暖心间。
0: 锁定 FM 105.9，工作天晚上10点到11点半，星夜星情与你不见不散。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法君，环境保护人人有责。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俏乐，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深夜11点。

0: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0: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0: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0: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广货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3: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4: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3: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4: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3: 工作天上昼10点至12点，
4: 中午1点至4点，
3: 晚上10点至11点半，
4: 每日3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3: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5: 新的一日开始了，清晨的街道就是我的奥运跑道。伯伯早晨啊。
6: 嘿，早晨啊。妹妹仔，你又出来晨运啊。
5: 是啊，伯伯你的太极拳现在越来越耍家了。
7: 咦，乜咁快搞完份计划啊？
8: 当然啦，要保持良好的工作状态，一定要有健康的体魄，锻炼是我释放工作压力的最好选择。
9: 参加全民健身，唱响快乐人生。

0: 夜色渐浓，星光就位。
1: 晚上十点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星夜星情，
0: 星夜星情，
1: 全新开播，
0: 全新开播。想点一首歌送俾牵挂嘅人，想搵个树洞倾倾心里话。
1: 无论系日常琐碎、温暖瞬间，还是系未讲出口嘅祝福，都可以喺呢度分享。
0: 视频号 GYGB 1059，大气电波同线上视频直播同步开启。
1: 主持人在线倾听，实时互动交流，让歌声传递心意，让陪伴温暖心间。
0: 锁定 FM 105.9，工作天晚上10点到11点半，星夜星情。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深夜11:30。
1: 买高腰特产，
2: 上高腰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2: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2: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2: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2: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广播行天下，高腰有精品。
4: 外加1059微信视频号橱窗正式上线啦！
5: 高腰特产，粮油大米，特色手信，新鲜农产品，各类高腰广货应有尽有，
4: 全部源头工厂直供，更有品质保证，
5: 更有价格优势，更加值得信赖。
4: 工作天上昼10:00至12:00，
5: 中午1:00至4:00，
4: 晚上10:00至11:30，
5: 每日三个时段。外加1059各路主持都会化身好物推荐官，亮相外加1059视频号直播间，为你解锁高腰广货出圈的密码，带你感受高腰广货的独特魅力。
4: 微信搜索外加1059视频号，点击关注，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
6: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7: 新创作歌曲

0: 哎，你长得好像一个人。
1: 那我长得像谁呀？
0: 像我老婆。
1: 你别胡说，我可是有老伴儿的。
0: 哎，你先别走，听我讲个故事。
2: 老奶奶忘记了老爷爷，老爷爷每年都要带老奶奶来到这个他们最初相识的地方，给她讲相同的一个故事。但是这一年，
0: 奶奶，我给你讲个故事吧。
1: 小伙子，你长得好像一个人。
2: 别让他的记忆再也拼不全你的脸，请关注阿尔茨海默病，珍惜眼前人。
3: 一年365日，12个月，4个季节，
4: 一日24小时，有白天有黑夜。
5: 外加1059，
4: 外加1059，
5: 每日陪伴你18小时，
4: 每日陪伴你18小时，
3: 愿你走过春夏秋冬，
4: 陪你度过漫长岁月。
3: 请留低，
4: 因为
3: 这个是你的选择，
4: 因为
5: 这个是你的选择。

0: 你有一份燃气安全小常识，请查收。
1: 日常使用燃气需要注意：一、远离易燃物；
0: 燃气灶周围唔好放置油瓶、塑料薄膜等厨房易燃物；
1: 二、用火不离人。
0: 喺使用燃具过程中，人唔能够远离，防止因为沸汤溢出引起灶具熄火，从而引发燃气泄漏；
1: 三、异味明显，断气通风，关闭阀门。
0: 如果发现室内有煤气等异味，应该立即将灶具阀关闭，开窗动作应该轻缓，以免金属猛烈摩擦产出火花，引发爆炸。
1: 四、异味明显，电器设备禁开禁关。
0: 发现燃气泄漏之后，要尽快撤离现场，并及时通知燃气公司。发生火灾爆炸事故，要拨打119报警。唔好喺燃气泄漏现场拨打接听电话，唔好开关任何电器。
1: 安全无小事，燃气安全知识请牢记。
2: 做人如果冇梦想，同条咸鱼有咩分别啊？
3: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梦想。梦想不会发光，发光的是追梦的你自己。
4: FM 105.9
3: FM 105.9
4: 同你一起
3: 披荆为袍，斩棘为冠，为梦想而战。

0: 赵敏，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1: 凌晨零点。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邮人周良。成功没有快车道，幸福没有高速路，所有的成功都来自不卷的努力和奔跑，所有的幸福都来自平凡的奋斗和坚持。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一零五九，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早上六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一零五九。
1: 各位听众早晨，欢迎收听爱家一零五九高腰综合广播。今日是2026年5月29日星期五，农历的4月13日。首先关注翻天气方面的情况。气象部门预计今日白天是多云间晴，有分散的雷阵雨，气温介乎27到36度，吹偏北风1到2级，湿度介乎55%到85%之间，高温橙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当中。预计今日广东大部高温炎热的天气会持续，部分市县有35到38摄氏度的高温天气。不过今晚夜间到听日白天，一股弱的冷空气将进入粤北同粤东地区，并且带来雷雨天气。展望30到31号，弱冷空气抵达广东沿海，南部市县雷雨亦都会逐渐增多。未来几日，广东部分市县仍然有高温的天气，要注意防暑防晒，同时需注意防御局地强降水同强对流天气所引发的次生灾害。今次的西江神韵播出的有由陈少峰和梁淑卿所演唱的《梁祝恨史之一》《楼台会》，敬请欣赏。

蚂蚁提四隻，我是狗脚一双，行程百里赶得我满头汗。相公你扯色鞭，歇马沙提上，方才我问路啊，这。

0: 人心讲过，祝家门前有三棵竹，门口挂住个大灯笼，上面写住姓祝。啊，呢间系啦。哎，里面有冇人啊？有人请过出嚟咧。
1: 边个敲门啊？
0: 哦，是我家梁山伯相公到嚟拜访祝英台相公啊。
1: 是他哋嚟咗。有请华堂稍后待我禀报。
0: 啊，相公啊，相公，刚才那位大姐十足似人心一样噃。
2: 哎，人有相似何足为奇，我等暂且缩后堂前啊。

0: 长谈，同上书楼一座如何？
1: 如卿为名。

彩同窗意气深，有言但说。

0: 你何以不坚决反对呢？
1: 娘兄，马家财雄势大，

0: 小姐，老爷回家知道梁相公到访，特命奴婢送来茶饼奉下。
1: 龙凤礼饼。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早上6:30。
1: 爱家1059提醒你，稍后播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敬请留意收听。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北京晴，32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奥地利总统就中澳建交55周年互致贺电。
0: 习近平同苏里南总统就中苏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1: 习近平复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
0: 王沪宁会见英国跨党派议员代表团。
1: 国务院印发城市更新15-5规划。
0: 神舟21号、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交接，东风着陆场准备就绪，静待航天员回家。
1: 全国大规模小麦接收全面展开。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走进安徽阜阳颍上县乡政府大院里的麦客之家。
1: 伊朗称不会签署任何不符合国家利益的谅解协议，美国称不会接受糟糕的伊朗协议。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5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5年来，中澳关系栉风沐雨，保持健康稳定发展。2018年，我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新定位，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去年5月，新一对熊猫使者亮相维也纳，进一步深化两国人民友好情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澳两国作为世界和平的促进者、多边主义的支持者、自由贸易的维护者，更应共同坚持互尊互信、开放包容、合作共赢。我高度重视中澳关系发展，愿同范德贝伦总统一道努力，以庆祝建交55周年为契机，推动中澳关系迈上新台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范德贝伦表示，2018年我对华进行国事访问，同主席先生一道将两国关系提升为友好战略伙伴关系，这对双边关系具有重大里程碑意义。过去55年间，澳中两国合

0: 我持续深化人文、教育、科研、文化、经济等各领域交往频繁，双边友好基础不断夯实。当前国际形势动荡不安，澳中保持广泛联系，共同维护稳定，增进理解尤显重要。希望双方共同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深入发展，提质升级。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苏里南总统西蒙斯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苏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半个世纪以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深化互利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我高度重视中苏关系发展，愿同西蒙斯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增进战略互信，更续传统友谊，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共同书写中苏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新篇章。西蒙斯表示，建交50年来，苏中关系持续深入发展，两国友谊牢固深厚，战略合作日益紧密。我十分珍视两国在各领域合作的丰硕成果，展望下一个50年，期待双方进一步增进团结，深化和拓展合作，实现繁荣发展的共同愿景。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23号赴信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两国学生。习近平表示，很高兴得知两国学生搭乘中美青年友谊号，共同经历了难忘的友谊之旅。中美友好的故事由人民书写，中美关系的未来由青年创造。2023年11月，我提出5年邀请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交流学习倡议以来，已有超过50000名美国青少年来华参访，提前2年半实现预期目标。在交往交流中，中美两国青少年双向奔赴，加深相互了解和理解，结下深厚友谊，书写了两国人民友好交流的崭新篇章。习近平指出，青少年最富有朝气，最富有梦想，是中美关系的未来和希望，也是世界的未来和希望。期待更多中美青少年接过两国友好事业的接力棒，相互学习，共同进步，成为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做出新的贡献。近日，参加共航蔚蓝中美青年友谊行活动的中美两国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感谢5年50万倡议为两国青少年学习交流提供了宝贵机会。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来华出席第14届中英政党对话的英国跨党派议员代表团。王沪宁表示，今年1月，习近平主席会见来华访问的斯塔默首相，双方一致同意发展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英方共同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政党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推动两国互利合作取得更多成果。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英国前首席内阁大臣、英中协会会长利丁顿等表示，此行目睹中国更大发展成就，一个繁荣稳定的中国符合各方利益。英方重视对华合作机遇，赞赏中国为全球治理所做贡献，愿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和多边协调，促进共同发展与世界和平稳定。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15/5规划》，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规划引领，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保护第一，应保尽保，以用促保，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体制机制和政策法规，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规划对标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目标，部署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等6方面重点任务，提出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等7方面政策举措，同时明确了好房子建设改造等14项重大工程和行动。
1: 本台消息，

0: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安徽、广西等六省区市划拨专项资金7200万元，用于支持抗灾救灾工作。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神舟21号、神舟23号两个航天员乘组昨天完成在轨交接。按计划，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返回东风着陆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张绵绵报道。
3: 5月28号，中国空间站内神舟21号和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进行交接仪式。神舟21号乘组航天员张璐表示，
4: 乘组在轨交接仪式现在开始，后续相信你们在空间站一定能够工作得更好。今天我们把这把钥匙交到你们手中，希望你们将来把空间站运营得更好。我们在北京等你们凯旋。
3: 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阳柱说，
5: 我们后续一定会传承你们21乘组的工作精神和宝贵的经验，将属于我们这个乘组的飞天接力棒稳稳当当地跑好，向你们学习，圆满完成后续任务。
3: 截至目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已完成全部既定任务，将于近日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东风着陆场。目前着陆场以及各参试系统正做好迎接航天员回家的各项准备。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万川介绍，
6: 每一个科目都对应着着陆场可能遇到的真实路况，对我们驾驶员的心理素质和操作精度提出要求。同时我们还在车上加装了探照灯和信号灯，确保第一时间到达现场。
3: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陈龙表示，
7: 我们已经开展了为期一个多月的训练，主要围绕高空索降、返回舱处置等科目，同时针对返回舱可能降落在盐碱地、沙漠、水域等特殊地形，我们还开展了强化训练。
3: 着陆场系统通过多轮次的协同演练，进一步磨合了指挥调度、分队配合、综合保障等关键环节，人员装备状态良好，静待航天员的回家。
0: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昨天迎来重大进展，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部完成，为今年九月建成通航筑牢坚实基础。总台记者邓军阳报道。
8: 5、4、3、2、1，起步。
9: 昨天上午，在平陆运河起石枢纽下游航道旧州江段，随着连续爆破声响起，最后一段中心岩梗被成功引爆，标志着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部完成。平陆运河集团管段工程师陈富林介绍，清除中心岩梗是后续航道验收、试运营及长期运维的重要保障，确保运河全线满足5000吨级船舶通航要求。
10: 我们采用陆上爆破松动加水下炸胶除舱底分层分批挖出的一体化施工工艺，统筹推进陆上退挖、船舶清渣、水下炸胶等多工序并行作业，提升整体施工效能。
9: 平陆运河航道主体工程全长125.5公里，从运河起点平塘江口到终点青州港东航道，根据沿线地形地貌和河道特点分为5个航段。建设者们采取明渠分期导流、分幅施工等方式高效推进，并运用无人机航测、无人船水下勘测等数字化手段，对航道开挖全过程进行精准管控。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显章介绍，航道建设中同步构建起贯通水路的生态廊道，让运河岸线成为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绿色纽带。
10: 我们设置了生态涵养区，清理保护近万棵大龄红树林，异地恢复种植了27.5万棵红树林，最大程度地减少了施工对生态敏感区的影响。此外，我们航道开挖出来的土石方100%综合利用，打造绿色低碳航道。
9: 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首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计划今年九月建成通航。通航后， 平陆运河将直接开辟广西及我国。

0: 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大通道。
1: 农业农村部表示，截至昨天17点，各地已收夏粮小麦4897万亩，当天接收面积已超过1000万亩。今年全国三夏大规模小麦接收全面展开，各地加强农机跨区作业调度和粮食收储准备，全力抢收抢轰，确保颗粒归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车丽报道。
2: 近日，关中第一连在陕西省渭南市潼关县秦东镇开连，在秦东镇四支村的一片麦田里，收割机往来穿梭，小麦收割脱粒清杂一气呵成，机械轰鸣与麦浪翻滚交织成一派繁忙图景。农机手赵新荣说，
3: 今年的麦子确实长得好，今年也是才买的新车。
2: 河南8500多万亩小麦陆续进入大面积收获期，在南阳市新野县，当地联动省内外引进联合收割机1200多台，在二广高速新野北出口等重点服务站点，工作人员全程值守，为跨区农机手提供一站式服务。新野县农业机械技术中心总工程师赵国强说，
4: 免费为外来技术提供休息、停车等服务，同步公司服务电话、乡镇联络表、维修和加油网点，让技术们一来就能对接上，有活干。
2: 当前我国麦收总体进度已近20%，西南地区及湖北麦收已进入尾声，河南安徽进度近10%，江苏陕西等地陆续开收。今年三夏，全国将投入各类农机具超1700万台，其中联合收割机80多万台，参与跨区作业的20多万台。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司生产指导处处长胡顺平表示，
5: 麦收省份已设立跨区作业接待服务站3100多个，为跨区技术提供作业对接、维修保养等服务。交通运输部门组织高速公路收费站开通农机绿色通道5500多个，对跨区农机进一步优化核验程序，一律免费快速放行。
2: 麦收重点省份本轮大范围强降雨已基本结束，未来一周大部分地区天气转好，利于成熟小麦收获晾晒。农业农村部将指导各地趁情抢收，及时烘干晾晒，同时组织机具压查，推进下播下管，提高机播质量，努力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
1: 随着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农发行已先期安排夏粮收购资金1500亿元，后续将根据收购需求随时调配资金，全力保障夏收资金供应。
6: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7: 麦收时节，有一群人像候鸟般日夜兼程，追着麦熟的方向。他们是跨区作业的农机手，吃不上热饭，洗不上澡是他们的常态。但在安徽阜阳颍上县的官屯乡，乡政府大院已经连续6年为他们亮一盏灯，留一扇门。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乡政府大院里的麦客之家。采制总台记者王宁、刘军，安徽台记者蔡威。
8: 太阳下山，给淮河镀上了一层金箔。在官屯乡政府的大院里，远处收割机的轰鸣声隐约可闻，眼前十几台收割机像归队的士兵，整齐停放在院中。在这个麦客之家，临时宿舍由会议室、办公室改成，铺盖、空调、洗衣机样样都有。刚刚收工回来的农机手们，有的躺在床上歇脚，有的在院里擦洗农机，有的已经迫不及待往厨房跑。
9: 有酸辣土豆丝，还有个豆角炒肉，然后还有一个鱼汤，伙食可以，非常不错。
8: 官屯乡紧邻淮河，地势低洼，麦田又多为小地块，收割成本高，怎样才能吸引来外地麦客？2021年，乡政府率先敞开大门，免费为农机手提供食宿和停车，今年已经是第6年。农机手李世耀刚在长江边的安庆结束作业，特意多绕了近100公里路赶到官屯。
10: 乡政府找的有住的还有吃的，这些农户们也点们都当成朋友了。这一年
8: 为了让他们随时能吃上一口热乎饭，乡政府食堂24小时供餐， 食堂工作人员耿良真，
11: 这两个荤菜炒个土豆丝烧的稀饭，现在一餐有30多，让40个人，他们拿不11点回来，我得砍到11点。
8: 农户周文彪种了12亩小麦，以前每到夏收就发愁找不到收割机，而如今最不发愁的就是机器。
12: 我们这边没有收割机，随时打个电话乡政府就安排过来了。
8: 今年关屯乡麦克之家的服务又升级了，乡村两级干部轮流陪农机手吃饭，农机调度、油料补给、机具维修，一顿饭的功夫问题现场就解决了。
13: 还有这个什么，在收割过程中，我们的机械出现稍小微的故障，
14: 不管维修还是什么东西，都该找的。
8: 今年，关屯乡共有120台跨区收割机作业，比去年多了15台。天气预报显示，未来几天富阳总体晴好。这个夏收季，全乡3.3万亩小麦将在5天内完成抢收。关屯乡党委书记王颖说：“这个夏收季踏实了。”
13: 我们连续6年把农机手当家人，就是要以最优质的服务保障抢手的速度，确保3.3万亩小麦颗粒有一汤。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邀请5位民营企业家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代表，围绕奋进155民企勇担当主题，分享创新创业服务社会的奋斗故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5: 来自深圳市京丰晶体科技有限公司的总经理高青，30年专注石英晶体这一关键电子元器件，他在现场展示了一款产品。
16: 这个是我们企业的一款低频的3060的系列产品，这款呢产品就是我们成功的填补了全球的一个品类空白。我们打破国外产品垄断，到现在的产品精度跟可靠性都已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15: 泡泡玛特国际集团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王宁表示，
17: 希望在我们的努力下，然后让文化和艺术走进生活，去做更多美好和让大家感到快乐的一些产品和服务。
15: 卧龙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陈燕妮是民营企业2代接班人，他认为传承的是精神和情怀，创新则要紧跟国家战略。
18: 我作为接棒人呢，我会踏踏实实地站在父辈的肩膀上接好这一棒。
15: 此外，上海西宇极致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严俊杰、江西飞尚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刘文峰分享了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用科技守护基础设施安全的实践与思考。5位民营企业家表示，将立足主业、持续创新，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贡献民企力量。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昨天在北京举行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活动启动仪式。今年6月的安全生产月将动员各地各部门深刻吸取近年来发生的各类事故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突出重点行业领域，开展全链条整治和指导帮扶。
7: 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昨天在天津开幕，本届智博会以智行天下能动未来为主题，设置展览、赛事、对接交流、互动体验等系列活动，着力推动人工智能技术突破、场景落地与生态构建，促进智能产业国际化高端交流合作。智博会期间，200多项创新成果将集中发布，覆盖智能制造、低空经济等领域。
1: 自然资源部等8部门昨天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从药源资源供给、科技创新支撑等5方面提出具体举措，明确要健全技术孵化、中试熟化、产业适配、临床转化全链条配套机制，加速布局海洋创新药物、海洋保健食品等产品体系。
7: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截至4月底，全国发电装机容量达到39.9亿千瓦，较去年同期增加5亿千瓦。目前全国统调电厂存煤超过2亿吨，平均可用天数超过30天，处于较高水平。预计今年迎峰度夏期间，能源供需总体平衡，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用能用电总体有保障。
1: 票务平台显示，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4亿元。其中，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目前已超12亿元的票房成绩，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4位。

0: 此外，在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带动下，截至目前，我国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2400亿元。
1: 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昨天对徐发起犯罪集团上诉案公开宣判，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并依法核准被告人徐发起死刑，缓期2年执行。
0: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明天8点，四川南部、云南东部、贵州南部、湖南西南部、广西北部和西部、广东北部和东部、福建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云南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本台消息，伊朗副外长28号称，伊朗将对任何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予以坚决回应，并称伊朗不会签署任何不符合国家利益的谅解协议。当天稍早前，美国官员称，美伊谈判代表已就一份为期60天的谅解备忘录达成协议框架，拟延长停火并启动围绕伊朗核问题的谈判，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最终批准。美国财政部长当天表示，美国与伊朗谈判团队仍在持续磋商，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明确划定多项红线，不会接受一项糟糕的协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8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6艘商船和邮轮在伊方协调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正对该海峡实施全面而有力的管控。海峡的控制与管理仅由革命卫队海军负责，任何干扰海峡秩序的行为都将遭到坚决回应。伊朗武装部队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向4艘违规船只发出警告射击，原因是这些船只未经协调试图通过海峡。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当天发表书面讲话，强调维护民族团结与社会凝聚力，并呼吁伊朗各界共同维护国家统一。以色列国防军28号发表声明说，以军当天稍早时候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实施了空袭。一名以安全消息人士说，空袭目标是伊朗民兵组织伊玛目侯赛因旅导弹部队指挥官，该部队与黎巴嫩真主党协同作战。黎巴嫩卫生部当天通报，自3月2号以色列袭击黎巴嫩以来，冲突已经导致3324人遇难，10027人受伤。针对联合国近日将以色列相关机构列入冲突中实施性暴力行为方名单，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28号称，以色列与联合国秘书长办公室不再联系，并取消安排联合国官员访以的计划。秘书长发言人当天回应称，秘书长的办公室大门仍然向以色列代表开放，秘书长希望能与所有在联合国大楼里的代表进行对话和交流，包括所有获准派驻联合国的代表。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28号表示，俄武装部队针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打击行动随时可能展开，俄方的所有行动均公开透明，俄方对此从不遮掩，部分行动还会提前发出预警。俄方已通知各国大使撤离基辅，这一警告态度严肃，用意明确，相关行动确实随时可能实施。
1: 到访瑞典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8号宣布，乌克兰将从瑞典购买20架鹰狮 EF 战斗机，这是乌克兰大规模采购鹰狮战斗机交易的第一步。乌克兰方面已表示有意购买多达150架该型飞机。
0: 古巴外交部长28号表示，古巴与美国之间的双边谈判没有取得任何进展，美方表现出了极大的前后不一和不负责任。随着美古两国紧张局势持续升级，如果遭到攻击，古巴必须进行自卫。
1: 美国商务部28号公布的修正数据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美国经济增长 1.6%， 低于首次预估的 2%。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于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国与南亚经贸合作及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有关。

0: 两国军方代表将在美国五角大楼举行会谈，美方牵头的新一轮谈判将于6月2号到3号开启。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方亮、孙稳、陈浩龙，主播志鹏、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3: 中意在早上的时候跑步，一边沐浴着微黄色的阳光，一边聆听着雀仔的歌唱，身心都愉悦。
4: 我喜欢跑步的时候穿上自己喜欢的运动套装，听着自己喜欢的音乐，享受跑步时大汗淋漓的痛快感觉。
5: 我们用运动点亮未来，
6: 我们用运动点亮未来。
7: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与你一同爱上运动。
8: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黄秋红。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9: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赵敏，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10: 早上7点。

0: 平淡的爱情，细水长流。
1: 手头上的工作，长做长有。
0: FM 一零五点九，听极都唔够。
2: 锁定爱家一零五九，
0: 锁定爱家一零五九，
2: 轻松快乐，
0: 轻松快乐，时时有。
3: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0: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敏丽，
4: 我是金亮。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今天是2026年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
4: 今天粤北和粤东市县多云到阴天，有中雷雨、局部大暴雨，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八级左右雷雨大风、小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余市县晴到多云，有分散雷阵雨。广州市多云见晴，局部有雷阵雨，28到36度。
0: 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4: 黄坤明、孟凡丽会见德国经济界代表团；
0: 广东各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4: 粤港澳大湾区青年人才对接会博士、博士后专场今天举行，部分岗位年薪超50万元。
0: 广州航天小镇开工建设，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商业航天产业重要增长极。
4: 国家发展改革委预计今年全国迎峰度夏期间能源供需总体平衡。
0: 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昨天，省委书记黄坤明、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在广州会见了由德国联邦经济和能源部部长卡特琳娜·赖歇率领的德国经济界代表团一行。通讯员岳宗报道。
5: 黄坤明代表省委省政府热烈欢迎赖歇以及随行的德国官员和企业家，并简要介绍了广东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说，中德长期互为重要经贸伙伴，近年来在两国领导人的引领推动下，多领域务实合作不断拓展，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也为世界经济注入强劲动能。今年二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会见了来华访问的莫茨总理，就进一步深化中

0: 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达成重要共识，为中德关系发展指明方向。广东与德国多领域往来密切，携手开展了一批互利共赢的重大合作项目。特别是今年三月巴斯夫广东一体化基地全面投产，双方面向未来增拓合作潜力大，互补性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广东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以走在前、做示范、挑大梁的责任担当，努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我们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将认真贯彻落实好中德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与德方一道推动两地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支持巴斯夫广东一体化基地达产满产加快发展，打造中德经济合作的标杆，同时加大优质企业和产品的互推互借力度，用好中欧班列等贸易通道，促进贸易规模持续增长，聚焦汽车、医疗器械、工业软件、新能源等，加强双向投资，共同探索绿色转型新道路、新模式，推动形成更多惠及长远、相互成就的标志性成果，不断开拓共赢发展新空间。广东经济活力强，人口基数大，市场空间广阔，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动能强劲，机遇众多，热忱欢迎各位企业家朋友多在大湾区广东走一走看一看，积极发掘新商机，将更多高端制造、绿色能源、生物医药等优质项目放在广东，我们将全力提供最优服务，为外资企业在粤投资发展营造良好环境。赖歇感谢广东的热情接待，他说，德中经贸关系紧密，德国一直将中国视为致力于实现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彼此均从对方的发展中受益。广东是中国的经济大省，制造业实力雄厚，创新生态完善，绿色转型步伐快，与德国工业优势高度契合，众多德国企业在此布局业务，希望以此访为契机，进一步深化两地多层次多领域交流交往，持续增进相互理解和信任，支持双方企业在平等互利和公平竞争的基础上强化贸易往来，推动双向投资提质升级，加强汽车、机械制造、化工等传统领域合作，积极拓展人工智能、循环经济、生物医药、数字技术等新兴领域合作，更好实现互利互惠、共同发展。会见中，部分德国企业家就深化与广东相关产业的合作发言，一致表示看好中国粤港澳大湾区广东的经济前景和市场机遇，将持续加大在粤投资力度，深化产业链协同，在技术创新、产品研发、绿色转型等方面开展更紧密的协作，共创合作共赢新局面。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及相关司局负责同志、省领导王希、张国志参加会见。
1: 经贸合作在中德关系中是稳定锚和推进器。昨天，中德经济界圆桌会在广州举行，吸引了政界、商界200余人，中德100家企业参加，携手应对全球挑战。本台报道。
2: 广东是中国与德国经贸合作最活跃、成果最丰硕的省份之一。德国连续多年保持广东在欧洲第一大贸易伙伴和第一大外资来源国地位。双方在绿色石化、新能源汽车、智能制造、新能源储能、检测认证等领域均深度合作。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
3: 中方在中德贸易中存在不小规模的顺差，德国的同事们认为应该更加平衡地发展双边贸易，我们愿意进口德国的优质产品、技术和服务，我们相信只要中德双方保持相互开放，平衡双边贸易只是时间问题。
2: 近年来，粤企加速布局欧洲市场，投资新能源汽车、光伏、储能等重点领域。截至2025年，广东在德国

0: 国累计设立企业含机构272个。今年1到4月，广东在德国新增企业含机构4个，中方实际投资额 3424.5 万美元，同比增长 40.5%。与此同时，一批标志性德国项目也落户广东。2026年1到4月，德国在广东新设外商直接投资企业16家，实际使用外资金额874万元。围绕广东省与德国友好交流情况，与会嘉宾纷纷建言献策。TUV 南德集团首席财务官尼采：
1: 我们在粤港澳大湾区建立了新的中心，我要代表整个集团感谢这边给予我们极大支持，让我们很快能适应市场，所以我希望双方有更加开放友好的合作，能够让我们的发展可持续下去。
0: 明阳智慧能源集团董事长张传卫：
2: 我们目前服务组的员工80%来自于德国，我们从技术合作到供应链的合作，包括我们跟在座的德国企业家，我们已合作超过了70家德国公司，从材料到部件，从电器到控制系统，我们推进了全方位的合作。
0: 联合机器人集团执行董事萨埃迪：
3: 我们现在专注讨论的一个话题是如何将智能技术运用到我们生活中。我们看到中国企业展现出非常强大的活力以及创新能力，所以我认为双方的合作能够帮助我们共同研发生产出符合时代需求的产品，所以我们非常乐意将我们的技术带到中国来。
0: 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昨天召开，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楚平主持第一次全体会议。会议听取省人大法制委关于广东省促进粤港澳大湾区海上搜寻救助合作条例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关于广东省规范性文件制定和管理监督条例草案的说明，听取省人民政府关于广东省数据条例草案的说明，书面听取汕尾等三个地级市三项法规的说明，听取省人大法制委关于上述法规的审查报告。会议听取省人民政府关于现代农业产业体系高质量发展情况的报告，听取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广东省气象灾害防御条例》等实施情况的报告。广播融媒中心记者方言，通讯员任轩的报道。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5: 本台消息，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昨天交办第19批群众举报件208件，其中来电62件，来信146件，列为重点件9件，涉及大气70件、水48件、噪声40件、生态21件、固废19件、土壤4件、其他污染6件，其中广州53件、深圳19件、珠海4件、汕头10件、佛山3件、韶关2件、河源7件、梅州4件、惠州10件、汕尾6件、东莞12件、中山6件、江门5件、阳江7件、湛江17件、茂名8件、肇庆5件、清远5件、潮州3件、揭阳19件、云浮3件。当日，上述群众举报件已全部转有关地市单位办理。
0: 本台消息，截至昨天，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省的第10批105件群众举报件中，已办结42件，阶段性办结41件，正在办理中22件。具体情况可登录广东省生态环境厅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广东”专栏查看。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题报道。
5: 干事创业政绩观至关重要。连日来，广东各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本台报道。
0: 近日

0: 中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对一企业进行回访，作为中山重点产业项目，该工厂总投资25亿元，规划8条高端饮料生产线，达产后年产值超20亿元。项目建设初期，企业曾面临食品生产许可、特种设备办证、流程合规等多重难题。东鹏饮料集团中山基地厂长李可：
1: 我们要办食品许可证办证期间提前介入，跟我们下面的员工提前沟通，到现场来指导。市场监督局这次高效务实贴心的服务，让我们真实感受到中山营商的环境越来越好。
0: 中山市场监管部门还全力护航文旅发展。五桂山密林水域度假区翠亨新区文旅项目在五一国庆假期前遇到办证难题，市场监管部门坚持现场办公，加急办理，确保景区如期开放，为游客安全游玩提供坚实保障。中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黄石航：
2: 我们将学习教育与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紧密结合起来，教育和引导我们全局的党员干部牢固地树立监管为民的理念，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的政绩。
0: 江门市公安局政务服务中心常态化开展线上线下融合培训，强化工作人员政策解读、情绪疏导、问题解决能力。一季度累计培训120余人次，专业服务水平持续提升。江门市民荣先生：
3: 下个星期就要去香港参展，但是公司通知下来之后才发现我们的通行证是过了期的，通常是7日才办得好的事。我们来到现场跟工作人员讲明了我们的情况之后呢，工作人员跟我们开了绿色通道，3个工作日已经帮我们出到证。
0: 今年以来，江门市公安局政务服务中心紧扣为民造福正确政绩观，深耕专业沟通能力，建设优服务解难题，把群众满意作为最高标准，让办事更省心，沟通更暖心，服务更贴心，用实实在在的成效擦亮江门公安最美窗口。江门市公安局政务服务中心民警穆琴：
4: 公安高频业务随时办、自助办，培养窗口工作人员耐心倾听、表达理解、体现关切的能力等等，目的就是深入推动一门集中、一窗通办，让企业和群众进一扇门到一个窗办多项事。
5: 深交所2026全球投资者大会昨天在深圳开幕，大会以资本市场与创新成长、15/5规划下的中国机遇为主题，汇聚了来自24个国家和地区的境外监管机构、交易所及投资机构代表。在为期2天的会议中，通过主旨演讲、圆桌讨论等形式，多维度探讨15/5规划下中国资本市场的高质量发展与服务科技创新的投资新机遇。本台报道。
0: 会上介绍，当前沪深北上市公司合计超过5500家， A 股总市值约120万亿元，其中超1000亿元市值的头部公司约200余家，上市公司回报投资者力度持续增强，2025年全年现金分红合计约2.55万亿元，再创历史新高。截至目前，各类境外投资者持有 A 股流通市值超过4万亿元，已成为中国资本市场的重要参与者。瑞银全球金融市场部中国主管房东明：
6: 虽然我们A 股占到全球股市市值的大概8%左右，但交易量已经是12%，可以看得出来交易型的投资者可能先行。那我很期待这个愿景的实现，包括今后5年甚至于更长的时间里面，成为这个全球资产增加配置中国资产、中国 A 股的这样一个黄金的这个5年和10年。
0: 泰盟投资集团执行董事、联合创始人单伟健：
7: 成为一个全球科技中心的必备条件，人才的聚集、高研机构的聚集、资本金、深度加工能力和单一市场，这不是一朝一日形成的，而是经过中国过去20-30年的发展、积累、努力所造成的。而这个优势呢，会持续下去的。因此呢，对于全球的投资者来讲，那么可以很清楚地认识到，中国这个发展是可以持续的，持续就在于有科技作为依靠。
0: 今年以来，外资通过各种渠道

0: 稳步流入中国股市，国际投资者信心明显提升。在机构开放方面，目前已有27家知名国际金融机构在华设立控股或全资的证券期货基金机构。截至2025年底，沪深股通、港股通标的市值覆盖率分别超 90% 和 85%， 境内外投资者跨境投资便利程度持续提升，境外上市渠道保持畅通。截至2026年4月，中国证监会已办结418家境内企业首次境外发行上市备案申请。泰国证券交易所总裁阿萨德杰·孔克里：
1: 我们也希望泰国投资者有机会投资深圳上市公司。我认为我们可以有一个所谓的存托凭证项目，泰国专业投资者、散户投资者可以以泰铢的分比例投资国际公司股票。因此尝试与深圳交易所合作，看看如何实现双向资金流动，将会很有趣。
2: 今年五月是第六个民法典宣传月。近段时间以来，广东省普法办、省司法厅及各地司法部门开展多种形式的普法活动，为群众提供法治服务，增强群众法治意识，让民法典深入人心。本台报道。
0: 27号晚，法要南粤2026年民法典宣传月主场活动暨广东全民普法大赛启动发布会在广州塔广场举行。活动设置了法治闯关体验区、法治展览区、法律咨询区和趣味普法体验区等多个板块，将法治宣传融入市民生活。广东省司法厅普法与依法治理处处长文芳芳：
3: 法律呢是与每个人都休戚相关的，那么普法大赛呢就是为了给群众提供一个人人可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的普法平台，也是我们广东的一个创新实践。
0: 云浮以典润民、生法在身边为主题，通过打造沉浸式法治教育场景，将法律知识与互动体验、安全实操相结合，增强群众的安全防范意识与自救互救能力。云浮市云城区高峰街道云流社区党委书记梁田：
4: 线上在居民群推送案例短视频，线下设法治宣传栏，分老人、青少年精准宣讲，让大家随时学法，遇事懂法，用法治守护社区平安和谐。
0: 清远将普法宣传带进校园，组织200名幼儿园师生在互动体验中开展法治启蒙之旅。孩子们通过模拟法庭等环节，亲身感受法庭氛围和司法威严，体会法治的作用和力量。清远市司法局党组成员、政治处主任沈小琪：
5: 构建家校社协同普法格局，以法治之力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为清远青少年法治教育工作注入新活力。
0: 梅州将主题普法与体育赛事深度结合，通过赛事宣讲加互动体验加案例解读模式，将民法典知识融入趣味互动。梅州市民：
6: 带小朋友过来，更需要分别的气味性比较强的，然后能让大家都能参与的，然后发通，让大家不知不觉当中感受到两种知识。
0: 2026年广东省工会社会工作者职业技能大赛昨天在广州落幕，来自全省各地市的25支代表队、近百名工会社会工作者同台竞技，集中展示广东工会社会工作者队伍的职业素养和专业能力。广播融媒中心记者扎浩报道。
7: 本次大赛设团体赛和个人赛两个赛制，含理论知识测评、个人演讲展示、团体知识竞答和案例路演四个环节。理论测评涵盖工会法、劳动法、社会工作实务、集体协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服务等内容。个人演讲以我的工会社工故事为主题，25名选手结合自身经历讲述了服务职工的感人故事。个人一等奖选手，佛山市顺德区总工会顺德区派驻君安工会社工胡雪莹：
8: 我是在基层里面是干了10年的，各方面的知识我都知道一点，对我这个笔试的成绩是非常有优势的。然后我在分享的时候分享的是我和工会组建的故事，因为我们每天去跑企业，动员企业去电会，去开展活动，我觉得去分享我这样的故事，我非常有感触。
7: 团体决赛中，九支晋级队伍围绕工会建会入会、权益维护、争议调处、困难帮扶等真实场景进行方案设计和现场展示。

0: 持，全面检验了选手的业务功底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团体一等奖选手、中山市三工联动职工服务中心副主任林子暖。
1: 今天的这个工伤案例的一个路演，我们是做过类似的一个服务，相当于说我们之前的工作也由一个在线的一个过程，让我们的就是工作方法、工作目标、工作的一个成效更加的清晰，也希望说将我们这样的一个工作模式复制到更多的一个街道的工会里面去做，汇集更多的工伤职工，彰显我们工会的责任。
0: 本次广东省首届工会社会工作者职业技能大赛，旨在通过以赛代训、以赛赋能，全面检验广东省“十四五”期间工会社会工作者队伍建设成果，选拔储备一批听党话、跟党走、本领强、业务精、有情怀、讲奉献的工会社会工作者队伍，推动队伍专业化、职业化、规范化发展。团体一等奖选手、中山市三工联动职工服务中心社工马小婷。
2: 平常其实我们只是针对于某一项工作的，但是这个项目其实考察的是比如说组建啊、维权之类的，所以可能是一个对自己自身工作的一个比较全面的一个审视吧。
3: 本台消息，省气象台预计未来几天广东部分市县仍有高温天气，今天粤北、粤东市县转中雷雨，局部大暴雨，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八级左右雷雨大风、小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粤北、粤东市县32到34度，其余大部分市县34到36度。30号到31号，南部市县有雷阵雨、局部暴雨。气象台提醒公众需注意防御局地强降水和强对流天气及其引发的次生灾害。
4: 新闻简报。粤港澳大湾区青年人才对接会博士博士后专场今天在粤港澳大湾区广东人才港举行，70多家企事业单位现场引才，博士岗年薪普遍29至44万元，部分岗位超50万元，配套含科研启动经费、住房补贴、人才落户、子女入学等。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昨天广东省人民检察院举办简爱40载携手向未来检察开放日活动，集中展示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创建40年来的举措成效。
3: 记者杨真报道，广州航天小镇昨天开工建设，项目总投资50亿，一期项目预计于2027年7月建成投产，项目将分阶段推进建设，形成涵盖火箭制造、卫星制造及应用服务的完整产业链，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商业航天产业重要增长极。广州航天小镇位于黄浦区西矶岛，地处广深港澳科技创新走廊关键节点。
4: 记者唐梦媛报道，昨天13点41分，广州电网系统负荷今年第一次创历史新高，最高负荷达2546万千瓦，同比去年最高负荷增长 1.39%, 较往年首次峰值出现时间提前近两个月。
3: 记者唐梦媛报道，南方航空计划于6月2号起正式复航广州至云南昭通直飞往返客运航线，这将极大缩短两地间的时空距离，结束两地无直飞航班的现状，架起了云南东北部至粤港澳大湾区的空中通道。
4: 新闻浏览。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提出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等七方面政策举措，同时明确了好房子建设改造、完整社区建设扩面提质增效、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市政基础设施提升等14项重大工程和行动。
3: 国务院办公厅昨天发布通知，决定自2026年6月起开展第三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调查对象为我国境内抽取调查小区的全部常住人口，全国共抽取约280万人。
4: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表示，目前全国统调电厂存煤超过2亿吨，平均可用天数超过30天，处于较高水平。预计今年迎峰度夏期间，能源供需总体平衡，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用能用电总体有保障。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最新发布的报告显示，一季度，我国农产品与食材消费市场规模约 2.6 万亿元，同比增长 3.19%, 市场需求基本盘保持稳固。
4: 工业和信息化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通信业整体运行平稳， 5G、千兆光网等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持续推进。截至四月末， 5G 基站总数达 500.9 万个。
3: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国家发改委近日联合印发

0: 工智能计量体系和能力建设指引2026版，系统布局人工智能计量能力建设。指引围绕基础支撑、通用技术、核心技术、计量技术规范、计量服务产业、智能赋能计量等六大部分系统布局，打造实验室创新与行业应用最后一公里。
1: 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医疗服务项目目录第一批制定工作方案征求意见稿，从昨天起公开向社会征求意见。首批考虑制定临床量表评估、中医灸法拔罐推拿、口腔种植、辅助生殖、产科、放射检查和康复等11类全国医保项目目录。
2: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0: 这次新闻主播敏丽、金亮，值班主任牛日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
3: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现在的时间是早上7:30。
4: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5: 新创作歌曲

0: 每日清晨拥抱天天传来的第一道阳光，
1: 上班的时候不用担遮，同大自然来翻个亲密接触，
0: 工作累的时候伸个懒腰望望窗外的蓝天白云，
1: 每一日都是美好的一日，细心发现生活处处都是美丽，
0: 细心发现生活处处是美丽。

0: 物质需求都不少，健康身体最重要。
1: 无毒无害有营养，食品安全要牢记。
0: 选购食品有技巧，六类产品不能要。
1: 无证无照无保障，三无食品不能要。
0: 标签不全隐患多，成分不明不能要。
1: 打开包装看质量，辨色辨味不能要。
0: 假冒伪劣防上当，以次充好不能要。
1: 露天经营易污染，卫生不严不能要。
0: 过期食品易中毒，腐败变质不能要。
1: 买卖票证记得要。投诉就揾12315。
2: 为中国航天事业作出重大贡献的梁思礼，
0: 被誉为中国现代数学之父的华罗庚，
2: 被誉为两弹一星缘分的钱学森，
0: 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坐上了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回归祖国。
2: 因为他们的事业在中国，他们的成就在中国，他们的归宿在中国。
0: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
2: 我爱我的国，我爱我的家。